0: 就能当这么大官啊？您也封我们一个官。结果这徽宗皇帝居然说什么呢？封你做官？你长得那么好使的一双脚了吗？所以这个高俅就是靠着踢球受到皇帝的恩宠，他就做到太尉，二十余年遍历三涯，指挥军队。
1: 高俅本来是市井无赖出身，但却倚仗着宋徽宗的恩宠，手握国家军事大权长达二十余年，所以在他手下出现像童贯这样克扣军费的人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北宋军队常打败仗，仅仅是因为上级军官的腐败吗？究竟是什么根本原因导致了北宋军队如此的不堪一击呢？
0: 在咱们中国唐朝以前啊，严格意义上讲是没有职业军人的。唐朝以前没有职业军人，这个士兵就是农民，就是农民。农民当兵打仗是尽义务。这个特别在汉朝啊，这个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军装武器都得自备。我们看那个木兰辞，这个花木兰要出军了，东市买这个，西市买那个，北市买这个。你为什么打仗自个儿买这些东西？就是你都得自备，所以没有职业军人。唐朝开始搞这个募兵制，就是有职业军人，这帮人当兵就是为了挣工资养家糊口，那就是募兵制。宋朝呢就实行募兵制啊，就实行这种募兵制。问题是这个募兵你募的是什么人？宋太祖认为募兵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给老百姓一口饭吃，让他不造反，让他不造反。所以宋朝募兵的目的，这个军队不是为了抵御外侮，你只要不造反就行，哪儿闹了灾皇上就派人去募兵。所以咱中国有过这么一句话，叫竖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我当兵的目的是干嘛？吃饱饭吃粮，不是为国尽忠，他不是这种目的。所以他招来的兵人数虽众，但是没有战斗力，临阵多败，而且士兵也多逃跑了。因为他当了兵一看还是吃不饱，这长官克扣军饷还是吃不饱，就竟逃跑。逃跑怎么办呢？逮回来之后脸上刺字。我们看这个什么人才在脸上刺字啊？这犯人嘛，是吧？穷面，这种刑罚嘛，在脸上刺字，所以给这兵都在脸上刺上字。北宋名将狄青是从小兵起来的，最后官居枢密副使，他脸上就有字儿，就是当年当兵的脸上刺字，所以皇帝就让他把这个字儿给我，给你一种药，你给他洗下去，对吧？脸上刺字写，狄青不肯，说就我就为了激励将士，你看我脸上刺字都能当到枢密副使，对吧？为了激武将，真正一刀一枪在战场上拼功名的，最高就能做到这儿。岳飞也是枢密副使吧，后来就只能做到这儿了。枢密使那是童贯当的，一般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大将那是当不上的。
1: 宋朝募兵的目的不是为了抵御外侵，而只是为了平定内乱，所以来当兵的人无非是为了混口饭吃，难怪宋军的战斗力如此的低下。而身为宋军最高统帅的高俅，又是怎样利用军队为自己谋私利，更加剧了军队战斗力的减弱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靖康之变后，赵构继承大统，建立南宋。当金国人得知自己册立的傀儡皇帝张邦昌把江山拱手让给了赵构之后，勃然大怒，决定再一次挥师南下，意图一举灭掉赵氏王朝。面对来势汹汹的金军，赵构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逃跑。据史书记载，赵构并不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皇帝。那么赵构为什么要一味的逃跑呢？在赵构的逃跑生涯中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岳飞，一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统帅，老百姓心目中的大英雄，他一腔热血精忠报国，可为什么就是得不到皇帝的认可？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走进大宋王朝，讲述两宋王朝300多年的风风雨雨。

0: 也可以不当差，你们就干嘛呢？就干活，把你这一技之长啊发挥出来。你该这个做鞋的你做鞋，你该做陶器你做陶器，然后你把这东西给卖出去，把钱给我，这事儿就完了。于是整个这个宋朝的军营80万禁军，就变成了高氏公司的80万打工仔。而且这些个打工仔还不用高太尉支付工资，因为是国家给钱，然后给高俅打工，全是高俅的私人打工仔。实在您什么一技之长都没有，你就卖力去吧，你扛大包也行。所以高俅、童贯这些人，他们家用的服务员全是宋军士兵，多达3000多人，3000多人给这个枢密使和这个高太尉就是从事私人服务。打扫厕所啦，什么干这个啊？然后这个警卫了，采买东西了啊，采买东西就干这个。所以你想这样的军队，他根本就没有战斗力啊！你要想晋升，靠真本事是没有用的，那是没有用的。而且这个宋朝啊，确实是因为他重文轻武，武将的地位很低啊，所以大家一般都是这个好男不当兵，是好铁不打钉。武将地位很低，我们看这个《水浒传》里边，林冲是80万禁军教头。那么他80万禁军教头为什么被高俅迫害呢？您千万不要以为80万禁军教头是总教练啊，相当于就是说，相当于我们今天比如说军队的武术总教练，不是这个意思。这个80万禁军有多少个教头？5000多个。5000多个，林冲只是这5000多个教头之一，因为他那个后来这个不是还有什么红教头，还有什么就那个柴进庄上养的什么红，他很多教头，他只是5000多个。指挥使是最高的，都指挥使是最高的，刚正五品，都指挥使下边指挥使，然后都虞侯、虞侯、都教头、教头。教头是8品下，是吧？按照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连排级干部。所以你要是在高氏公司里边，凭着自己的才能想得到晋升，那是不可能的。那你凭什么晋升呢？就是行贿，所有的官爵都是有价的，明码标价。你想当指挥使，你花多少钱？你想当虞侯，你花多少钱？所以这些个钱呢？你花出去了，你当上官了，你就要想办法把它怎么样挣回来。你挣回来从谁身上挣呢？从当兵身上挣。这些个军官无一例外的是三招，我怎么把我钱捞回来？第一个是虚报，我的部队明明是4000人，我跟朝廷报7000，我领7000人的军饷，然后那3000的就是空额就搁我兜里了。第一个是虚报，所以宋朝军队一说我出兵多少万，听着挺唬人，那是纸面上的，那是纸面上的。我出兵7000，实际4000，还逃了2000，实际上就是2000人，那都是纸面上的数字，听着很唬人啊，因为他又靠这个数字来领军饷啊。第二一个就是喝兵血。我领了4000人的军饷，我是就发给这4000人吗？不是，我也不是，我是给你扣啊，按一定比例往下扣啊，喝兵血。第三一个就是咱说的，让这个士兵给这个统帅进行无偿的劳役。你比如说就是在家里从事各种服务，从事无偿的劳役，所以这样的军队能不能有战斗力就可想而知。
1: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童贯敢明目张胆地贪污军费、克扣军饷，正是因为有高俅这样的统帅在上面。那么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士兵毫无战斗能力，一上战场啊，这骑兵啊就抱着马脖子，松开手就不会骑马了，就只能抱着马脖子。然后这个骑马是人堕马，一上马，马一叫唤，人掉下来。射箭，箭坠地。咱别说这箭射得中射不中靶子，他都没射到靶子那儿，这箭就掉下来了，就拉不开弓了。 他平时不操。

0: 练，平时我净做手艺了，是吧？因为太尉让我做手艺卖钱，是吧？我平时我干这我不操练。你想这样的军队遇上金军、辽军如狼似虎的这样的部队，这不打败仗，他能够天理吗？所以这些个昏君佞臣们醉生梦死，在这个歌舞升平当中啊，自我感觉良好。原来质朴节俭的宋帝国，在这些个奸臣、奸相、奸将、奸宦官们的引导下，一步一步走向奢华，最后乃至走向灭亡。咱们下一章再讲。
1: 宋徽宗刚即位时也曾雄心壮志，想要当个好皇帝，但是宋徽宗只是一个艺术家，他既没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也不懂得如何识人辨才。于是宋徽宗在位的20多年，奸相辅政，宦官掌兵，这些贪官佞臣们千方百计地讨好宋徽宗。宋徽宗爱好奇石异木，于是全国上下大兴花石纲。宋徽宗崇信道教，于是满朝文武皆穿道袍。宋徽宗贪好女色，宰相王府竟然领着皇帝去逛妓院。这样的皇帝将会把国家治理成什么样子呢？请继续关注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讲述《两宋风云》第四集《风流天子》。宋徽宗刚即位时也曾雄心壮志，想要当个好皇帝，但是宋徽宗只是一个艺术家，他既没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也不懂得如何识人辨才，更不知道应该如何治理国家。于是宋徽宗在位的20多年，奸相辅政，宦官掌兵，这些贪官佞臣们千方百计地讨好宋徽宗，并利用宋徽宗的各种嗜好乘机勒索百姓，横征暴敛。宋徽宗爱好奇石异木，于是全国上下大兴花石纲。宋徽宗崇信道教，于是满朝文武皆穿道袍。宋徽宗贪好女色，宰相王府竟然领着皇帝去逛妓院。这样的皇帝将会把国家治理成什么样子呢？请继续关注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讲述《两宋风云》第四集《风流天子》。
0: 徽宗皇帝啊，在蔡京、童贯、王溥这一帮奸贼的包围下，不理朝政，越来越走上了这种就是奢华无度的道路。关于徽宗皇帝奢华无度的故事啊，太多了，史不绝书。咱们呢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呢，就是徽宗皇帝啊，他喜欢奇花名目啊，因为他有艺术天才嘛，喜欢这些奇花名目。于是呢，在宋朝就出现了一件这个举国骚然的举动，就是运送花石纲。我们听那个《水浒传》里边有一个“志节生辰纲”，这个纲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宋朝啊，广这个大宗运输的货物叫纲啊。花石纲呢，就是大宗运输南方外地的这种奇花名木、奇石啊、异草运到京师，它是用船来运输，因为那石头很大嘛，它用船来运输，10艘船编为一组，称为花石纲。一开始啊，这个花石纲啊还没有特别的就是搞得这么天下的这个不安，它只是呢在东南地区啊，主要就在太湖流域运这些东西，运到京师来。结果呢，最后只要是皇帝看中了这块石头，皇帝就会给运石头的人高官厚禄。这样一来的话，皇上的举动就化成了一道无声的命令，于是就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掀起了一场运送花石纲的这种举动。在太湖啊，发现了一块石头，这块石头的长宽高2丈有余。这么大一块石头要在太湖流域要运到东京汴梁，所以要造大船啊，造大船运到

0: 东京汴梁之后进不了城门呐，那城门是有限高的，跟咱那立交桥是4.5米，他进不了，他超高怎么办？拆城门啊，拆城门，把城门拆了，把这块石头给运进来。后来在这个太湖又发现一块更大的石头，又要造大船把它运进城。这块大石头运进来光运费8000贯钱，200户中产人家一年的生活费运这一块石头啊。皇帝非常高兴啊，给这块石头赐玉带，亲笔题写他的名字啊，给他提名赐玉带。然后呢，在今天这个上海地方啊，说发现了一棵古树，古松树，皇上非常喜欢，样子非常好看，九曲盘龙一般啊，连根刨啊，那古树的树根像它枝细繁茂，连根刨，连着土块，连着假山一块运。这回是实在是走运河是不行了，只能海运。结果那个时候的造船技术，它的航海技术跟今天没法比，走海运，出海遇到了风暴，船、石头、运船的人全都沉没了，全都随船沉没了，这花费还不计其数。主持这件事儿的呢是六贼之一的朱冕，他呢才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呢，他把一块奇石运进京，为运这块石头是造了2艘新的大船。运进京之后，皇帝非常高兴，参与运输的这些个劳工每个人一只金碗赏赐。干这事儿的朱冕加节度使衔啊，咱们前面讲过，这节度使相当于大军区司令嘛，加节度使衔，这块石头被玄宗，被这个徽宗皇帝封为盘固侯，封为侯爵。我们讲过，王之下是公侯伯子男，对吧？他封侯爵，什么样的人封侯爵啊？当初周文王、周武王，武王分封这个子弟功臣做诸侯国，建立周朝功劳最大的是姜子牙吧？姜子牙的后代被封到齐国侯爵，人家立下不世之功封侯爵，这一块石头皇上也高兴，侯爵。你说这战场上一刀一枪舍命为江山的这些人，还不如皇上眼中还不如一块石头。
1: 宋徽宗身为一国之君，却不懂得治理国家要赏罚严明的道理。他封官加爵竟完全凭着自己的爱好，所以底下的官员们便投其所好，拼命地收集天下的奇石异木。但这样一来，会给国家社稷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呢？
0: 所以这个花石纲前后20多年啊，这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对这个整个南中国的人民是一种掠夺。这些个石头一共10多万块被运到了东京汴梁，最贵的一块石头运费花了30万贯，10000户中产阶级一年的收入就为了运的一块石头，10多万块石头运到了这个东京汴梁。这个死了多少人，沉了多少船，拆了多少桥，扒了几座城门，无法统计，无法统计。甭管是高山深谷、激流险滩，甭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只要你们家一石一木尚堪玩味的话，你可就惨了。这些衙役们如狼似虎冲进来，拿一黄封条往你这块石头上一贴，这是皇室御用之物，你给我看好了，是吧？过一天我来取，你就得跟伺候祖宗似的精心打理它，否则就是大不敬之罪，大不敬要掉脑袋的，反正是非常可怕的。大不敬那在古代的话，可以凌迟啊，一刀一刀剐啊，大不敬之罪就为这块石头，这个就为官吏勒索你提供一很好的机会。这你要是不给他点好处的话，我运这石头的时候，我诚心碰掉一角，我告诉是你弄坏的，你大不敬。那你不就死无葬身之地吗？所以这个多少户人家为此破产，

0: 法统计。
1: 我把这个你屋里的这个啊院里的石头我要运走，这么大的石头我运不出去怎么办？得把你家墙给拆了，然后你的房子碍事儿，就把你家房扒了。你住哪儿我管不着。在花石纲闹得最厉害的东南地区，爆发了方腊起义。方腊起义之后啊，《水浒传》里不是讲吗？宋江投降去打方腊，方腊起义军逮着宋朝的官员，剖腹挖心，熬成人油，点天灯，就用的那种残酷的刑罚，超乎我们的想象。按说中国人不为己甚，一般不会把事儿做成这样，做到这么绝。可见就这些个花石纲给老百姓造成了多大的痛苦，所以老百姓才要这么发泄。据说这个方腊这个造反，从者200万。从者200万，你可见就是说这个老百姓多恨这件事儿，这件事给老百姓造成痛苦有多大。所以就连这个官修史书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方腊造反事出有因，官逼民反。
2: 宋徽宗的一个爱好给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那些想升官发财的官员们不顾百姓的死活大兴花石纲，结果官逼民反，遍地狼烟。那么宋徽宗把这么多的奇石异木运到京城来干什么呢？其最后的结果又将是怎样的呢？
1: 这么多石头运到京城来要干什么呢？宋徽宗啊，修了一座非常有名的园林，叫做艮岳。艮是八卦当中的一卦，在东北一个方位。为什么要在皇宫东北修这个呢？宋徽宗继位之后啊，一直膝下无子，于是呢，一个茅山道士告诉他，皇宫东北方向地势低，你把地势垫高，子孙繁盛。宋徽宗一听，就把这个东北方向垫高。垫高之后，果然王皇后怀孕生子，就是太子赵桓，也就是后来的宋钦宗。然后他这些嫔妃们就开始比赛似的给他生，一共30多个公主，30多个皇子，20多个公主，一共给他生了这么多子孙繁茂。他大概在中国古代的这个帝王当中，可能是这个儿子这是比较多的了。康熙有没有这么多啊？好像是二十多个啊，他这个是30多个儿子啊。所以这一下他就宠信这些个道士，而且就相信皇宫东北方向这地方好，于是开始修艮岳。我们讲过，你可以说宋徽宗治国无方，但是他的艺术品位那是相当高的。所以再贬低宋徽宗的人也承认这个艮岳集中国古典园林之大成，太美了。艮岳纯粹是皇上玩的地方，不像圆明园、颐和园里边还有这个就是皇帝上朝居住的那种宫殿，他没有，他完全仿效江南民居，白墙黑瓦，然后还有这高阳九寺里边还有一条买卖街，高阳九寺。艮岳的主峰完全是用太湖石堆成，高150米，然后遍栽奇花名木。进了这个艮岳的大门，一条笔直的御道，两边全是那些耗费重金运来的太湖石。艮岳的山上啊，存了很多什么呢？一个是雄黄，再有一个是炉甘石。为什么要搁这个雄黄呢？避蚊虫、蛇虫啊，它可以避开。再有炉甘石，炉甘石干什么用呢？一下雨的时候啊，炉甘石会冒烟，云蒸霞蔚，恍如仙境。我们的艺术家皇帝就在这仙境当中徜徉，思考自己将来的一部画作，然后思考自己的激发自己的艺术灵感。奇花名木不用说了，还有很多珍禽异兽。据说光梅花鹿养了几千头，然后仙鹤、锦鸡、各种水鸟，然后各种动物全都具备，一个非常漂亮的人工的皇家野生动物园。一到夜里啊，这些野兽它就叫啊，鸟也就叫啊。在东京汴梁城首都的心脏部位弄这么一野生动物园，天天晚上动物叫，老百姓觉得这绝对是王。

0: 国之音呢、啊、这多明显不祥之兆，这首都将要变成畜生聚居的地方，这不等于就是这个荆棘铜驼吧那种感觉了吗？所以完全就变成不祥之兆。到后来当这个金人攻打东京汴梁的时候，那个时候徽宗已经退位了，钦宗皇帝继位，百姓没有粮食吃，艮岳开放，里边东西随便杀，里边东西随便，那几千头梅花鹿什么仙鹤水鸟全都被百姓分食一空，全都被百姓分食。老百姓在古代能吃上肉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个当官的才能吃肉嘛，肉食者是当官的，老百姓就只能吃五谷蔬食者。所以这下可好，开了荤了，而且鹿肉多难得啊，随便吃，这些东西都吃了。然后那些太湖石用来堵城门，堵城门砸金兵，当那个炮火雷石炮火，那都是多少运一块来的多少贯钱的，就这么着都白白给糟蹋了，这座这个皇家园林也就毁了。后来这个北宋被灭掉了，灭掉之后呢，金朝的第四代皇帝海陵王完颜亮把都城从遥远的上京，就是今天黑龙江阿城，迁到了北京，迁到这儿，迁到这儿之后呢，他就拆这个艮岳的太湖石到北京来堆他的园林，就是今天著名的北海公园琼华岛。那么他拆这个太湖石运到北京来的时候，一个回鹘商人承包了这项工程，拆在艮岳拆出来的雄黄十多万斤，这个人一下富可敌国，发了大财，是吧？如果我们今天啊去北海公园琼华岛的，就是靠近五龙亭的那个方向，就是白塔的背面啊，北坡，你到那个地方你去看，还能看到很多精美的太湖石。那个尤其一到下雨天，它真的是往外冒烟啊，恍如仙境。你摸一摸，每一块石头都八九百年的历史了，都是当年宋宫的旧物。当然，那种可能那种就是太大的那种石头，它没有运来，它运来都是那种比较小巧精美的那种石头，非常可爱。那些石头每一块这个都是可能上面都有多少条人命啊，他带着这个带着人民的血汗来到这个地方。当时的老百姓啊已经就活不下去了，北方宋江起义是吧，当然这个宋江起义呢不像水浒传里说的规模那么大，宋江起义，南方帮腊起义，国家上下满目疮痍，饿殍萦鹿，离开东京汴梁十里就是人间地狱。为什么那么多好汉逼上梁山，宋徽宗就是根本看不见啊，看不到这一点，他只看到他这个繁华的汴梁城，甚至汴梁城他也看不到，他只看到他的皇宫，他的艮岳，这个地方好啊，这个地方好，咱们的皇帝在这里边吟诗作画。
1: 宋徽宗不仅喜欢在仙境般的花园里吟诗作画，而且他还特别迷信道教。那么宋徽宗为什么会痴迷于道教呢？而对于道教的过度崇信又给国家带来了什么样的灾难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靖康之变后，赵构继承大统，建立南宋。当金国人得知自己册立的傀儡皇帝张邦昌把江山拱手让给了赵构之后，勃然大怒，决定再一次挥师南下，意图一举灭掉赵氏王朝。面对来势汹汹的金军，赵构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逃跑。据史书记载，赵构并不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皇帝。那么赵构为什么要一味的逃跑呢？在赵构的逃跑生涯中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岳飞，一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统帅，老百姓心目中的大英雄，他一腔热血精忠报国，可为什么就是得不到皇帝的认可？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走进大宋王朝，讲述两宋王朝三百多年的风风雨雨。
2: 舍得酒，
0: 这个咱前面讲啊，修这个艮岳啊，为什么要在这个方位修，是因为道士给他出的主意。所以宋徽宗又有一个举动，举国崇道，崇奉道教，对这道教信仰到了无以复

0: 家的地步。这个道教啊，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在东汉时期形成，是中国传统道家思想跟神仙方术相结合形成的这么一种土生土长的宗教。咱们中国呢，自从汉唐以来逐渐三教合一，佛儒道，但是这个儒家呀，严格意义说呢，它算不上是宗教，它是一种思想。儒家修性，就是修身养性，你的性格你要这个舍身取义，你要杀身成仁，他讲这个。道家修命，道家要延年益寿，你要成仙，白日飞升。佛家进入中国之后，提倡一种终极人文关怀。人为什么信佛多？就人文关怀。孔夫子他是反对讲这些个不知生焉知死啊，你别问我人死了之后怎么，我不管这个，我就管你活的时候怎么样，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我就讲这些东西，不知生焉知死，别跟我谈这鬼鬼神神的这些事儿。道家讲你死不了，你可以白日飞升，你可以成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结果这个道士真正成仙的，反正咱们也看不见。那么佛家讲，它就是一种终极关怀，人死了之后灵魂往哪里去啊，转世投胎啊，来世怎么样啊，啊，来世怎么样。所以圣人因神道而设教，皇帝对各路宗教都是要支持的，都是要支持的。但是呢，这个道教的思想啊，跟皇帝的主张，是皇帝的想法是最契合的。为什么呢？我们想这皇上最关心什么事儿？我觉得啊，他最关心两件事儿。第一，我坐的这把椅子别被别人抢走，对吧？所以这个谁也别造反，这是第一个他关心的事儿。这把椅子我坐稳了之后，我第二个关心的事儿，我怎么能坐得长一点儿啊？我怎么能坐得长一点？最好我就永远坐下去啊！我怎么能做到这样？哎，道教跟皇上说，完全可以啊！您可以修炼啊，你炼丹啊，你可以成仙啊，你可以长生不老啊！所以这样一来，皇上就非常喜欢这道教。徽宗因为就是道士告诉他，你把那儿垫高，子孙繁育，后来给他生了60多个，50-60个，所以他更是崇信这个道士啊，就招这天下这帮道士，谁有才能的赶紧来啊，我必然重用你。来了一个道士叫王老志，这个人一见徽宗的面，给徽宗一大信封，您看看这个啊，我先不说别的，您看看这个。徽宗把信封打开一看，里边是他早年给他的妃子们写的情诗，据说内容很下流，所以徽宗一下被震晕了。天，你怎么知道的这东西？这次咱也不知道这王老志怎么知道，他还是真有神通。给这个一下，王老志就受到皇帝的重用，那受到皇人称老王先生，那受到皇帝的重用。老王先生失宠之后，一个叫王子熙的道士，小王先生又受到皇帝重用，因为他在宫中做法，就把皇上的爱妃的眼病给治好了，啊，他都没去见皇上的爱妃，就做法，啊，就给治好了。但是这老王先生、小王先生受重视的程度，都不如一个叫林灵素的妖道。这个妖道祸国呀，这个北宋之王有他相当这个重大的责任。
1: 由于宋徽宗过度的崇信道教，当时许多自称有高深道行的道士都拥到了皇宫里面。那么林灵素是一个什么样的道士？他是怎么玩弄巫术的？宋徽宗过度迷信道教又给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0: 林灵素年轻的时候跟过苏东坡，说这话能大家都乐，就是年轻的时候跟过苏东坡。苏东坡呢说给林灵志给林灵素啊看过相，说你将来必然大富大贵。林灵素非常高兴啊，我大富大贵。可是他一直这个没有大富大贵的机会啊，于是他就赌钱呢就赌输了，赌输了之后呢，债主就上门讨债，他还不起怎么办呢？自折其面，毁容。一半脸像骷髅，一半脸润色如常人，就这模样往外一站，这就不像一般人吧，是吧？谁的脸能长成这样，就不像一般人。所以呢，

被举荐给宋徽宗。他一见宋徽宗，哎呀，这个太奇怪了，我当年在天上伺候玉皇大帝的时候见过陛下您。宋徽宗一听，是啊，我也瞅你眼熟，是吧？这俩反正昏君的跟妖道这俩的装备，哎，我也瞅你眼熟。我记得你当年骑着一头青牛啊，你那牛哪儿去了？然后咱们说这个道家祖师爷是老子嘛，骑青牛过函谷，所以为什么管道士叫牛鼻子道士？说你这，我记得你骑过一头青牛啊，说你这个牛哪儿去了？这李灵素开始装，既慕外国，不久即来。我把它放到外国养着它了，不久即来。不久高丽国进贡青牛，满朝文武大惊失色，我看来这林灵素真是天上的仙人下凡。然后这宋徽宗赐这个青牛给林灵素骑乘，然后林灵素就在朝廷上开始东指西指，说陛下，你知道你前身是谁吗？你不知道吧？你是上帝的儿子，神霄公玉清王。然后我们就目睹中原被金敌之教毒害，中原被佛教毒害，所以上帝派你下凡拯救苦难的中原人民。我呢是这个玉皇大帝跟前一个叫左慧的仙人，主子既然下凡，我也就跟着下凡了。然后他一指蔡京，说这位啊，这位，这是左元仙伯，当年也伺候玉帝。一指王普，这大奸佞，这位是文华丽，也伺候过玉帝。当时宋徽宗最宠爱的刘贵妃，九华玉贞安妃，这是天上的仙女儿。童贯、梁思成俩大宦官，这也是天上的仙，也不是一般的宦官啊，是天上的仙。昏君佞臣们一听，怪不得我们相处的这么融洽，原来我们在天上就是一家子，这太好了，这个是，原来我们在天上都是一家子。于是林灵素，不、哦，你道直，你是真人，你真是仙人。你不是一般的有本事，通天彻地之能啊！经常让那个林灵素啊讲法。林灵素在这个汴梁城，东京汴梁城开法会讲法。每一次来讲法，来的听众一个人赏300文钱，这东京汴梁这人就空了。甭管是不是道士的，弄块青布把脑袋一包，就冒充道士去听他讲法，一人300文。每一次法会的花费都在今天100万人民币之巨，花这么多钱。林灵素真的懂什么道法吗？可能也不太懂，但是呢他讲的东西吧，就都是一些个市井俚语，这皇上听惯了知乎者也了，听这些糙话他觉得比较新鲜，市井俚语。而且这人据说比较幽默，讲的东西深入浅出，能逗大家哈哈大笑。皇上本人也不顾军体，跟那儿哈哈大笑。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林灵素的这个威望啊，就越来越高了，就越来越高了。高到什么程度呢？他麾下弟子20000人，他麾下弟子20000人，他一出行啊，与宰相太子争路。一个妖道，他能跟宰相和太子争路，人称道家梁府。这个宋朝梁府指的是西府，东府就是宰相，西府就是枢密使，他的这个地位能跟宰相、枢密相提并论，人称道家梁府。所以很多这个奸邪小人就贿赂林灵素，以求这个得逞啊，以求这个当官，所以他势力气焰非常大，气焰非常大。宋徽宗这么宠信这些道士，修道观，然后这个塑神像，他觉得玩的还不够。他就跟这个道路司就说了啊，他说你看我本来是上帝的儿子，是吧？我是玉皇大帝的儿子，我跟天上待得好好的，我只不过呢看到这个中原啊生灵涂炭，我才下凡，我这样高尚的行为是不是应该表彰一下啊？于是道路司册封这个宋徽宗为教主道君皇帝啊，他不但是皇帝，还是教主，那、啊、还是道教的这个教主，那、啊、道君皇帝。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宁佛崇道的有梁武帝，几次出家，3次舍身同泰寺，大臣一上朝，皇上没了，出家了，得拿钱赎回来。同泰寺是修的金碧辉煌，老百姓最后只能造反了。咱们这位宋徽宗皇帝是道君皇帝，麾下的这个帐下这些大臣们啊，一看皇帝崇奉道教，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0: 纷纷弄个道袍穿上。大朝会的时候，大庆殿前皇冠羽扇，煞是可笑。大臣们上朝不穿朝服，全穿道袍，这简直就是乌烟瘴气，就弄把这国家弄到这样。
1: 宋徽宗刚刚登基时，也曾下诏求贤，广开言路，一时间朝廷上下政治清明。但是后来的宋徽宗已经完全成了一个昏庸的皇帝，他不顾百姓的死活，只图自己享乐。身为一国之君，甚至玩到了风月场上。那么在历史上留下的宋徽宗和李师师的故事是怎么回事？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靖康之变后，赵构继承大统，建立南宋。当金国人得知自己册立的傀儡皇帝张邦昌把江山拱手让给了赵构之后，勃然大怒，决定再一次挥师南，一举灭掉赵构。面对来势汹汹的金军，赵构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逃跑。据史书记载，赵构并不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皇帝。那么赵构为什么要一味的逃跑？赵构的逃跑生涯中究竟一位的军事统帅，百姓心目中的大英雄，他一腔热血，精忠报国，可为什么就是得不到皇帝的认可？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走进大宋王朝，讲述两宋王朝300多年的风风雨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两宋风云》，7月20日继续为你播出，敬请收看。
0: 徽宗皇帝在自己的豪华的这个宫殿里边，炼丹、书法、字画，非常的这个日子过得很好啊，悠哉悠哉。徽宗一朝宫女将近10000，我们讲说唐玄宗的是那会儿杨贵妃后宫粉黛3000人，这不算什么，这不算什么。宋徽宗一万宫女，嫔妃就很多了。他还觉得这个不好，不过瘾啊，瞅着烦啊，都看腻了，怎么办呢？这个奸贼高俅就给宋徽宗出主意，咱们上街上逛逛，这东京汴梁城啊，有一个名妓叫李师师。艳名远播，陛下您愿意不愿意去看看？那宋徽宗能说不愿意吗？就去了。李师师这个人呢，他爸爸原来是开染坊的，他3岁的时候呢被寄养在佛寺里，所以他叫师师嘛，佛弟子叫师，当时人管佛弟子叫师啊，他叫李师师。等他长大之后，他父亲因罪获刑，判刑了之后呢，他就孤苦无依啊，就被一个姓李的经营风月场所的女人给收养啊，从小就耳濡目染，琴棋书画啊，什么这些东西，他也是很这个很在行。艳名远播，那个时候的这个名妓的话，不是说光长得好就可以的，他这个文学修养也很高，正好宋徽宗也喜欢这个，两人艺术上的知音嘛，所以高俅呢就引着宋徽宗来见李师师。李师师一看高俅贵为太尉，对这位陌生的客人如此恭敬，李师师就知道这个人的身份不一般，于是使出浑身解数曲意逢迎。宋徽宗非常高兴，一直到天亮依依不舍回宫。依依不舍，皇上出来逛妓院，他不管怎么说有悖天理人伦礼法，他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所以皇上得偷着。为什么他得翻墙出去？为什么得让司马光给他垫背啊？跟王府他出去他得翻墙，他也知道这不是好事儿。所以他去了这一次之后啊，虽然还想再去，但是呢他碍于这个礼法呀、啊、这怎么去呢？奸贼王普给出主意，挖地道啊，您挖一条地道通到李师师他们家不就完了吗？这谁能看得见？于是好施工，挖一条地道从皇宫紫禁城大内通到李师师他们家，每天晚上 皇上青衣小帽，带着几个太监顺着地道就去了。结果呢，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这李师师啊，认识宋徽宗之前啊，他有不少这个就相好了。其中有一个著名的词人叫周邦彦。周邦彦跟李师师啊感情也很好，感情也很好。有一天呢，这个就是趁着宋徽宗生病的功夫，周邦彦呢就来探问李师师啊。结果呢，他刚一进门，刚一落座，宋徽宗不顾病体来了，皇上来了，是跑也跑不了，君臣相见更不合适。于是这周邦彦就躲床底下去了，躲床底下去了。宋徽宗就进来，跟李师师呢两个人一起吃橙子，然后就聊天。然后李师师呢就给宋徽宗弹琴啊，唱歌。然后呢，宋徽宗说天色已晚，我呢就起驾回宫了。结果这个李师师呢就劝宋徽宗说，夜已三更，马滑霜浓，陛下龙体要紧，你呀就别走了啊。宋徽宗呢还那天可能确实是有什么事儿啊，不行，我一定得走。于是宋徽宗就走了。宋徽宗走之后呢，这个周邦彦从床底下爬出来啊，一擦冷汗，呀，好险好险，是吧？这差点让皇上碰上，这怎么办，是吧？好险。然后呢，周邦彦呢，就他文人性情嘛，是吧？这尤其是婉约派的这个词人，是吧？他为人也比较轻佻，文人性情，再加上他可能有点吃醋，跟这个看到宋徽宗这种举动，他比要吃醋，他就填了一首词。他填的这个词啊，就把这个宋徽宗跟李师师的这个举动啊，他给填进去了，是吧？他这个词里边呢，就有了这个什么呢？有这么几句：夜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结果这个，等宋徽宗再到李师师这儿的时候，词就是流行歌曲啊，谱上是能够唱的。那所以我们看这个词分豪放、婉约两派，婉约派占多数嘛，因为婉约派一般就是人的两大永恒的主题，生命与爱情。婉约派一般就唱这些东西嘛，所以这宋徽宗就问李师师说：“近来有没有什么新曲子？”李师师就把这曲子给唱了。他一唱，宋徽宗就变了脸了。夜已三更，马滑霜浓，这不都是当时李师师跟我说的话吗？说这作者是谁？李师师他一看，哟，他没法，他没法隐瞒，他不是我写的，他没法隐瞒，怎么办？就只好说是周邦彦写的。这可就给周邦彦惹祸了。徽宗皇帝抖衣振袖就起来了，站起来就回宫了，回宫了。过几天，徽宗皇帝就说：“找找周邦彦的这个茬啊，你看他写的那词里边有没有这个淫词艳曲？那太多了，像他这婉约派词人，他写这玩意儿太多了，随便找一首。”宋徽宗一看，就这样的人，你还配做官呢？贬出京啊，贬官，贬出京。实际上这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嘛。他这样。皇上比他强哪儿去啊？这等于是啊，争风吃醋。你说这种事儿如果要是传出去的话，这简直就是到了这种就是说没法这个令人不忍耳闻，更不忍目睹的这个角度。
1: 宋徽宗任用一帮贪官佞臣，整日贪图享乐，不理朝政，造成了北宋的国势日衰。朝廷中也有一些政治的官员看到了国家危亡的处境，但是当有忠臣义士大胆进谏的时候，宋徽宗还能够像当初登基时那样虚心纳谏吗？
0: 长恨歌里说嘛，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你想他一到晚上去妓院了，天一亮回来，他有功夫早朝吗？所以他皇上就不早朝了，这纸里包不住火啊，好事不出门，就是坏事传千里，所以这事儿闹得东京城沸沸扬扬。因为皇上来李师师这儿，他别人就不能来了，你跟皇上争，你不找掉脑袋吗？别人就不能来了，所以这消息一下就传出去了。一个叫曹府的小官儿啊，这个人叫曹府，七品小官，给皇帝上奏章，你不能这样，你对得起天地祖宗吗？你这么着都下流吗？这不是？皇上一看龙颜大怒，又不好发作，就让这个宰相王普审问曹普。王普一见那个曹普啊，就端架子。曹普，你是个小官，这事儿是你该说的吗？ 人曹府回答的不卑不亢，

0: 小官大官爱君之心是一样的，大官不说就得小官说。哎，一下把王普噎回去了。王普就问另两个副宰相张邦昌、李邦彦啊，问这尤其李邦彦那奸贼爬树的那个，问这俩说你们听说过这事吗？那俩赶紧说没听说过，我们都没听说过。所以这个王府就说，你看见没有，我们做宰相他都没听说过，你个小官你哪听说，你这不是侮辱圣上吗？曹普说，你们是听说了装没听说，你们这种人啊根本就不配做宰相，国家亡就会亡在你们手里。这曹普也豁出去了，于是这个王府恼羞成怒，打入的狱中，最后找了一个机会就给他发配，然后迫害致死。所以这样一来的话，这个满朝文武也没人再敢提这事儿。宋徽宗皇帝风流天子正在这儿诗酒流连啊，炼着丹，这吟着诗，作着画，写着书法，跟那帮那个昏君佞臣悠哉悠哉，正这儿美的时候，一场亡国惨祸近在眼前。咱们下一讲再讲。
1: 就在宋徽宗和他的宠臣们沉浸在骄奢淫逸的生活中时，中国北方女真族建立的金国迅速崛起，日渐强大。当时金国和北宋之间隔着辽国，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宋徽宗决定联金灭辽？而辽国被灭之后，金军为什么会大军南下直取北宋的东京汴梁？而宋徽宗最后落得一个什么样下场呢？请继续收看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崇辉讲述《两宋风云》第五集《靖康之变》。

0: 每日一席话，
1: 要从人民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谋划和推进改革，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注重从就业、增收、入学、就医、住房、办事、托幼养老以及生命财产安全等老百姓急难愁盼中找准改革的发力点和突破口，多推出一些民生所急、民心所向的改革举措，多办一些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实事，使改革能够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这段话出自2024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济南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时发表的讲话。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让14亿多中国人过上更好的日子。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决定了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老百姓眼下最关心什么，最期盼什么，改革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推进重点领域改革，不断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譬如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逐步减轻老百姓的用药负担，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不断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努力促进教育公平，持续深化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进一步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让农民持续稳定增收，坚定不移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向众生发展，让老百姓身边的环境污染问题得到有效治理，生活环境越来越好。这一系列有针对性、有力度的改革举措和成效证明，为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动力。今天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需要也更加多样化、多层次，是要求我们各级党委和政府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深入基层、深入企业、社区、城乡居民中加强调研，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用心了解老百姓还有哪些操心事、烦心事急需解决，从而找准改革的发力点和突破口，努力推出更多民生所急、民心所向的改革举措。在这方面，各地都有不少好的经验和做法，譬如福建三明、江苏盐城等地，为了更好满足当地居民看好病、负担轻的期盼，相关部门深入推进医疗改革，聚焦肿瘤、心血管等转外地就医较多的病种，加强与外地高水平医院合作，把优质资源引进来，建成数百个名医工作室，既让老百姓在本地就能看名医就诊，又通过传帮带整体带动当地医院的诊疗水平。在加强医院内部管理方面，努力控制医疗费用，有的医院2023年住院次均费用同比下降10.1%，患者满意度明显提升。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站，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我们要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把老百姓的事一件一件办实办好，让现代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我是陈瑞海，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在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台区交通管理大队王哲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年秋收工作呀已经全面启动，群众短途务工出行增多，摩托车、农用车、各类农机具及面包车等交通工具出行频率也在增加。那么怎样有效地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呢？
2: 一、无牌无证驾驶危害大，驾驶车辆应当依法取得符合准驾车型的驾驶证，并且随身携带驾驶证，悬挂机动车号牌，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法律，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无牌无证驾驶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等，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二、面包车不超员载人，有些农村驾驶员经常驾驶微型面包车在亲朋好友集中出行，微型面包车车身结构强度不足，制动性能和侧倾稳定性差，若超员行驶会影响车辆的安全性能。加上农村地区道路狭窄，陡坡急弯较多，容易发生侧翻、刹车失灵等问题，严重时会造成群死群伤的恶性交通事故。三、驾乘车辆系好安全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很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有效减少事故伤害，关键时刻还能挽救生命。安全带是生命带，驾乘车辆时请一定系好安全带。四、酒后驾驶危害大，酒后驾车是严重的违法行为，饮酒会导致驾驶人触觉能力、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降低，引起视觉障碍和身体疲劳，轻者与道路上的其他车辆和人员发生剐碰，重者危及他人和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摩托车稳定性差，驾驶人饮酒后出现中枢神经麻痹、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身体平衡感减弱等状况，极易引发交通事故，造成车毁人亡的悲剧。切记饮酒不驾车，驾车不饮酒。五、不驾驶报废车辆，报废车辆不符合国家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机械性能差、零部件老旧，操作灵活性、稳定性、制动性能等大大降低。驾驶报废车辆上路，容易出现半路熄火、刹车失灵、转向失控、爆胎等各种险情，危及驾驶人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六、不乘坐超员客运车辆，客运车辆超员后极易因轮胎负荷过重、变形过大引发爆胎，并严重影响车辆转向和刹车性能，使车辆出现突然

0: 但偏食、制动失灵、转向失控等危险情况，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
1: 秋收时节啊，农民朋友们驾驶着摩托车、三轮车、农用车辆，应该重点注意些什么呢？
0: 一、驾乘摩托车要戴头盔。摩托车机动灵活，但稳定性较差，在发生事故时，致残率、致死率极高。因此，摩托车驾乘人员要按规定佩戴合适的头盔。据科学数据显示，佩戴高质量摩托车头盔能够有效减少头部伤害。二、三轮车农用车辆不得载人。三轮汽车、拖拉机和低速载货汽车等车辆都不是载人的交通工具，缺少对乘坐人的安全保护措施，主要用于农业生产活动。一般车身较大，重心偏高，车辆安全性能差。此类车辆在坑洼不平、陡坡等路况下行驶，转弯或掉头时，易发生侧翻，导致乘坐人员伤亡。农用车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时，由于缺乏防护措施，容易导致群死群伤事故发生。总之，驾驶车辆要时刻观察前方道路情况，保持安全车距。急弯、夜间车流密集、道路湿滑路段，请减速慢行，避让行人，切勿强行超车、强行会车，不要占用对向车道逆向行驶。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超速行驶，酒后驾车。
1: 非常感谢王哲警官做客直播间，讲解了秋收期间交通安全知识，保证广大群众安全秋收。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知
6: 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8: 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28集，社会性兴趣发展的敏感期。你有没有发现，在孩子开始进入学校学习后，可能会出现这些行为？他会喜欢扮演老师的角色，教爸爸妈妈自己学到的内容。如果老师教给孩子一些规范行为，比方说在幼儿园里杯子都有固定摆放的位置，那么孩子也会把家里的杯子都放在一个固定的区域。孩子也会开始喜欢结交朋友，愿意参加群体活动，在玩游戏的时候会注重游戏规则。就像一群人玩老鹰捉小鸡的时候，孩子就会严格地要求老鹰不许回头，回了头就是犯规。当父母提出一些规范要求，他也会用心地实行。比如说在外面过马路必须要等红绿灯，必须要在斑马线上过去，等公交的时候必须先下后上，家里的东西从哪里拿的就要放回哪里，没有人在客厅时就要把电视机关好等等。这个时候孩子已经开始知道自己与他人的一些基本的权利，并且喜欢遵守和共同建立规则，和其他小伙伴在一起也能有合作的意识。因为孩子进入了社会兴趣发展的敏感期，你们刚刚所说的表现也都是这个阶段的孩子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行为。孩子的社会兴趣发展敏感期大致是在他6到7岁的时候出现。社会敏感期对于孩子来说是很重要的，是培养孩子社会责任感的较好的时期。如果家长在这个时期能够更好地帮助孩子认识社会、了解社会、接受社会，也会有助于孩子形成一个健康的社交心态，为以后迈入社会奠定一个好的基础。所以家长不能错过在这个阶段对于孩子的培养与引导。具体可以怎么做呢？下面你们就给出几点建议。第一，扩大孩子的社交圈。这个时期的孩子会主动地愿意去与人交往，家长可以利用孩子这样的心理，多去给他营造一些社交的机会，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节假日可以带着孩子去儿童乐园，让孩子一起玩耍，还可以带着孩子去其他小朋友家里做客，或者邀请其他小朋友来到自己家做客，增进孩子们之间的友谊。第二，培养孩子与人交往的能力。当孩子开始积极地和其他小朋友相处时，家长就可以开始引导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些与人交往的经验和建议，像是告诉孩子和他人相处的时候要有礼貌，懂得与人分享，发生矛盾时要用恰当的方式去解决，让孩子知道吵架和哭闹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第三，教导孩子尊重他人，学会倾听。

有的孩子虽然喜欢和他人相处，但别的小朋友却不见得愿意和他在一起。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孩子过于以自我为中心。在家里，爸爸妈妈什么都听他的，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但在和同龄孩子相处时，其他孩子肯定不可能像父母那样。因此，家长除了刚刚我们所说的那些要告诉孩子与人相处的小技巧以外，更重要的便是要让孩子学会倾听他人的意见，不要随意打断别人说话，要学会尊重和理解他人。同时呢，孩子自己也要学会正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最后，就孩子遵守规则这一方面来说的话，孩子到了社会性兴趣发展敏感期，也会更加自觉地去遵守一些规则，同时可能也会要求他人一起遵守。如果这个时候孩子对于这些规则没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么就很容易形成错误的规则意识。这就需要家长们平时多去教导孩子，让孩子在有规则意识的前提下，还要知道遵守的规则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自己应该去做的。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有关社会性兴趣发展敏感期的知识，请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社会兴趣”就能查看到相关内容了。

0: 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29集，数学逻辑的敏感期。看到今天的标题，你是不是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在之前的节目中，柠檬分享过孩子的数学概念敏感期，但它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并不一样。孩子在数学概念敏感期里的重点是感受数字，初步接触和数学相关的内容。家长在这个阶段主要是培养孩子对于数学的兴趣，而数学逻辑敏感期是在这个阶段之后出现的，它大致是在孩子6岁到7岁这个阶段。在对数学概念有了一定了解的基础上，孩子开始对数的序列、概念以及概念间的关系产生兴趣，之后才能够进行逻辑运算。也就是说，这个时期对于孩子的数学逻辑培养是很关键的。孩子很多的数学思维就是在这个时期所形成的，家长们要注意给孩子打好基础。那具体该怎么做呢？今天柠檬就给大家提几个建议。第一，帮助孩子更好地理解数学中的概念。这个时期的孩子已经对于数学感兴趣了，我们要知道数学里有很多知识是比较难以理解的，当孩子对于某个数学知识产生疑问而又得不到解答的时候，如果他靠自己的思考得不到答案，那么他可能以后对于数学会产生恐惧的心理，认为数学难度大，自己无法驾驭。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给孩子相应的解答和解释，让孩子知道其实数学并没有这么难。同时也可以给孩子提出相对应的拓展问题，帮助孩子提高思维发展。第二，尊重老师在课堂中教给孩子的方法。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思考和教学方式，当然家长也是一样的。这个阶段的孩子第一次接触到比较有难度的数学概念就是在课堂中，那么如何去理解它、吸收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老师在课上已经教给了孩子一种学习方法，如果家长重新告诉孩子新的理解方式，那么就很有可能会与课堂中老师教的相冲突。一般来说，老师所教的方法是适用于这个年龄段孩子的，而我们家长会基于自己的认知教给孩子一些超过他们这个年龄所能接受的东西。虽说家长和老师的思考角度不一样，结果是一样的，可是这样一来，对于这个知识孩子反而无法理解，他会陷入迷茫的状态，到底老师讲的和爸爸妈妈讲的谁才是对的？我应该听谁的呢？孩子陷入混乱中，可能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良好的思维方式，对于数学一系列的概念是无从下手。所以家长平时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最好能够尊重老师教给孩子的方法，不要随便地否定老师的教育方式。第三，借用道具来让孩子学习数学。家长想让孩子在这个阶段学习好数学，平时可以通过一些道具来进行辅导。就比如说，可以利用家里的桶和手套来向孩子进行提问。在一个桶里装2种颜色的手套，让孩子说出至少拿出几只手套才能确保配到一双相同颜色的手套。或者也可以利用七巧板，让孩子在上面摆出一个正方形、长方形、三角形、平行四边形、梯形，或者其他有趣的图案等等。总而言之呢，就是利用各种道具来让孩子更好地学习数学的逻辑思维，并爱上数学。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家长可以在生活中发现很多的道具和小游戏来提高孩子的数学逻辑能力。感兴趣的家长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数学逻辑”，获取更多提高孩子数学逻辑的小游戏吧。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30集：动植物科学实验和收集的敏感期。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带着孩子去动物园或者是公园的时候，孩子对那些动植物总是很有兴趣， 他会好奇地问你，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会目不转睛地直接盯着某一动植物观察，有时候还会上手去抚摸。孩子对于各种动植物感兴趣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年幼的孩子对于身边一切未知的事物本就充满了好奇，但这种好奇也不会一直持续。这也是柠檬今天想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那就是动植物、科学实验还有收集的敏感期。一般来说，这个敏感期大约是在孩子6到7岁时产生。虽说孩子不只会在这个阶段对于动植物等感兴趣，但当孩子处于这个敏感期时，他对这些兴趣将会更加浓厚。这个阶段的孩子会开始强烈地吸收一切来自自然界的知识，对于自然的探索兴趣也会表现得非常强烈。也许他只是看到了一只蝴蝶，他就会缠着你，想要知道有关这只蝴蝶的所有知识，像是它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它会飞，为什么它的翅膀这么好看，它会说话吗，它住在哪里，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对待植物以及相关的实验和收集，他们也一样有兴趣。比如说，他在外面看到地上有好看的落叶或者是花瓣，就会喜欢把它们捡回家放着，或者观察花是怎么开放的，毛毛虫为什么会这样爬等等。这是孩子第一次真正的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时机，因此家长们要慎重对待。下面柠檬提出一些建议，希望可以给各位家长一些参考。首先，不要去阻止孩子。有的家长可能会对孩子接触自然的行为产生误解，认为孩子贪玩，觉得这些动植物都很脏，担心会给孩子带来细菌等等。但我们要知道，每个孩子都会有好玩的想法，让孩子适当的玩耍是不会影响他的学习成长的。相反，如果孩子自小就失去了玩耍的乐趣，那么对于他的性格处事都会造成负面影响。如果能让孩子在玩中学习与成长，借此培养孩子的相关兴趣，那不仅能够满足孩子玩的想法，也能够满足家长希望孩子学习的想法。有的家长会担心孩子接触小动物会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摸起来那些看起来很脏的东西很不卫生。但是你可以想一下，孩子能够一辈子都像待在家里那么干净吗？他迟早是要接触社会的，接触小动物，养一些花花草草，实际上并不会给孩子带来身体上的危害，只要注重保持清洁，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希望家长们放宽心，不要一味地阻止孩子去接触自然。其次，家长也要多参与到孩子的探索中来，和孩子一起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正如柠檬刚刚所说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接触到一些动植物，而有一些动植物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但是孩子并不能意识到这些，这个时候就需要家长去陪着孩子，引导孩子。在双方一起探索的过程中，还可以相互讨论，让孩子多说一说他的想法，借此也能够帮助孩子提高语言表达能力，树立孩子学习的自信心。如果在讨论过程中家长也有不懂的问题，还可以和孩子共同学习，寻找问题的答案。最后就是孩子对植物进行实验时，家长可以借这个机会准备一些相关的实验器具，比如双向昆虫观察器、儿童显微镜、放大镜、天文望远镜等等，让孩子可以更好地进行实验与观察，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与学习能力。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关于柠檬刚刚提到的实验器具，具体家长可以怎么带着孩子一起去使用与操作呢？想了解这部分内容的您友，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天啊，不能停！
4: 水晶正在被攻击。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
5: 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1: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1: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6: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7: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8: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9: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0: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8.28亿。
21: 粮食危机。

0: 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3: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7: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8: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9: 体验宝贝，
8: 让你不再寒冷。
10: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8: 让你饭菜飘香。
11: 太极了，
12: 这给你吃。
9: 嗯。
8: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3: 救命啊！着火了！

0: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那个
6: 家电
5: 加
6: 六百，
7: 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
9: 一度电
8: 不仅关系
9: 健康，
8: 消耗着大量电，消耗着大量
5: 电。要是全国有10%
7: 的
5: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我想出去玩。
1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0: 想。
1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0: 那是为啥呀？
1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0: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吨。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3: 坚定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先声。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6: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7: 同学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决心
5: 将将开始，
4: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6: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7: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8: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19，
1: 为啥来当兵啊？
2: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0: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3: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4: 我要参加高考，
5: 别哭，
6: 监管之银，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
7: 在银河流转，岁月沉淀，有巍峨山川屹立千年，看冷风夜幕星。
8: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9: 是，赶紧来。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六

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椅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曲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美的天使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有人说孤独分三种，一个人的孤独，人群中的孤独，和想一个人的孤独。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沏一杯清茶，用音乐来聊聊这些心事。从90年代的老歌到如今的新作，从失恋漂泊到成长的孤独，收音机前的您准备好了吗？

孤独是一种主观自觉与他人或者是社会隔离与疏远的感觉和体验。有的人忍受孤独，有的人享受孤独，在歌曲当中表达呢也是各不相同。收音机前的您想到的关于的歌有哪些呢？此时此刻听到的这首阿桑的叶子是一首孤独感十足的歌曲，是《蔷薇之恋》的片尾曲，表达女主角落寞哀伤。歌词更加写到了听众的内心深处的感觉，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对话谈心。搭配阿桑沧桑的磁性嗓音，令人伤感，也引起了无数人的共鸣，更是让有类似经历的人忍不住来单曲循环。

来听听田馥甄的这首《寂寞寂寞就好》。这首歌的歌词内容呢，描述的是一个坚强的女生面对失恋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彻底的寂寞，用一种略带逞强的口吻表达自己接受寂寞和面对伤口的态度。作词人呢，以田馥甄的个性为蓝本写出的歌词呢，也是表现率性与洒脱的态度。

陈奕迅有一首歌呢，叫做《孤独患者》，歌词呢聚焦现代生活的大都会当中，人人都很难逃脱情绪病的问题。每个人都有孤独的时候，只是孤独的程度有所不同。当孤独成患，无人理解，就只剩下内心不断的撕扯。看似陈奕迅随意的在唱，带出的音乐情感却值得来回味。他用他自己的风格展现了一个孤独患者内心的拉扯纠缠，磁性的声音碰撞心灵。

歌带着寂寥的氛围，旋律起伏不大，但是张力十足，表面的平和之下却是暗流涌动。一个人听的时候，不管是感不感觉到寂寞，内心都会有一种释放的轻盈。

来听听这首《消愁》吧。这首歌呢是毛不易参加网络音乐节目之后写的，因为呢他比较内向，不太能够和大家很快的融入到一起。写这首歌的初衷呢是想鼓励自己，也想鼓励听众。毛不易认为现实当中的大部分人过得似乎呢都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每个人心里呢都有想要的生活。创作这首曲子呢，也是希望听众在不顺利的时候，也应该为理想继续。

可为的《路过人间》，这首歌向上帝的视角来看人间，朋友只能够陪一段路，爱人也会变成陌生人。但是郁可唯唱的温柔，让人有想哭却释怀的感觉。佛系的孤独，看透人间关系的

这首《一辈子的孤单》是孤单寂寞歌曲大全当中非常特别的一首，描述的是城市里面寻找爱情和自我的过程。曲调看似简单明快，但是却透露出一种淡淡的忧伤。

辈子的孤单呢，他的创作灵感呢源于刘若英，他坐着飞机在不同城市之间来穿梭的心境，歌曲的意境。

旋律都是在描述着一个单身女子，虽然孤独，却是保持乐观、等待真爱的心情。旋律很简单，但是却很悠扬。歌词呢，是这首歌当中最大的亮点，也成为了很多享受孤单的人所钟爱的一首非常特别的歌。

感谢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收听今天的孤独歌单，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最后呢，想要分享《百年孤独》里的一句话：生命当中曾经有过的所有灿烂，终将需要用寂寞来偿还，但是别忘了，寂寞也是创造力的开始。好了，愿你的孤独有回响。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古今，欢迎收听

0: 弟兄分别。杨思温特意提醒他的结拜兄长韩思厚，别忘了嫂子那番嘱托，您可不能再娶了，不能再另有所爱啊。放心吧，贤弟，大伙儿一块儿给送送行吧。那些徐长姨啊，什么苏长姨啊，这以前都认识啊。一行众人离开了燕山丰邑门，取路南归。丰邑门就是金代燕京城的正南门呢、啊。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到了须臾了。韩思厚回到馆驿中，想休息休息，突然有人来拜访。谁呀、啊？通信人给他回禀，说是您的旧相识了。哦，我看看。韩思厚出来这么一瞅啊，嘿，周易。周易是谁？就是那仆人呢。韩思厚不是跟他的兄弟杨思温说过，有个仆人躲在草丛中，看到自己的媳妇被人杀了吗？就他。哎呀，你怎么来了？哎呀，周易进来那头便拜呀、啊。我说主人，自打跟您分散之后，我一直是亡命天涯，总算遇到了救知，到这儿做了一个义卒。我在这儿啊当一个听差的，今儿听说您住这儿了，我怕您把我忘了，所以特意找个兄弟引荐一番。哪能啊，主仆多年老朋友，怎么能把你忘了呢？啊，这会儿韩思厚一点架子都没有，来来来，您到我那屋看看吧，您这儿刚入住回来，我让他们给你好好拾掇拾掇。你看这住这宾馆，哎，有个自己人，那待遇也不一样。好吧，既然你是这儿的人，我就听你的。韩思厚跟着周易就进了他这屋了。一见周易这屋啊，韩思厚就感觉这屋里特别的肃静。怎么这布置给闹的？怎么布置的呀？墙上挂着一幅影像，画着一个妇人，光线不太好，没看清楚，但是这画像下边这牌位写的可是清清楚楚，王主母正夫人之位。嗯，你这是给我的妻子立的牌位吗？不错呀，夫人守贞洁，为官人而死，这是周易亲眼所见，我怎能不供奉夫人呢？啊，韩思厚点点头，很受感动啊，这真是一个义仆啊。我在燕山韩夫人宅中已经把你家雇主夫人的骨匣迎了回来。哎，一声长叹，诉说以往经历，回到房中把那骨匣取出来，周易是拜倒痛哭啊。怎么这么深感情啊？郑夫人在世的时候对这仆人周易很好，所以周易感念恩情，要不怎么人家死之后他这给供个牌子祭奉着呢。这天晚上主仆二人是彻夜长谈，几乎是不眠之夜。转过天来，周易告诉韩思厚说，旧日有20多口人呢、啊，今天一看就剩咱们两个人了，算着墙上挂着影像，就这主仆三人。以前那大家子20-30口那热闹场景，让人怀念。我自己在这当这义卒也是没有办法，找不着室友。既然主人又当了官了，我倒不是贪图富贵，我只愿是跟您相随以往，继续伺候雇主，您愿意再收留我吗？韩思厚一听，乐意跟我回金陵。好啊，那我跟你们这主事的打个招呼，你接着跟我回家吧。回家，这仆人周易一听眼泪下来，家已经不如先前了。简短截说，韩思厚是官员，这事儿很简单，公文下来之后，带着周易就准备返回金陵，一路上好生照看夫人这骨匣。这一天傍晚赶回了金陵，这须臾离金陵可就不远了，到这儿先办公事， 把那宫门交了，好好休息，转过天来给夫人选了一块好的地方，很隆重的一番祭拜，入土为安，把郑姨娘这骨灰盒骨匣就埋了。周易呢要给这夫人守灵，这是仆人的一番心意，韩思后也不好拦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3: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0: 周易了，他自个儿回家了。回到家中，好像了却了一件大事。没两天，那苏长姨、徐长姨，他那俩同事找他来了。哎，我说韩兄，二位这么兴冲冲，怎么回事啊？告诉您吧，金陵有一个土星观，您知道吗？
1: 啊，知道啊。
0: 那土星观的观主换人了。
1: 换谁了？
0: 换了新来的一位女道长，叫刘金檀。哎，别看是女道士，德行清高，咱们应该到观中去做些功德，您看怎么样啊？这就是借口，实际就是看看那观主到底长得什么模样，去看看吧。这三位长姨定好了日子，一块奔了土星观了，来找这刘金檀。刘金檀道长这么一露面，仨人一看，嘿，好相貌啊！要么说这土星观这香火这么旺呢，就见这土星观观主刘金檀，头戴天青巾，手执象牙剪，身穿白罗袍，脚蹬翡翠履，不施珠粉，分明是眉恶凝霜，但注精神，仿佛如莲花出水。仪容绝世是标志非凡，这装扮很素雅，让人一看感觉得如莲花出水一般，一番的一种绝世出尘的感受。韩思后一见，当时就感觉得为之所吸引，略有目瞪口呆的尴尬。旁边那二位一捅他腰眼，嘿，留神呐，怎么呢？你回来那眼珠再掉下来。嘿，对，韩思后这才觉得有些失态，上前见礼，叙礼已毕，刘金丹吩咐安排九幽大轿，你们先请到里面看看灵芝。什么叫九幽大轿啊？这道士做法事就成为轿，九幽大轿是遍招鬼神，忏悔罪孽，祈求超生的。看着那苏长姨、徐长姨的面子，这刘金檀要好好给做一堂法事。这会儿准备期间，你们先看看灵芝吧。往里屋走，三人一块进去，过了二清殿，转过翠华轩，穿过八卦坛房，进入到降霄馆。感情这灵芝就在这降霄馆中呢。众人去看灵芝，但是这韩思后没对这灵芝有多的兴趣，他对这观主刘金檀是兴趣盎然，因为这降霄馆跟刘金檀这住处就比较接近了。人家进了降霄馆了，他一转身，趁人不备转到刘金檀那屋里来了。一看这观主的起居室是明窗净几，铺陈着古玩，干净而整洁，桌案上文房四宝，露出一张信纸来，还有字，写的什么呀？一看是一副瓷啊，瓷牌浣溪沙，上写标志清高不染尘，星冠云裳紫霞裙，门掩斜阳无一事，抚瑶琴，虚馆幽花偏惹恨，小窗闲月醉销魂，此寄得教还俗去，谢天尊。嘿，韩思后一看这词写的别有情趣呀，合着表面上清高脱

俗，暗地里也是借着抚弄瑶琴来寄托心中的烦闷跟孤寂呀。你看写着呢吗，此寄得教还俗去，如果是要让我还俗再回人间，我要谢谢天尊，合着您不想当老道啊。哈哈，这从表面可看不出来。韩嗣侯一想，刚见刘金坛的时候那相貌就把自己给打动了，思情暗涌，今见纸上之词，这说明自己看对人了，他也有还俗之心，我又有怜爱之意，哎，我也给写首词吧。这文人这酸劲儿得哪都能犯，提起笔来旁边有的赤纸啊，他写了首《西江月》，玉貌何劳朱粉，长得这么漂亮还用化妆吗，江梅其类群花，您这江边的梅花与众不同啊，终朝饮几论黄牙，不顾花前月下，这天不天的就在这炼丹，你哪有心思在花前月下涌动情思啊。关上星簪北斗，您那帽子上那簪子都指着北斗星，太虔诚了，帐头金挂南华，有本书那庄子又叫南华真经，所以说那道长一出来拄着杖，拐杖上面都挂着南华经，表示成仙了，说你戴那帽子拄那杖啊，都太虔诚信道了，不知何日到仙家，曾许彩鸾同跨，什么时候咱俩能许下心愿同跨彩鸾，言外之意一块过日子呀，这是一番爱情的表白。自己写完韩嗣侯还念呢，摇头晃脑的，忽听身后有人厉声呵斥，是何道理，欺我孤弱，乱我的冠语。一回头刘金坛在那站着呢，你是看我是一个女人家，随随便便就进我的卧房，败坏了我这土星冠的风气呀、啊！命人赶快取轿子来，干嘛呀，送我去官府，我要见你们的上级，跟你理论理论，见见你的上司，咱们当堂辩理。哎，别别别，苏长仪、徐长仪也跟过来。哎呀，你也是的，不跟人家刘金堂观主打招呼，你到人家屋子里转悠什么呀？啊，你，哎，你这干嘛了？好嘛，这来晚了你就能给画幅画，你还写词呢？你这儿写什么玩意儿啊？俩人一看，这怎么说呀？这没法给解释了，写的也太明了，曾许彩鸾同跨，好面儿一老道带一凡间男子，一块往哪儿飞呀？这是。再看韩嗣侯，一点儿没紧张，按说未经主人允许就进了女主人的房中写这种言情之词，这是失礼，那文化人就不应该办这事儿。那韩嗣侯这种文化人就爱干这事儿，这会儿理直气壮的奔儿把刚才看那浣溪沙拿出来了，观主不必焦躁，哎，请问这词是谁写的，这句此寄得教还俗去谢天尊又当作什么来讲啊。腾，刘金坛这就脸红了，连忙陪笑，哦，方才是与你们玩笑了。苏长仪、徐长仪一看，行，你们俩呀半斤对八两，谁也别说谁了，行了，都是朋友，先做法吧。这法事做的您想能认真吗？把这九幽大教做完之后，设摆宴席，刘金坛掏钱请大伙一块儿饮酒作乐，毕竟这些位都是当官的，你把他得罪了，对于这观里的香火也不好。这酒是色媒人，茶是花博士，是一番谈轻率，古人总离不开这酒啊，酒不醉人人自醉，就这道理。哎，互说爱慕，尽醉而散。在这聊天的过程中，大伙儿对这刘金坛有了了解了。这刘金坛也是东京汴梁的人呢、啊，这也是被迫南下。她的丈夫原先是枢密院那位冯六承旨，冯六是她丈夫的名字，承旨是官员。宋朝枢密院

阿姨听说原先都是同命相连呐、啊，人家丈夫被冷箭射死了，韩思侯一想自己的妻子也是遇到了贼人自杀，俩人彼此更生好感了。突然这一天，这苏长仪、徐长仪准备了一桌丰盛酒宴，就在土星观里宴请刘金堂跟韩思侯。俩人把酒倒上，分别给一位递了一杯呀、啊。韩思侯年纪大，官称是韩大哥呀，说哥哥既然跟金坛观主相爱，此乃前世姻缘呐、啊。今外面议论纷纷，如若再不有一个结局，岂不败坏了名声？我看金坛观主不如还了俗，明媒正娶就给我们当嫂子得了，岂不美哉呀、啊？实际这都是韩思侯暗中嘱咐的，二位就算媒人了。刘金坛脸一红，也便答应了，也看上韩思侯这人了。经过一番手续，刘金坛还俗，嫁给了韩思侯。两个人窗前携手，议论往昔。那韩思侯原先隔三差五还到前妻那坟前去看一看，那仆人周易不还那守坟呢吗？现在也顾不得去了，新成亲哪有心思奔那儿去啊？过了老成一段时间，周易一看韩思侯不来，自己就到府中来打听打听。有值班的，哎，怎么您回来了啊？我来看看主家干什么了，这几日怎么也不来坟前探望？嗨，哎呀，周大哥不知道，咱们家官人最近成亲了，娶了土星观的刘金坛观主做了新婚妻子，哪工奔坟头去啊？啊！周一一听，气壮顶梁啊！啊，闪开！你干嘛，周大哥？这是老仆人了，老仆人向来那是底细足，有功劳吗？谁也拦不住他。奔的书房就找韩思侯啊！好你个忘恩负义的主人呐、啊！郑夫人为你守节丧身，你怎么能撇下他另娶旁人？你不应该再娶夫人呢、啊。言外之意，你哪怕娶一妾，把夫人这位置给人留出来，你怎么就如此忘情负义呀、啊？韩思侯一看，多亏刘金坛这会儿没在屋里边啊，你休得吵嚷，有事慢慢说，说什么说呀？周易这破口大骂，韩思侯脸一沉，你别忘了，你终究是个奴才，你是仆人，骂谁呀、啊？给我打了出去！手下人连推带劝的吧。就把这周易推出门来了。没几天，正逢清明节，周易在夫人郑姨娘的坟前一番哭诉啊，哭着哭着睡着了。他在那守坟，不是在外边，那不有个窝棚吗？哭累了睡着，突然梦见夫人。夫人问他：“你家韩长姨在哪儿住啊？”周易在梦中把韩思侯的新居就告诉了这夫人，怎么走怎么走，娶妻叫刘金坛，一点没漏啊！啊，我自去寻他。什么？周易吓了一跳，一惊醒，一身冷汗，感情是一梦，是夫人给我托梦了吗？别瞎琢磨了。再说那韩思侯，新婚燕尔。经常晚上不睡觉，置酒赏月。这大冷天的，清明时分，有时候那雨下完了，空气新鲜，喝点酒也不错，多穿点吧。今儿正喝着酒呢，也忘了是清明了，也没去扫扫墓，跟这刘氏推杯换盏。突然间，刘氏脸色一沉，声音变了：“夫君，你如此言而无信。”对得起妾吗？嗯，韩思侯觉得浑身上下一紧，心头一疼，这是自己亡妻郑夫人的声音呢、啊、就见自己的夫人刘氏现在上前双手抓着韩思侯，死活不撒开呀、啊、连推带搡呢。哎呀，救命！众仆人连忙近前，老半天才给拉开呀、啊、这刘氏突然就跟抽筋一样长出了一口气。我这是怎么了？大伙一看回过魂来了，刚才被附了体了，赶快去。

0: 找法官吧。当天晚上他就在院里设摆祭坛，一番嘱托，赶得天快亮，这朱法官满头大汗，垂头丧气，怎么说什么夫人也不走啊，非要附在你家夫人身上不可。大伙儿听不明白，韩嗣厚明白，冤魂要往这刘氏身上附，这怎么办呢？多年也未曾遇到这样的孤魂，如此的执拗啊，他不走只有一个办法，天一亮你把他的骨匣从坟中掘出，弃于江水中，他就无处依托了。中国人最忌讳挫骨扬灰嘛，说白了就让他把这骨灰撒了啊，这在古时候这是大逆不道，多大的仇才去弯坟掘墓挫骨扬灰，这是自己妻子，这韩嗣厚想也没别的办法了，就这么办吧。送走朱法官也没休息，天一亮到那坟地里，命人把那周易给我赶走，怕周易拦着呀，取出郑夫人的骨匣，来到扬子江边是扔进水中。哎，打这儿起刘氏就安静下来了，这刘金坛再也没有说掐自己脖子乱叫乱喊，没这事儿的。大概这郑义娘魂归他乡了吧。这一天韩嗣厚刘金坛夫妇二人坐船游玩江景，俩人这小日子过得还真舒坦。忽听有人唱《好事近》这首词，往事与谁论，无语暗谈泪血，何处最堪怜，断肠黄昏时节，倚门凝望又徘徊，谁解此情切，何计可同归雁，趁江南春色。扎！韩嗣厚大吃一惊，这不是跟那位打线的婆婆去那韩国夫人那后花园里看见的那首词吗？那是王七刚写的，这谁在这儿唱啊？哪儿的艄公叫过来一问，说是有一疯婆婆听说打北国燕山来，到的金陵一带教好些小孩子就唱这曲儿。啊，那婆婆疯了跑金陵来了，甭问，郑义娘附在那婆婆的身上了。韩嗣厚体似筛糠之时，忽然间就觉得风浪骤起，波涛汹涌，就在浪花上站着自己的亡妻郑义娘啊。郑义娘大喝一声：你可记得你的誓言？当时不是说吗，走路上被人劫了，坐船了就翻船。这话刚说完，这船呱就翻过来了，俩人落入江水中。少公熟悉水性，自然得救，倒是这对夫妻淹死在江水中。这样的传奇，这样的结局，只说明了一个道理，古人对这种忘情负义之人是由衷的痛恨。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6: 年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已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今天说的这个故事叫燕平仲二桃杀三士。燕平仲是春秋时齐国的相国呀，这个故事是春秋列国年代的。当时齐国的齐景公有三位保驾护航的勇士，保驾护航那都救过齐景公的命。这三位勇士，一个叫田开疆，一个叫古冶子，一个叫公孙接。这三位朝廷上下没有不害怕他们的，为什么？就因为勇猛，由是而又有些狂妄，自恃其勇，是清君慢臣呐。都有什么本领啊？三个人一人一个故事，您就说这位田开疆吧。史书记载说这人身长一丈五尺，就算那时候尺码跟现在不一样，那尺码小一点，这也算大高个了。这人长得面如喷血，血红血红的，目似朗星，说的是雕嘴鱼腮，板牙无缝。你说这怎么长得怪瘆得慌的？那嘴长得跟老雕一样带尖儿的，牙不分缝，好整板的，这多瘆得慌啊！说曾经跟着这齐景公到铜山去打猎，就在铜山西面啊，碰上了一只斑斓猛虎。这老虎大概瞅这齐景公穿的挺华丽，这奔着齐景公就来了，没搭理这田开疆。那估摸着这位壮士不好吃吧，大概一般打不过的，直扑齐景公。你想齐景公坐下带马受不了啊，虎为兽中王，这马叽里噜一声暴叫，就被这虎给惊着了，一下把齐景公摔倒在地呀。这老虎要扑过来甭咬，就老虎这分量，把齐景公压也压死了。田开疆就跟着齐景公不离左右啊，这会儿说拿刀拿枪都不敢趟了。那老虎速度得多快，他赤手空拳双拳就扑奔猛虎。老虎还纳闷呢，怎么扑那穿着华丽的，你跟他起什么哄啊？你真以为你大个子谁怕你啊？这老虎掉过头来奔着田开疆就过来了。再看这田开疆侧身闪在一旁，探左手砰，把这老虎的顶门毛就给抓住了，用劲往下摁，多的劲儿吧，愣把老虎给摁那儿了。右手可没闲着，挥拳就打。老虎能让他随随便便的打着就趴那儿吗？脑袋虽然被摁在地上了，但是他四个爪子还能在地上蹬呢。这老虎恨不得来一个倒翻身，把这田开疆拍死。田开疆能让他翻过身来的吗？拳打脚踢呀、啊。你想这左手摁着老虎顶梁，右手打着老虎脑袋，脚踢着老虎软肋，活活把这只虎给打死了，救下了齐景公。老虎这七窍流血一动不动啊，这事儿让文武百官无不惊讶。齐景公当然感谢他了，回朝之后封为寿宁君，这是齐国第一位勇士。还一位叫古冶子的，这个个头比这田开疆矮点儿，也一丈三呢，面如泼墨，那是红脸，这是黑脸。据书上描绘说，这个人是腮吐黄须，手似铜钩，牙如锯齿啊。这位长着黄胡茬，那手劲儿大，跟那钢钩一样。那牙齿啊，跟那锯木头那锯一样，吃吃愣愣的，不规则。这怎么长的？这是？据说这样的人都特别凶狠，您看那鲨鱼那牙了吗？就这锯齿型的，这位长得跟鲨鱼似的，这牙呀，说据说是勇猛无敌，怎么能看出来呢？说他在水中呢是难得的英雄，要不这牙能有用处呢？有一次跟着齐景公过黄河，大雨倾盆，是波浪滔天呢、啊，把这船呢、啊、给掀翻了，齐景公害怕呀。刚到水中，有古冶子在边上呢，古冶子看着他，拽着一块往岸边游。就这么会儿的时候，突然间波浪翻滚，裂为两半，从中噌钻出来一条龙，
是龙吗？反正谁也没见过。齐景公是吓傻了，齐景公这水性就一般，仗着姑爷子在水中是孕育自如啊，这是何物啊？此乃黄河之蛟。哦，我说看着不老太像龙的呢，龙的一种，蛟龙蛟龙啊。主公休慌啊，他把这齐景公送至岸边，翻身潜入水中啊。不大会儿的功夫，就见这姑爷子翻波踏浪，提着这蛟的脑袋从水中一跃而出。你看，要把这蛟给斩了吗？黄河里边斩蛟龙，景公能不封赏吗？封这姑爷子为武安君呢、啊、这是第二个勇士。第三位呢，父亲公孙丹，字明阶，这个个子是最小的，三兄弟最矮，多高呢？1丈2，也够可以的了。说投入雷塔，眼生三角，这眼睛是三角的，这头呢就跟那两层塔楼的一块一样，一层一层的，很少见，这是怪物吗？这是书上就那么写的。说最奇怪的是板肋圆臂，这位胳膊特别长，肋板啊这不分条，一整块的，据说这样人都有劲呢、啊、力举千斤呢、啊、有一天齐国跟秦国打仗，齐景公亲自带队出发，被秦兵杀了个大败啊，败在凤鸣山这儿的时候被秦兵围住了。公孙接手中持铁棍一条啊，这条铁棍反正没有160斤，也得150多了，告诉主公不必惊慌，带某杀入重围。那是10万秦兵围住这凤鸣山，公孙接一条铁棍把这10万兵给打散了。怎么他到哪哪就乱，队形非被冲散了不可，秦兵也没防范，打哪来这么一位勇士啊？趁乱他救出齐景公，回到朝中被封为威远军。这三位勇士在齐国那是地地道道的三个霸主啊。怎么霸主呢？百官没有不怕这三位的，他们结为异姓兄弟，说同生共死吗？这事儿满朝文武都知道，得罪他们其中一个人，那仨准一块上，谁敢搭理他们呀？这三位也不看书，也不学礼，是不通文墨，不知礼，在朝廷上下是横行霸道，到最后啊，对这齐景公都不大尊重了，有时候说话粗毛大嗓。齐景公因为他们对自己有救命之恩，所以也是多是谦让，可时间长了，总也是觉得心里边有些别扭。这一天，楚国的使者晋上来到齐国，要求两国通好和谈。感情这齐楚啊，本是邻国，但是又都是互不相服的大国。齐国是北方霸主，楚国一统南方，如果两个国要是能和好天下，不就不打仗了吗？但是这两个国打仗打了20多年了，一直没能真正和解。现在楚王派晋上为特使来见齐景公，这事儿齐景公很重视。金殿之上，晋上失礼已毕啊，启奏齐王齐楚不和，交兵日久，往来20多年呢，使得两国百姓有倒悬之苦。今我家大王特命臣下入贵国求和，以求永息刀兵。俺楚国近三江带五湖，复原千里，粮仓丰满，是丰衣足食。既然和好，我楚国应为上国，王可自行裁夺，得名获利。你瞧这楚国使者也够骄傲的，说来说去楚国得为上国，上国就是宗主国呀。

附属国呢就称为夏国。那既然和好，咱们得有一个说了算的，我们楚国当老大得了。这话说完，齐景公当然不乐意啊。齐国那是春秋时代第一个霸主国，齐桓公吗？那是齐景公的祖上啊，我们凭什么就得听你们楚国的话呀？齐景公还没等吭声呢，再看天开疆古冶子公孙接三人是放声大骂呀，好大胆的楚贼，小小的楚国何足道哉。大伙一看这也太不像话了，虽然你们是爱国，但是这国王还没说话你们仨就开嘴就卷，这也没有个礼法了呀。这三位噔噔噔到了跟前呢，吴三人手提雄兵将把楚国踏为平地，人人皆死，个个不留，连那耗子都给你掐死啊。好，仨人一块发狠，这金上一看这金殿嗡嗡的，再叫几声大概那瓦就能解上边出溜啪摔下来，砸谁谁倒霉吧，这干嘛的这是。金上身子就有点发抖，大王这是何意？齐景公摆摆手，三位勇士息怒，凭什么息怒？大王他如此羞臊齐国，你还能容得下他吗？哇，大伙一看跟谁都叫唤，这就没有道理。这时候御阶下站过一个人来，这人走到跟前，大伙再看见起先都没注意，为什么呢？有三位勇士围住晋上，这位过来简直吸引不了任何人的目光，被这三位勇士给挡着呢。为什么？个矮。您看那三位勇士，一丈五的，一丈三的，一丈二的，这位啊比那三位零头能多点，身高在3尺8寸，小个子，这是一侏儒。你别看个子矮小，但是眉浓目秀，齿白唇红。大伙一看这不是相国吗？相国姓晏名英，字叫平仲。晏平仲走到三位武士身旁，看了看君主，又瞅了瞅武士，三位壮士息怒，待我跟他理论。哼，小小侏儒又有何言？哟，大伙一听这叫相国，你老提人侏儒侏儒的，人不就个子矮吗？个子矮有能耐，没能耐让他拜相吗？谁也不敢替这晏平仲说话。晏婴呢，对于这三位早就看得习惯了，爱说什么说什么，待我问完了你们再听大王分派。晏婴看不下去呢，太张狂了，他看了看晋上，你先回本国，到时我晏婴亲往楚国详谈议和之事，你不必再在齐国久留了。晋上心想，我要乐在这待着我不好，这三位一起动手就能把我撕巴了，多谢晏相相救。辞别齐景公，晋上回国了。相国说话谁敢不听啊？三个人瞅着晏婴别扭，你看我们仨说把他杀了就完了，你非得拦着。哎，三位勇士不知啊，古人云两国相战不斩来使，这楚国的使者出来我大齐呀、啊、你若把他杀了，邻国知道岂不留下笑柄吗？两国和谈，他越没上国，莫说三位勇士不愿意，我晏平仲也不愿意如此。但是如若打起来百姓受苦，这样我晏婴先去一趟楚国，凭3寸不烂之舌，2行伶俐之齿，说服楚国君臣，让他们顿首谢罪于阶下，是甘为下国，尊其为上，不用兵戈相见。如若有水不成，三位勇士再去出兵攻打也不迟啊。齐景公一听，对呀、啊、最好别打了，这打仗两国都有内耗啊，就让晏相辛苦吧。哼，仨人一看指了指晏婴，这三位指晏婴的时候都得低着脑袋，要不看不见他，太矮了，黄口侏儒小儿。大伙一听这叫什么称呼啊，黄口小儿，合着还没长成呢。国人有

0: 无眼无珠，命汝为相，竟敢擅乱开大口。你若无有此能，我三人先将你斩首，再提兵百万，亲带精锐，平吞楚国。你先去吧。这就当着国君的面威胁相国，这也不是国人有眼无珠。谁有眼无珠？大伙一听，那不说齐景公的吗？毕竟拜相的是齐景公啊。哦，游说不成，回来你先把他杀了，也不问问国君呐。大伙都看着齐景公，齐景公这脸儿一阵红一阵白，有些羞臊，又有些气恼。三位壮士，丞相既出大言，必有奇才广学，待他入楚之后，先看一看游说的结果如何。如若获胜，总比出兵强出许多呀。哼，国君，且看这侏儒小儿有怎番作为。此一次出使楚国，若是折伤了我国家气概，回来俺们就把他剁为肉泥乱酱。大伙一看，这可够狠的。三妹说完这话，气哼哼，腾腾腾腾砸了夯就下殿了。齐景公看着这三位勇士的背景是摇头叹气呀，再看看晏婴，面不改色心不跳，还那样。你看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吗？那脸一阵红一阵白的，那度量可不行。丞相此行可不要轻视了楚国，也得多加提防。主上放心，我到了楚国一定是比君臣如自家之土壤儿。好，晏婴这牛吹的大伙好学乐喽。怎么，楚国君臣是齐国的土壤啊？你有那把握吗？看来这个矮的吹的也不含糊啊。选择日子，安排车马，带好礼品。你去求和嘛，得带点礼物啊。离开了临淄，直奔楚国都城郢都。楚国君臣上下已经得了信儿了，大伙一商量，都知道这齐国的晏平仲人称晏子啊。那春秋战国时代称某某人为子，那是极其敬重的一种称谓，有学问有思想有影响才可称子吗？你孔子孟子这都是这样的身份。晏平仲被称为晏子，最大特点不仅是学问大，而且他能说，这是舌辩之士啊。人家楚国君臣一番商量，先得给他来个下马威，把他口给他堵上，让他不敢说。如何游说啊？对，商量了好几天，打定主意了。这一天有人来报，齐使晏婴在城门外候见呢，要入朝面君。嗯，好吧，如此，去开城门吧。楚军一声令下，晏婴就在城外边等着。过了一会儿，就听那吊桥吱吱啦啦啦啦啦咣当，先把吊桥放下来了，再看这城门有这千斤闸呀，往上提，嘎吱吱嘎吱吱，嗯，就提起来那么一点儿，这闸板应该全提起来呀，就提开了狗洞那么高矮的一块地方，告诉下边请晏相带着使者入朝吧。哟，众人一看脸都红了，一块看晏婴，什么意思？这比狗洞高的有限，这是让您低头钻进去呀。晏婴一看，瞅瞅众人，又看看那城门那闸板，这么点的缝啊，好，低头就要钻，旁边人给瞪出来。哎，不是，相爷真钻呐？啊，怎么了？他们见相爷，你可别生气，看您身材矮小，这故意侮辱您，您这么一钻不就中计了吗？哎，晏婴一听摆摆手，你们太多想了，你们不知道这是人家楚王谦虚啊。谦虚，晏婴说这话的时候特意高门大嗓，城楼上面放千斤闸这兵丁都听着呢。怎么，咱这大王想羞臊他，他老要一谦虚，这晏平仲气疯了吧？听他说什么？ 大伙问他艳相怎么是谦虚，你们不知道，古有此理呀。常言道，人有人门，狗有狗洞。你像我这一回出使，分到哪个国家，要是出使一个是人主政的国家，就得大开一门走人门。那要是出使狗国呢，当然钻狗洞。这是楚王表示谦虚，说自己这一国里都不是有人的国家，如同狗洞，所以我就得钻狗洞啊。你看这城门开的，仅能放一条狗进去，来，大伙随我一块钻之。城楼上楚国有几个大臣偷听了，一听，别别别，赶快把这千斤闸提起来，燕相慢入。怎么拦着了？对了，这要钻进来，这楚国大臣心想，那我们那楚王就是狗王了，我们就狗臣了，得了吧，赶快吧，拉开千斤顶，这才敞开了大门，里边请吧。哼，燕平众是昂首而入，大伙暗竖大指，什么叫舌辩之事啊，不光是能说，反应得快。您看看我们燕相几句话就撞开了城门呢，大伙跟的都觉得特别提气。到了金殿，面见楚王施礼已毕，楚王看了看这燕平仲，撇了撇嘴，心想这位长得可真矮，久听说这燕子个子矮，也没想矮成这样。哼，燕相国，你们齐国地狭人稀乎，你们那地儿是不是特别小，人才少啊？大伙一听楚王这话里可带着刺儿呢，晏婴听明白了，微微一笑，楚王千岁，臣的齐国要说大也不大，要说小也不小，反正臣在齐国生长，知道那东连海岛，西跨魏秦呐、北拒赵燕，南吞吴楚，鸡鸣犬吠相闻，数千里不绝，何为遐乎啊？哎呦，大伙一听，这话说的可够大的。东边到海边了，往西边，齐国把这魏国、秦国都包进来了，北边的燕赵之地，南边的吴楚之国，都是我们齐国的。言外之意，我们要一统天下，怎么会说我们狭小呢？哦，既然如此辽阔，为什么人物稀少啊？人物少，楚王，我齐国有多少子民也未曾细数过，反正国中人是呵气如云，挥汗如雨，走在大街上摩肩接踵，如果每家都拿出金玉来，随便丢在门外，则堆积如山，是地大物博，可谓地广人稠啊。楚王一听，既然是地广人稠，怎么让相国您这么一个小孩子为国中使者到我楚国作甚呢？大伙一听，哦，感情这话在这儿等着呢，都看着燕平仲，你都成了个小孩子了，看你这句话如何作答。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4: 勿忘火警幺幺九，危险时刻真朋友。
5: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6: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8: 电费翻倍的交，
9: 每年的电费加
10: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心健康，
12: 消耗的耗费消耗的大量。
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4: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6: 好啊。
15: 这个是湿垃圾。
16: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6: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8: 来，坐我后面。
1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8: 嗨，你们好。
1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2: 来，
23: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4: 来，大家看，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5: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6: 哇，好浪漫！
2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8: 臭美。
29: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4: 好主意，
30: 好主意，好主意，
24: 干干干！
30: 这是
24: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啊？有什么打算吗？
29: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31: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8: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8: 嗨，你们好。
1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4: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5: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6: 咦，那你是什么？
7: 我是光盘。
6: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7: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8: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4: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素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周的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欢迎大家的准时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岩。欢迎大家也在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收听由素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那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不管是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那节目外的法律热线呢是0431-8567-1234，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这里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的栏目，律师到咱家。那今天呢，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在这儿啊，也是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素邦的贾律师。他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执业10余年，现任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的专业呢有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他也曾担任多家企业乡村法律顾问。那贾殿军律师的办案经验十分的丰富，知识面广，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全面，也办理了数百件民商事的成功案例。他也是在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这样的机会十分难得。首先也是让我们欢迎一下来自于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那常听我们栏目朋友都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栏目，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呢，都可以进行咨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这个微信号哈，是18294567 18294567。那现在我们就来开始迎接热线上的朋友哈。首先迎进，这是松原的孔先生。你好，孔先生。
7: 哎，你好，就是我想咨询一个土地承包合同的事。
5: 嗯，您说一下，咱们贾律师在。
7: 我家是原来6口人，98年分地的时候，6口人都分着地了。
5: 嗯，
7: 就是一个承包合同。等2018年土地确定的时候呢，就把我和我母亲分到一个承包户，那4个人是一个承包户。而且18年之前，我母亲是，06年就去世了。
5: 嗯，
7: 反正就是这个承包户，我还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那阵我就有工作，但是有工作，我这是啥呢？是聘制，还就事业单位还不在编，没有事业编制，就是这个我这个合同生不生效？
5: 嗯，你想问你哪个合同生不生效，孔先生？
7: 啊，
5: 你想问你哪个合同生不生效？
7: 就是我后签这个，不是不给我分户了吗？我本人也不知情。
5: 孔先生是这样，我给您捋一下哈，就是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的时候，您跟母亲，然后还有家人，你们是在一个土地承包合同上，对吧？
7: 对。
5: 就是在18年的时候，土地确权的时候，是给你们确权两个确权证，还是说分成两个户之后，同时又确成两个这个确权证了？
7: 现在是有签两个合同，我看我的去年证写承包合同是两个号，我是59号，那个是58号，现在是签。
5: 您和您母亲是？您和您母亲

0: 就你们俩分出来了。
1: 对，我母亲当时就去世了
0: 啊，就您和您母亲，然后分成了两个承包合同和两个这个确权证。
1: 对、
0: 啊、嗯，然后您同时也没有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对吧？
1: 一年完我咨询我们松原的话，他说得2019年才能认定。那当时我有这工作，我算不算农户呢？
0: 孔先生，您现在不能问我们您算不算农户，咱们先了解一下您的情况，就是您这个身份也没有确认，对吧？
1: 对呀、
0: 啊，嗯，那现在就是你们村上这个二轮延包开始了吗？
1: 我们开始摸底了，现在。
0: 嗯，然后针对您这种情况是怎么，村上是怎么给您回答的？
1: 他就是说现在没认定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呢，我这个。
0: 您没认定，那二轮延包您是否可以继续延包呢？
1: 就是延包人也没说，现在没到那步，就是我这个算不算整户销往呢，律师？
0: 嗯，咱们问一下贾律师这种情况。
2: 嗯，周先生你好啊。现在你是这种情况属于什么呢？就是你这个98年的2000分地的时候，是你全家六口人是一个承包户，啊，你全都分到地了，包括你也分到地了。那么在你是2006年的时候，然后你母亲去世了。那么2018年确权的时候，是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你和你已经去世母亲单独分了一个承包户了，啊，也剩下你四个人另立的一户。嗯，
1: 对。
2: 那么这种情况，因为你的本身是那个事业单位聘制的，但是没有编制，
1: 没有编制，
2: 没有编制。然后确权的时候呢，也没有那个也没说你这个成员的问题。然后2019年认为说你是，把你没有给你确认村集体经济成员身份，
1: 对。
2: 首先这个就是说咱们这个原来的合同啊，就是那个二轮承包的时候，承包期是30年，你户内比如说你母亲去世了，只要这个承包户还有其他的集体经济成员。包括方不能收回土地，也不能单方的擅自这个，也不能单方的擅自这个拆分承包户。当时因为你那个是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你和那个其他的人给拆分出来了。这个也是，其实也不可以的。
1: 不可以就是说，律师，我打断你哈。现在我咨询我们松原市这个农经局，他说那时候没有组织成员，经济组织成员，那时候是农户。你咋知道自己不是农户呢？他不给我解答。
2: 不是，那是值不值农户，那你们沟通有障碍。因为2018年的时候，就是你这个确权就是你是不知道的，对吧？然后跟你和你母亲单是拆分出一个承包户。
0: 孔先生，
2: 那个行为本身是违法的。
0: 孔先生，您听我们说，您要问的是不是说您那个时候是不是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不是农户？您要问的是2018年那个时候什么原因给你拆的户，而且你们也没有签字。
1: 拆户它违不违法？这个合同它违不违法？二是呢，我这个按照现在政策算不算整户消亡？能不能合
0: 你孔先生，咱先要确认的不就是2018年首先给您拆户这个合不合法吗？合不合规吗？
1: 对，
2: 所以说您听我说啊，因为我们刚才说就是2018年这次确权，在你本人不知情没有同意的情况下，然后呢单方面的拆分承包户了。这个分户行为是单独给你确权的，本身这个行为就违法的。那现在这个确权的承包合同或者登记就有重大瑕疵的，可以申请撤销或者申请更正。因为承包期内那个承包户要是分立或者合并的，必须得那个承包方全体家庭成员同意进行申请。那你这个是没有经过你连知情都不知情的，所以这以为你分户是错的。那么再说你跟你身份的问题。因为你的身份你是聘制的，是不在事业单位，不在事业编的，不在编的事业单位，法律上就是不在编制的，不等于就是这个自动丧失的集体经济成员资格，和这个公务员和全额财政在编的事业人员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成员资格要看就是2000分地时你是不是本村集体的成员，然后当年这个肯定了你是分到地了，那么是否是说以这个本村集体经济组织这个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的？一般情况下，如果你分到地了，反正我你是有保障，以这个为保障的，不能仅凭着说你有聘制这个工作，直接否定你的集体成员身份。现在哪怕就算认定最后认定你现在不是集体经济成员身份，也不能直接否定你这个承包时这个这个也不能直接把你的地收回，因为这个2018年确权的时候是你不知情的，这个违法拆分的。
0: 听明白了吗？孔先生，
1: 听明白是听明白，我咋主张呢？现在他要收我地的话，我得咋主张？现在没收我地，
2: 现在没收你地。如果是收你地啊，因为你这个地是2018年的时候确权是错误的，这个地如果是把你的身份也确认成那个非农，就确认不了的集体就成身份，那么你的地包括还有说你母亲。

0: 是属于的，你已经丧失了这个咱们村集体经营权身份情况下，就不能参与那个二类
1: 延
0: 保了。
1: 收不收
0: 地，那个地不就收回了吗？嗯，
1: 啊，对，收回。那我现在就是说我上劳动仲，上土地仲裁，还是说咋整能快点？律师，
0: 这个身份的问题啊，那么我觉得如果说认定身份的问题，你可以那个上仲裁，或者是说那个起诉都可以。
2: 您可以这样，孔先生，您可以先跟村上去协商。您说我这种情况下应该是符合确认身份的。
1: 对。
2: 你如果说有相关的政策规定我这种身份无法确认，你拿出政策，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给我确认。
1: 但是拿证据是吧？
2: 对，拿出政策来，不是拿出证据。
1: 他老这么说呀，律师，他老这么说，我召开村集体大会，你没通过呀。
0: 这个不是通不通过的啊，就是通没通过，这个也不能违法啊。这个咱们村集体经营权开大会，
2: 对，
0: 也不能突破法律红线，因为咱们集体经济组织法上有规定的，哪些人
1: 我就是以
0: 这
1: 为生
0: 的
1: 啊。
2: 对，孔先生，
0: 本身你这二轮土地有地的，然后你本身就是这个村集体经营成员，那么如果说村里面说你这个开大会了就把你的身份整没了，这个是不可以的。必须符合相关的法律条件，
2: 对，
0: 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把你身份去掉了也是不可以的。
2: 咱们就可以先跟村上去沟通，协商不了，咱们就可以到土地仲裁啊。哎，好，
1: 不是土地仲裁肯定快，是不是？
0: 对，
2: 好嘞，好，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双阳的孙先生。你好，孙先生。这样，咱们也提示大家哈，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先把身后的收音机啊，或者是我们的直播关掉，咱们通过电话听筒来进行交流，否则啊，咱们就不是同步的。孙先生，关没关？
3: 没有。
2: 双阳的孙先生，咱们把收音机或者是直播关掉，咱们通过电话听筒来进行交流，好不好？您说吧，啥问题，孙先生？
3: 我这吧，我有俩朋友，第一个朋友嘛，他卖苞米，8月份时候让给赊到，他也同意赊了我。第二个朋友养猪的，完这不是嘛，当时养的养给就十二末嘛，十二末我这当时苞米10块钱一分，我这边你四个月你这要是卖1块钱苞米，多要那么钱。完这不是第二个月也同意了，苞米拉完以后吧，一多月我第二朋友是养猪的就死了。死了以后，他那老头子吧，脑血栓，这个钱吧，可能就是啥了。我说没有什么准备，没有，当时就我口头的，也没有什么合作，也没有也什么干什么张啥，就这是这事儿。
2: 就是您卖苞米，是不是啊，孙先生？孙先生，
4: 哎，
2: 您得跟我们对话呀。就是您卖苞米，卖给您两个朋友了，是这意思吗？
3: 啊，我这第一个朋友卖苞米找我，完我给赊到我第二个朋友养猪，住他没欠钱，完了之后为什么我第二个朋友这么赊就这个多月他上了上去年就去世了。你说这钱
2: 你把您第一个朋友的苞米卖给您第二个朋友了，帮着他是不是这意思啊？然后第二个朋友还没给第一个朋友钱他就去世了。
3: 对呀。
2: 啊，这个是啥时候的事儿啊？是2025年12月份的事儿啊？
3: 就上两天
2: 啊啊，那这不是就前两天卖的，说今年的12月份给，
3: 啊，
2: 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啊，然后您现在想担心啥呀？
3: 我出资，我有啥辙也没有
2: 啊？
3: 我没写合同，也没干活。
2: 他俩之间有没有什么合同协议之类的？
3: 他们都有亲属，就一家一张嘴，自己多少亲属。
2: 啊，他们俩也就是口头的，是不是？
3: 啊，就是我头家是通过我介绍，完一下写到哪儿多少多少钱
2: 了？写了，写他欠给他多少钱呢？应该呀。
3: 啊。
2: 写没写？你得告诉我们实话呀！他俩写没写？
3: 写了，叫金入写多少钱？
2: 啊，他俩之间写了，有卖多少斤多少钱，是不是？
3: 啊，对对对。
2: 啊，那您现在第二个朋友他家属不打算给这笔钱呢，还是咋的呀？
3: 啊，第二家属死了吗？大哥，
2: 是那他家家属呢？知不知道这事儿啊？
3: 他家属，他就让我头糊涂都。
2: 那你没问问他，你没问问您第二个朋友他家属知不知道这个事儿，认不认可给这笔钱呀？
3: 那这钱就拿要吧，我就说我的中间人有什么责任没有？
2: 嗯，好，咱们了解一下，也问问贾律师。
3: 律师，这么
0: 周先生您好啊，您是这个单纯的介绍牵线搭桥的中间人。那么正常情况下呢，你不承担这还款责任。只有什么情况下你才能承担责任呢？只有你是担保，你保。

0: 证对方给钱啊、你才需要担责。如果只是介绍人，你就不需要还钱。
1: 孙先生，现在现在听您描述这个情况，您现在就是不用承担什么责任，但是您也可以就是跟您第二个朋友家属好好的跟人沟通一下，让人把钱给上就完事儿了啊。
2: 对，这事儿我多大都承认，这我介绍的吗？
1: 好，孙先生，咱现在看您不承担法律责任啊。
2: 是，我也没有啥法律责任，是不是？
1: 对对对，啊，
2: 咱就沟通吧。那老头子王小川住院。
1: 行，我们听明白了，孙先生，咱们就不重复了哈。但说都是朋友之间的事儿，咱们就建议您吧，跟您第二个朋友这家属啊，好好沟通协商，把人家第一个朋友的钱该给人给上就完事儿了啊。好嘞，孙先生，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农安的李先生。我们也看到这个，很多朋友在这个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就问这个，生产者补贴呀，这个大概啥时候发哈？因为咱们吉林省内各地下发的时间咱们不掌握，现在呢，我们了解到也各地正在陆续的下发，大家也别着急。如果说着急的呢，一定问一下你们村的这个，咱们问一下村上哈，看看这个粮补到底啥时候能下，问一下当地的财政所啊。好，我们来迎进农安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3: 哎，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土地的事儿。那个我妹妹呀，97年分着地了，外嫁了。外嫁了吧，是那个一个人，就是正确没胆是一标母，就现在是属于七分地。完了头3年4年吧呢，完了那个他属于郊区嘛，那咱就户口起不过去。完了吧那个头3、4年他就把那个就是市里要那个就是说是那个放弃那个土地那个证明上那个我们这儿来开的。完了现在村上收这个地合不合理，我想问一下。
1: 咱们贾律师问问贾律师，看听不听清您的问题哈。
0: 周先生您好啊，您说你妹妹97年是分着地了，然后分了个那个就是那个一表母啊，你说头3、4年，怎么村里边那个他把这户口迁到市里呀、啊？然后要村里开一个放弃土地的证明。
3: 对对对对，
0: 市里要求出具放弃土地的证明，你说这是头3、4年，是哪年呢？
3: 也就3、4年吧。
0: 正常的啊，因为咱们从那个，这个落户啊，比如说城里落户的话，如果是说你那个全家啊，把这个户口落到那个所社区的市，全家户口都落到市区的是落户口了，落到城里了，那么需要呢，就是说这个放弃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3: 你好，我打断你一下，就是，不是，就是他自己的户口起走了，那个现在村里。那个要收这个地，就是说是那个他头几年起走老多年了户口，完了那个他自己吧，那边让签一个上那边开一个放弃土地的证明。
1: 哪年开的这个证明？
3: 头4年吧。
1: 为啥要开这证明啊？
3: 那个他就是郊区吧解体了嘛，完了是给他们钱嘛，是怎么回事儿？咱也不明白呀。
0: 你这个是这样啊，如果是说你那个说当时说那个写这个，你当时说那个户口也不叫进城的嘛，那你刚才是什么郊区，他把户口落到一个郊区了。
3: 对对对对，现在属于市里了。
0: 现在属于市里的，但当时是属于郊区，然后那边呢也是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边开个放弃土地证明，然后那边就给你福利了，是不是？
3: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那就是那个意思了，明白就是。
0: 对，你是这边放弃土地了，然后呢，对面呢按照集体经营成员给你分成分红了，是不是？加入那边集体经营成员了，如果是当年开的放弃证明，你说如果是只是为了进城落户用手续，那不是向村里提交那个自愿交还土地承包的，那么你妹妹在这个，如果说在婆家呢没分到土地的，村上收回地不合理，是违法的。但是如果是说你那个这面放弃土地证明了，然后人家那面那个就是原来就现在是变成城里了，原来那边是郊区，人家那边给你那个给你分地了或者给你钱了，把这个村集体成员身份户口是不是迁走认定到那儿了，认到在婆家那块了，那你现在再回到地就被印了。

0: 李先生得看是什么性质啊。
1: 你好，我现在就是那个确权啥的全就在我的名下了。他现在可以抽吗？
2: 嗯，现在确权确到你的名下了。嗯，他放弃土地的证明，如果当年没有收地，现在确在你的名下了，这个地不能往回收。嗯，
1: 啊，不应该往回收啊。
2: 对，嗯。他放弃权利了之后，然后户内成员就是你当年说跟你妹妹是，分到土地分到一起的，确实确到你名下的，就是由你来继续承包经营。
0: 那贾律师，如果说二轮这个承包结束，二轮延保的话，那村上可不可以收回这个地呢？
2: 这个村里如果当时这个村里边就是没有把这个他妹妹这个地没收过去，就只是他自己放弃本人在这边承包经营权了，但是他这个权利，这个征人不征地，捡人不捡地嘛，就是他这个权利由户内的成员其他人继续承包经营。
0: 嗯，听明白了吧，李先生？
1: 啊，听明白了，就是说咱不给他可以，是不是啊？
2: 是的，
0: 嗯。
1: 啊，那好了，谢谢。
0: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空线哈，大家抓紧来拨打。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德惠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
3: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3: 问题，你好。
0: 嗯，
3: 我现在户口、房子和园子都在娘家这个屯儿。然后呢，经济组织成员和地都在婆家这个屯儿。
0: 嗯，
3: 完我问一下，就是以后我家种园子受不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影响？也就是说，是不是应该向我所居住的屯子交钱呢？
0: 你家里这个小园是属于，属不属于二轮土？
3: 小园以前一开始就有。
0: 你这个小园属不属于二轮土地承包合同里面的这个地的面积？因为咱们农村有一部分这个园子地是属于二轮土地承包合同里面的这个面积。你
3: 不属于，因为我家是在地分完之后搬到这个屯儿的，不属于。
0: 嗯，行，那咱问一下贾律师哈。
3: 嗯
2: 嗯，您是说您那个户口、房子和园子都在娘家这屯呢？
3: 对对，
2: 户口、房子、园子都在娘家这个屯，然后呢，你的经济成员和你自己的，你的经济组成员和地都在婆家，
3: 嗯，
2: 对吧？
3: 地和经济组织成员在那个婆家屯。
2: 嗯，那你说的户口是指你自己的户口呗？你一个人的户口？
3: 哎，我们全家的。
2: 你全家的户口都在你这个娘家这边啊？
3: 对。
2: 嗯，还有包括房子、园子，
3: 嗯，
2: 然后你们家所有的成员的集体经济成员身份都在婆家这边。
3: 嗯，对。
2: 嗯，那你这个在娘家这边的房子谁的名啊？
3: 嗯，是我爱人的名。
2: 房子是你爱人的名。
3: 嗯。
2: 嗯，那这样，如果说你家园子啊，生产的时候，如果你宅基地之内的，如果是有承包地的情况下，啊，那你不是不能两头都有地呀、啊？啊，如果没有承包地没关系。
3: 不是我们两头都有地，我地在婆家呢，就是97年分的地，在婆家分的。那时候在婆家住，那时候户口在婆家，后迁到娘家。
2: 嗯，那你在娘家这边没分着地，是不是？
3: 啊，对。
2: 娘家这边没有地的情况下，但是房子是有。如果你这个房前屋后的地，没有经过确权，那么你们呢？按照你说，原来就是你这房子是那个自己盖的还是买的谁的房子呀？
3: 就是盖的，买的破房子盖的。
2: 买的破房子盖的，买的宅基地。嗯，如果是说你这房子面积，如果是超出宅基地面积之外的地。嗯，村里面严格意义上来说，他是有权利来收这个地的。
3: 就是那个303，就全村都那样都不收。
0: 您那个宅基地给没给您确权、或者说给没给您发不动产证？
3: 嗯，发了房产证了。
2: 嗯，就是宅基地之外的，嗯，如果你宅基地之外的，嗯，那么村里面有可能就是他，因为宅基地之外，因为你不是这个村的村民，如果是你要想这个使用，可能就要花钱，嗯。
3: 宅基地以之内的就不收吧。
2: 宅基地之内的不收，因为是历史原因形成的嘛。因为你原来是在这个，你户口都在这个村的嘛。啊，只是现在认定身份，你是一个选择。
3: 原来一直都没收过，有的原来都可大了，都没收过钱。
2: 嗯，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从法律上来说，你那个宅基地范围之内的，因为历史形成的原因，你们一直在这个户口在这个村儿啊，在这住。现在一个选择时候，这个集体经济成员身份，这个组织成员认定到那个婆家那面了，啊，因为地和那个身份要一致。那你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如果说在娘家这面这个房子，不超过宅基地范围之内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超过宅基地范围之外的，嗯，那么村里面说如果。

0: 应该是想把你们的要求你们交费呀、啊、或者是收回是有这个权利的。
1: 嗯， 嗯，听明白了吧王女士？
2: 嗯嗯嗯，明白点。
1: 哎，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我们现在是0431-8581-5788和8581-5799空线。大家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向贾律师来咨询，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我们来继续迎进就是梨树的田先生。你好田先生。
3: 哎，你好贾律师好，主持人好。
1: 哎，你好田先生，有什么问题？
3: 哎，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儿子吧是92年出生的，我儿媳妇呢是98年出生的，等那个我的俩孙子呢，那就是一个14年出生，一个16年出生的。但啥呢，有一个啥问题呢，他那个这几个人吧都没有地，但是呢我这儿子吧97年之前他是超生，但是超生费交齐了没分到地，看这个二轮烟包他这种情况能不能给他地。等那个后人，我说这三位就是那个98年以后出生这三个，看看能不能有啥那个补助条件啥的，你资助一下这事儿。
1: 嗯，您儿子是这个97年以后出生的？
3: 我儿子是92年出生的。
1: 啊，92年出生，当时是这个超生是吧，就没给地。
3: 对对对。
1: 他现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了吗？
3: 都在我们，
1: 都在你们那儿哈。咱问问贾律师这种情况。
0: 嗯、就是说您儿子还有儿媳妇孙子这个成员身份都在你们村呗，是吧？
3: 对对对对。
0: 嗯，像你们这种情况啊，因为你的现在集体经济成员身份已经都确认完了啊，已经确认上了。那么如果是在你们村里边啊，在二轮烟包的时候是有集中地的情况下，或者有可分的其他的土地的情况下，就是都可以申请，申请那个村里边那个，有这个集中地啊，或其他的承包地啊，新开垦的土地啊，然后呢给你们分这个分地啊，优先分给这个五地的成员，嗯。
3: 嗯，大家那天我分析我那个、我咨询一下子我们村书记还有我们乡里的。
0: 嗯，
3: 他说呢等上边的政策，他没说就现在样，他没答复说那个、就是有地的情况下能分点儿，但他说得等文件等政策。
1: 嗯，对呀、
0: 这个文件
3: 所以说今天吧，我今天正好一帮快手、一开始乡村广播、我就给打个热线，你真的是你咋就能整准呢，是不是？
0: 嗯，其实你们现在这种情况呢，说村里面是什么等政策，其实主要是等什么，就是等你们二轮延包啊，延包
3: 对对对，
0: 等延包到了之后，然后那个就是要出一个延包方案，延包方案当中就要对这个问题予以明确了啊，就是这个如果有地的情况下，就是什么分地问题，每个人分多少地的问题，
3: 这个这是一个事儿。再一个，你看看我在儿子往我这个确权证上，就二轮延包，他能不能填一个确权？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应该能填？他现在没有他名儿，就我们家确权证就有地的给确权了，没地都没有确权。
0: 正常的啊，就是如果是说，如果你们家那个是你儿子当年没分到地，但是跟你户口如果是跟你在一起的，您是属于一个承包户内成员嘛？假如即使分不着地的话，就是你儿子儿媳妇，就是两个孩子都可以填到你原来那个确权本上，
3: 应该能填，是不是？但是户口吧，中间有两年。刚开始都搁一起了，后来中间有两年分户了，现在又合块堆儿了，但是不影响填那名，是不是？
0: 不影响。
1: 你具体还得问一下村上啊。
3: 哎，对，完了还有一个事儿，我再咨询，对，这个是替别人咨询一下吧。这家呢是有一个孩，他的孩子呢，当兵了，后来就是搁军校，就是搁部队当干部了，完了现在已经转业了，转业之后呢，现在搁那个，保险公司上班。完了呢，他父母呢已经没了，你看他这种情况下土地能收回去吗？
0: 他这种情况能不能收回去，就是他当年也分着地了，是不是跟他父母一起分着地了呗？
3: 对对对对。
0: 如果说他现在已经分，他当年分着地了，如果说他确认上你们村集体经济成员身份了，这个地就不能往回收。
3: 他现在没有，他不是集体主义成员身份，他没确认上。
0: 他没确认上啊。
3: 对，
0: 他
3: 我
0: 那
3: 说
0: 嘛，
3: 他原来的当兵家户口不就迁走了吗？当军官家，完了现在转业到保险公司，他不是集体成员身份现在。
0: 你不是成员身份的话，就那个大概率地就保不住了啊。
3: 啊，这种情况，那好，谢谢你。哎，
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继续拨打热线向我们的律师来进行咨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大家有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呢，包括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素邦哈。那大家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我们来迎进下一位哈，这位朋友你好。哎，你好，
4: 哎，你好，
1: 有什么问题？
4: 我是北京这边的，就是我想跟您说一下，就是我之前跟一家传媒公司嘛，签了一个直播的合同，合同什么条件都写好了，就是每天得播满6个小时，什么时候开播，播多久，但这些全都是听公司统一安排哈，自己是做不了主的。然后我就老老实实按要求播了一段时间嘛，但是这个收入呢特别不稳定，就是行情差的时候呢，一个月到手就只有500-600块钱，就根本就不够活的，我实在撑不下去了，然后我就跟公司提了不想继续干嘛，想离职，结果公司就跟我说我现在中途不干就属于单方面违约，要我赔50000多的违约金。我就是想问问您，就是公司这个要求合理吗？这个违约金我是必须给是吗？就是另外还想问一下怎么联系您呢？
1: 您这样，咱们向律师给你针对您的问题给你解答一下哈，贾律师。
0: 这位女士您好啊，像您现在这种问题，公司说你中途不干了就要赔50000多，那么这个金额呢是不能直接认的，合同上就是写50000不等于的，就是你合同上哪怕写了50000了，不等于法院就按照50000这个金额全额给，那么有很大概率呢可以是大幅度往下调的，而且一件事要分清，你们到底是劳动关系还是这个经济合作关系，这两种情况差别是非常大的。那么你这种情况说你每天固定播满6个小时，开播时间呢直播安排全部由公司统一安排，如果自己不能做主，如果是受公司管理约束哪怕是合同上写的标题是主播合作协议或者经济合同，那么法院也会看你的实际的用工啊，不看合同上的名字，如果是说认定属于劳动关系了，那么你这个在劳动合同里面的员工离职，法律上原则上是不能约定劳动者承担这违约金的，那么只有两种意外情况，是单位给你做了专项的培训，约定的服务期，或者是约定的这个经营限制，单纯的写是中途不干就赔违约金，这个违约金条款是直接是无效的，你不用赔钱的，那么怎么能判断是你们之间是劳动关系？就是一个工作时间还有开播的安排，这个全部由公司来管控的，那么服从公司的管理的考核的，收入由公司结算发放的。那么你的账号啊、场地啊、设备是由公司提供的，这种就是那个劳动关系。如果是说法院，那么如果是另外一种，如果法院认定你们是属于这个经济合作关系了，你单方面停止直播了，那属于违约了，需要承担这个违约责任。但是呢，这个违约责任呢，违约金是不能够是高于实际损失，那么你这个可以请求降低的，就是说你违约了之后，如果给公司造成实际损失是多少？按照这个损失来进行赔偿，而不是说对方的说几万就是几万。
4: 明白。那就是还得看我签的是什么合同。
0: 对，看合同内容。
4: 行，那就是我想问一下您，就是我怎么联系您呢？
1: 您要是想找咱们这个素邦律所，记一下电话0431-8567-1234哈。好，跟您说到这儿，大家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00，继续迎进扶余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1: 哎，请讲。
5: 我问一个经济组织成员的事儿，能不能理解啊？
1: 您说说吧，您家是什么情况现在？
5: 我们家是，孩子。

0: 考学，2006年考上学了，然后分到地了，研包不是分到地了，确认权了，也成年身份也认证了，孩子上学户口起到长春，完了之后生孩子也落到长春，生孙子就是我说这个经济组织成员，我这孙子能认证上吗？
1: 嗯，再问贾律师。
2: 嗯，就是您这个孙子啊，就是那个户口在长春，这个能不能认定身份啊？
0: 啊，对，
2: 因为这，你这个你现在你儿子呢已经确认成员了，这个，这个关键点啊，就是你家这个孩子，就是你孙子这个，成员身份是保住的，虽然当年升学是把户口迁到长春了，但是2009分到地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咱们那个农村集体经济法的规定说不会因为上学迁出户口就丧失成员身份，那么你这个孙子他出生户口直接落在长春了，能不能认定本村集体成员身份？这个不能自动的就认啊，要看村里边的成员的认定方案啊，村里边的章程，所以说要细看你们村里边的这个具体的村集体经济组织这个章程啊，根据这个来确认。
0: 我们这村现在就这么打的，就是说你户口起回就得认证，因为现在户口起回根本起不过去。
2: 因为一般是原则就是原始取得成员资格一般是出生户口落在本村，因为孩子户口是出生就落在长春了，不在本村。不属于一个原始取得。那虽然父亲是本村的集体成员，但孩子户口落在城里了，就不能等于是你孙子自动就跟着父亲取得本村集体经济成员身份。那么你这个像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可以有条路，可以这个申请村集体经济成员大会表决，像你说的，你表决说你要把那个要通过什么呢？那个户口落回来，所以说这个就有点困难了，如果村里开户不同意，
0: 我再问一句，就是说现在户口不起回去，有没有那个把握说是回家那个
1: 李先生，您问这个问题，谁也没有办法跟您说，就有把握就落，没把握落不了啊。
0: 啊，就回去村申请呗，那意思。
1: 对，你得先问一下村上，这能不能开这个代表大会呀、啊？能不能大家这个商议啊？那前提得需要什么条件？是不是需要户口起回去才能这个开村民代表大会之类的啊？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我们的律师到咱家哈。我们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1-8581-5799-8581-5700。我们看到公屏上有朋友给我们留言，想问一下法律方面的问题啊，或者政策的事儿，大家一定要拨打热线，咱们面对面的呢和贾律师把情况说一下啊，这样能给您更加准确的进行一个分析。我们来迎进下一位哈、啊，这是长春的吴女士，你好，吴女士。
3: 你好，朱哥。
1: 你好，请讲。
3: 哎，我家弟弟就是，好像出去有三十年了。他那天出去就是打工，然后一直没回来。回来完了就是，上一次就是说的土地那个确权，他那土地没给确权，这个他这个对不对呀？
1: 吴女士要给您捋一下，你说的比较乱。您弟弟二轮土地分地的时候分着地了，是不是？
3: 对。
1: 跟谁在一个土地承包合同上？
3: 跟我们家那个就是爸爸和妈妈。
1: 跟您父母他们三个人在一个土地承包合同上是吧？然后您弟弟这个就离开村上已经30多年，他户口也起走了吗？
3: 没起走，30年了。
1: 户口没起走，然后这个人始终没在村上是吧？
3: 对，
1: 您父母现在这个是不是还在呀？
3: 不在了。
1: 父母都不在了。是不是在确权之前就已经不在了？
3: 对。
1: 然后所以说这个村上土地确权的时候，他们仨就没给确权是吧？
3: 对。
1: 那这个地始终由谁种着呢？
3: 这地方我们种着呢。
1: 就始终你们种着呢哈。然后您现在想问啥问题？
3: 我想问他这个那个没给确权，他这个就是说对不对劲儿啊？是不是应该有确权呢？
1: 那您没问问村上吗？为啥没给您弟弟这个他们这个确权呀？
3: 他就说这人的意思，就是。

0: 说那意他就说不在了，但是也没人通知我们不在呀。就是那年出来打工一直没回。
1: 他说你弟弟已经不在世了，还是怎么的？
0: 他说那意思这人就不在，没在家那意思。
1: 啊、哦，没在家，就没在本村上，是不是？
0: 他说那意思得多少年都没回来了。
1: 嗯，咱问问贾律师。
2: 嗯。郑女士您好啊，像你这种情况，那个因为你这个你父母在确权之前呢就已经去世了，然后呢您那个弟弟啊，就是您弟弟呢这么多年也确实如果始终的确实这个在出去外三十多年了，一点音信皆无了，就联系不上了啊，你们也联系不上他，对吧？
0: 嗯，对，
2: 嗯，你们也联系不上他，就是弟这个大家都联系不上他。嗯，那么村里面说现在那个你的，如果村里面只是单纯的说外出打工，不在村里居住为由不给确权，这肯定是不对的，是不合法的。但是你说如果说就是长期的就联系不上了，家里人联系不上，村里面都联系不上他，那么村里面暂时这种做法说我那个是不能暂时不给你确权，嗯，这个是可以的，嗯。
0: 那我认为就是说呢，不应该这样。那你将来要回来？
1: 吴女士，不是说您认为。怎么样他就是怎么样。嗯，
2: 因为如果说你弟弟回来了啊，如果说你弟弟某天突然说算是他回来了，那么当然他有理由说我跟村里去要这个地是可以要的。嗯，但是如果说他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你谁也联系不上他，就没就连不是联系不上他，就是没有信息了，这是没有信息，那么从法律上来说，那么村里面就是可以把这个地暂时就进行收回啊，在村里面进行管理。
1: 嗯是可以这样的，吴女士啊。
0: 哎，好，
1: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8581-5799空线，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来迎进，这是德惠的傅先生，你好，傅先生。
3: 哎，你好。
1: 哎，请讲，傅先生。
3: 我想问一下吧，87年呢，因为超生了，有半分地的孩子。
1: 97年吧，
3: 就是再调整能不能给补上？
1: 孩子现在户口在哪儿啊？
3: 在家呀。
1: 他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了吗？
3: 确认了。
1: 哦，那他现在这半份地村上收回没？
3: 没收回啊，给半份地。
1: 哦，您就想问这二轮延包的时候能不能给孩子再多分的地，是不是？
3: 啊，对对对对。
1: 嗯，好，咱问一下贾律师。
3: 问贾律师，好。
2: 嗯，你好啊。像你说的这种情况是97年的时候，因为孩子是这个给这个半份地，嗯，延包的时候能不能因为他这个再给他补地的情况，给怎么给补地？
3: 对对。
2: 嗯，像这种情况啊。嗯，是这。如果是说你们那个村里面，有这个机动地或者有新增的耕地的情况下，嗯，那么你们现在可以那个是向村里面申请，嗯。
3: 啊，得申请啊。
2: 对对对，你这个条件前提条件是村里面得有这个机动地，或者有其他村交回的地，或集体收回的土地啊，或者新开垦的耕地呀，有耕地的情况下，那么你可以向村里申请，嗯。
1: 嗯。
3: 啊。那你家有没有政策？
2: 就是现在的延包政策，你可以向村里申请。
1: 延包政策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然后再去这个有调整，没有就规定说这个超生的半份儿的地呀、啊，说这二轮延包时候都给补上，没有这样的规定啊。
3: 哦，
1: 嗯，你可以跟村上去进行一个申请，明白了吧，傅先生？
3: 啊，好，不用打车。
1: 嗯，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也看到朋友这还有在网上给我们留言呢哈、啊，大家有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啊。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天军贾律师。大家有法律相关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那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的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哈。不管是大家有这个刑事案件呢、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等，都可以来找素邦。那我们节目外的法律热线呢，大家记好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素邦律所的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建设街的1469号。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哈，这是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4: 哎，律师你好，我是老房子住了20多年了，今年不想装修吗？七月末呢，就跟装修公司就定好了，进场装修。装修之前呢，我们家就是窗户门，还有中间那个厕所呀、厨房的隔断呢，就找一家那个铝合金门市厂就定了。全屋的断桥铝的门窗就定下来了。当时呢也交了一部分定金，完了因为啥呢？我们看其他装修就定好了，说45天之后呢，你可以进场。完了就是装个门窗或者这个室内那个隔断啥的，
1: 嗯，
4: 结果到43天的时候，我给打电话，我说你跟他过来呀、结果那对方说啥呢？说把我的事儿忘了。我心里忘了，说你抓紧点吧，这忘了这那是在那能说啥呀？就一下子拖了2个多月，这2个多月不但我那个啥呢，他没装上，我那屋里门窗都好说的好说呀、那看那个屋内隔断，你看他不来。
1: 嗯
4: 其他的
1: 孙先生，我们听明白了，就是给您耽误工了。那您现在诉求是啥？
4: 我也当时呢，我跟签订合同说没有那么什么，你这个违章违约什么的，给我都有什么。现在是我得多租2个月房子，现在把我老伴儿提前住院了。你说你说我这不俩这么大岁数，你说这咋？
1: 咱问一下贾律师哈，咱们可以这个要求什么样的赔偿呗？
4: 对对对，
1: 贾律师。
5: 这孙先生你好啊，因为你这是七月末的时候说你铝合金那个门窗店定做的全屋的断桥铝的窗户和这个隔断，
4: 对，
5: 然后呢这个约定口头约45天然后那个安装的，那现在你就额外的多租了2个月的房子，
4: 对，
5: 然后也没给你装上，
4: 对，
5: 那么商家逾期安装的这属于违约了，因为商家逾期了，那么导致你多花这个房租的费用了，那么这部分合理的费用呢可以要求商家进行赔偿，那你说老伴
4: 没签这些事儿啊？合同没，他说合同没有，他不给补啊。
5: 你之前没有那个微信聊天记录什么的，或者电话录音什么的吗？
4: 有，他承认对延期的这些都有，就是当时他的合同上没说给补偿的。
1: 您听咱律师说啊，孙先生，
5: 这个补偿不需要合同上那个约定啊，只要你是他承认，就是你们能确认他确实那个逾期了，商家逾期安装了。这属于违约了，既然违约了，他承担你的这个损失，那么你商家的你这个损失就包括什么呢？你这个多花这个房屋这个租赁费用，
4: 对，
5: 这个是要求地方可以对方要求对方来承担，这个如果说你老伴说住院了，
4: 这我不
5: 是不是
4: 这
5: 些商家逾期这件事造成的，如果只是说时间赶巧的，那住院医疗费很难让商家来承担。
4: 我知道，这我知道，没有医保。
5: 所以说你现在违约责任，就双方约定是45天交货按交货，那么商家呢遗忘订单了，那么逾期了2个多月了，明显他是违约了。那么按照规定，他就要给你采取这个继续履行合同，然后延迟这个天数，这些天你可以要他给你承担这个租房屋的租金损失。
1: 听明白了吧，孙先生？
4: 我得找你们帮忙。
1: 您这样，您可以记一下素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好，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这是松原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6: 你好。
1: 抓紧说一下您的问题。
6: 我有这么问题，我这个有点承包地，还有一个承包地吧，那是我家，两家他在我承包地里吧盖房子，堆放的杂物，完了又堆放了又填的土，我通过法院一审二审高级民法院都判了，判以后呢，他这个给我恢复原状，叫我耕种，但是呢，现在到举证厅了。举证厅现在举行已经5个月了。举证厅呢，他也是贿赂了，是咋的？咱也不清。
1: 这样，王先生，咱就不做猜测了。就5个月了，执行厅还没有进行执行，是吧？
6: 啊，这到执行厅了，现迟迟不给我执行，执行不了。
1: 什么原因执行不了？
6: 就是我一问那个法官，法官就说现在那拆了呢，他动啊，他说拆呀，他说拆我。

0: 咱问一下贾律师，这种情况怎么办哈？
1: 周先生您好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案子就是因为那个涉及到这个具体的去执行行为的问题，你土地是被侵占了，然后那个他，你包括您那个承包地里盖有房子有杂物，有前途需要恢复原状呗，返还土地，如按照咱们法律的规定，法院收到执行申请书之后，那么如果是超过6个月没有帮你执行的，你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上级法院可以责令法院，原来的法院限期去执行的，那么也可以提及执行，或者是指令别的法院来执行你的案子。那么您现在是5个月，还差1个月满6个月，那现在呢，你可以先书面催促执行法官，要他继续执行。如果是满6个月他还没帮你执行的话，你可以直接向上级法院，提及执行申请书。
0: 就超过6个月以后，咱们可以向上级法院这个提出啊。好，咱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到这儿，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不能接听其他朋友的电话了，大家也别着急，可以在明天中午的12点呢早点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那也非常感谢来自于苏邦律所的贾天军贾律师啊，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找苏邦律所，苏邦律所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苏邦律师楼，电话是0431-8567-1234，律所的微信呢是1829-4567-1829-4567。大家有问题，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节目，明天打电话来进行咨询。那明天见。
2: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9: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0: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 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
10: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3: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24: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下午一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4: 打开收音机，最爱一零。

0: 七八
1: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一零七八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6: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7: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6: 对呀。
7: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6: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7: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6: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7: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8: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9: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0: 那微风中的歌吟，
9: 风从东方来。

风从东方来，好歌共享。节目的开始听到一首短歌，著名的赣南歌曲《斑鸠调》，曲调清新自然，悠扬婉转，把我们带入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的春天。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这是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分享到的一首短歌《斑鸠调》。这样的歌曲欢快而清新，而鞠秀芳在她的歌声当中，我们可以听得出来那吴侬软语的调调，那样的味道的确是属于江南的。鞠秀芳是出生在苏州，而她用苏州语，她的家乡语演唱的像大九连环、小九连环，还有姑苏行啊，我们都已经见识过了。在她的歌声当中可以听得出浓郁的江南风情。那接下来就继续来见识一下吧，依然是鞠秀芳，依然是苏州语，依然是苏州民歌《四季相思》。

有很强的地域性。之所以西北许多地方的人会唱走西口，原因大概是当时有许多的山西人曾经到过这些地方，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唱这首歌，时间长了，当地人也就学会了。山西这首河曲民歌《走西口》道出了一对新婚夫妇生死离别的悲苦和近代山西人出外谋生的艰辛，它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自然、地理原因。走西口是对命运的挑战，是对新环境的开拓。走西口固然艰辛，可是勤劳智慧的人们走出了一片新天地，正是他们开启了海内最富的辉煌时代。而走西口这一自发行为也深刻改变了山西与内蒙地区的发展进程。

这是山西民歌《走西口》。走西口啊，最初是因为穷，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意，无舟车鱼米之力，乡民唯以垦种上岭下板，看牛痛苦，仰天续命。是啊，当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就只能够走出去了。于是走西口便在村头路边响了起来。他的歌词的确是妻子送别丈夫，少女告别情郎时说的一些家常话。

0: 为分别之后，真的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再见面，所以这叮咛就多一些，生怕有什么自己想不到的地方。到后来走的人多了，就成了一种风俗。
1: 老歌如酒，时间是他的生命。老歌如咖啡，芬芳诱人，浓烈香醇。听着那岁月谱下的旋律，心情湿润了吗？不禁怀念当年，怀念一起吟唱过这歌的人。那年那月，飞扬的思绪让这一刻变得如此的美丽。

我们接下来想跟各位分享的同样也是一首生死相依的生命之歌，不过它是一首甘肃民歌，可是甘肃民歌却唱的是四川，它被人们称为是黄土高原的恋曲，出门人心底的歌，下四川。它是一首生死相依的生命之歌，因为歌中所吟唱的那是一种生离死别的眷恋，一种望乡早归的期盼。在这首下四川当中，我们就仿佛看到了一个脚夫背着行李赶着马帮跋涉于龙蜀山水间，他们或仰天呐喊，或悲苦长叹，在思亲思乡中行走着行走着，消失在天涯的尽头。这首黄土高原的恋曲，来听听吧，下四川。

0: 自己
1: 二十岁的样子。民歌，民歌，记得你，记得你年轻过。
2: 听到的是甘肃民歌《下四川》。和走西口不同，《下四川》好像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哎，这怎么是一首甘肃民歌呢？自古以来啊，甘肃、青海和四川的确是有着密切的商贸往来。你知道吗？甘肃、青海盛产食盐、药材和鸦片，而四川呢，以出产茶叶、丝绸和布匹闻名。为了获取这些物资啊，甘肃、青海一带的人们就不得不千里迢迢地下四川经商做买卖。所以，这首根据山歌所改编的民歌《下四川》，正是反映这一生活情景的。要说到这样一首歌背后，还真的有一个故事。朱仲禄老人，这是甘肃民间群众公认的花儿王。他出生在青海的铜仁县，从小就喜欢唱花儿。之后，他担任西北歌舞团、甘肃民族歌舞团的独唱演员，是第一个把花儿这种民间的演唱形式推向全国的歌手。曾经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演唱过花儿。这位民间的花儿王，他的一生创作出了1000多首花儿歌词，也改编创作了众多的花儿的曲调。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下四川》，以及另外一首脍炙人口的甘肃花儿，最为引人注目，那就是《花儿与少年》。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0: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3: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是太棒了。
4: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8: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8: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8: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0: 读书破万卷，
11: 人学
10: 下
11: 之道，
10: 不有神。
11: 不学，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你喜欢读书吗？
1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5: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6: 43集，又是一阵比比划划。

0: 在白川四郎被累得晕倒之前，牧人终于理解了他的问题，并给出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答案。一头羊尾巴朝向河道，遇到季节河掉头回家就是了，反正啊是放牧，在哪儿不能放。白川四郎两眼直发黑，用手捂着额头，绝望地发出最后的追问。
1: 那你如果要有急事的话，需要隔河，隔河呢？
0: 这次啊，答案没浪费他太多力气，牧羊人用手比了个骑马的姿势，轻轻地耸肩。原来可以直接骑着马趟过去。白川四郎大喜啊，一把抓住了牧羊人的手，急切地追问，
1: 怎的能趟过去？水深不深？具体有多少厘米？
0: 这个问题太复杂了，远远地超过了牧人的理解力，再次耗费了他五六分钟的时间。赶在所有鬼子都绝望之前，牧羊人站了起来，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腰。原来这水深才到你的腰啊！所有大小鬼子军官如释重负，早知道这样，大伙儿就不必浪费这么多力气了，直接徒步趟过去就是了。帝国军人的身材虽然浓缩了些，但也不至于被齐腰深的水给淹死。尽管相信牧人说的都是实话，鬼子大队长川田国昭想了想，还是决定谨慎为妙。
2: 烈化中尉，你带几个人压着他去探路，看看水到底有多深。嗨，
0: 丽花冰太郎敬了个礼，取来先前捆绑牧羊人的绳索，随便在此人腰间系了个结，然后亲自扯着绳索的另外一端，与七八个身材较高的鬼子兵一道，压着牧羊人放心大胆地走向了河道。牧羊人虽然不愿意，但在鬼子兵的枪口的威逼下，被迫地走在了队伍的最前方。双脚刚迈进河水没多远，他就发现了情况的不对，回过头来大声地向丽花冰太郎示警。丽花冰太郎却不想半途而废，从腰间拔出了一只王八盒子，指向牧羊人威胁：
1: 你弟不要试图偷懒，快些，不然我就枪毙了你，快些快些，别磨磨蹭蹭。
0: 牧羊人不肯冒险，苦着脸连连向丽花冰太郎鞠躬，然而后者却丝毫没有怜悯之心，继续拿着枪柄敲打他的脑门。吃痛不过，牧羊人只好再度投钱带路。等他再转过身的瞬间，呆滞的两只眼睛中忽然就露出了一丝调皮的光芒。装作十分畏惧的模样，牧羊人继续一步一挨地往前挪着。又走了两米远，水就渐渐地淹没到了胸口处。到了此刻，丽花冰太郎也是十分的后悔，然后他却又非常害怕现在就掉头往回撤会受到上司的鄙夷。继续壮着胆子向前多蹭了一米左右，发现水深已经快到了自己的脖颈处，这才终于下定决心，准备先向上司说明情况再做决定。可就在丽花冰太郎回头的那刹那，从上游猛然就涌来了一股急流，走在最前面的牧羊人发出一声惨叫，整个人栽倒于河水中，被急流带着向下游冲去。丽花冰太郎啊， 顾不上再跟岸上的川田国昭等人请示，双手拉着绳索，大声朝手下的鬼子兵下令：
2: 赶快过来帮忙，拉着绳子，帮忙拉住绳子。
0: 无奈这水流实在太急了，他身边的鬼子兵们更不愿为一个中国人冒险，磨磨蹭蹭，还没等拉住绳索，耳畔已经传来了砰的一声闷响。被水卷走的牧羊人在河道中打了个圈子，就彻底的消失不见了，只剩下立花冰太郎握着半根绳索，背靠着几名差点被自己撞翻的鬼子兵，呆呆的发愣。站在岸边把俘虏被河水卷走的整个过程都看了个清清楚楚，川田国昭嘴里发出了一连串焦急的咆哮：
2: 快去追，把他给我捞起来，无论如何都要捞起来，捞不到活的也必须要找到尸体。
0: 他身后的鬼子兵们纷纷地跑向了河岸，拿起身边一切可用的东西向河道中探索。然而无论他们如何努力，都没能找到牧羊人的尸体。肩膀上挨了一枪的牧羊人就像是草尖上的露珠一般，凭空消失在了湍急的季节河里。汉奸翻译孙海峰两眼望着河道中的水流，试探着跟川天国昭商量：
1: 他不会是游击队的奸细吧？专门来侦查咱们的详细情况的。
2: 不可能，他一句韩语都不会，也不会蒙古语。
0: 川天国昭想了想，用力的摇头。即便已经消失的俘虏身上有这种嫌疑，也必须不是，否则让一个游击队的奸细眼睁睁在自己身边溜走，自己这个大队长这今后啊还怎么让手下信服啊？要知道以下克上，那可是帝国军人的光荣传统，一旦某支部队的最高长官失去了威信，甭说始终在盯着他身下位置的那些副手，就是做普通士兵也不会再认认真真的去执行他的命令。
2: 可是
0: 汉奸翻译孙海峰偷偷的看了看顶头上司的脸色，将想要说的话悄悄的咽回到肚子里。一个普通牧人真的会忍受得住被子弹贯穿肩膀的痛苦吗？那得多大的毅力和勇气啊！将目光转向奔腾的河水，他现在不敢去想答案。自古以来，汉奸这种东西在外来入侵者眼里待遇就等同于夜壶，只有需要用的时候才拿出来撒上一泡，用不到的时候就丢进角落里与马桶为伴。作为小鬼子的中心翻译官孙海峰当然也不能例外，除了需要时被招出来帮鬼子祸害一下被抓到的中国人，其他大多数时间在东盟派遣支队里，他的看法和言论都属于屁，即便是被听到了也没有小鬼子会当做一回事儿。好在此人呢还有一点自知之明，发觉鬼子大队长川天国昭不想听自己啰嗦，也就乖乖地闭上了嘴巴，与拉弹药的马车找了一个不太惹眼的位置，老老实实蹲下来等候到下游探路的鬼子兵返回。由于水流非常湍急的缘故，靠近河岸的位置气温相对比较凉爽，然而头顶上的太阳却愈发的毒辣了起来，晒得鬼子兵们 个个额角冒油。

0: 手背发紫，远远看上去就像一堆被包上荷叶蒸熟的大螃蟹，只要伸出筷子来就能直接夹起来吃掉。足足又蒸了大半个钟头，在鬼子兵们被彻底晒成肉干之前，外出探路的人马才终于折返了回来。带队的鬼子兵武长西条太郎冲川田国昭敬了个礼，大声汇报：
1: 报告长官，加油二十里的地方有一段水流非常的舒缓，水深最多处才能淹到手下的大腿根部，可以直接趟过去。
0: 川田国昭被太阳晒得头晕，狠狠地瞪了鬼子武长西多太郎一眼，大声质问：
1: 汽车呢？马车呢？汽车和马车无法过河，管人过去了有什么用？
2: 报告长官，首先以为汽车和马车可以拖过去。
0: 小武长西条太郎被喷得连连后退，却硬着头皮继续大声的补充：
1: 南端河底没有太多的淤泥，人和马过去之后可以用绳子把汽车和马车再拖过去，这条季节河是突然出现的，按照中国的现实环境，不可能会有人出资在河道上修桥的。
0: 大队长川田国昭的眉毛向上挑了挑，扬起巴掌就想给这个胆敢顶撞自己的家伙一点教训。作战参谋白川四郎见状，赶紧快步上前，伸手扯住了他的胳膊：
1: 川田长官，先不要发怒，西条军刚才所说的话其实也是有一定道理。什么？
0: 憋了一肚子暑气的川田国昭回过头来，恶狠狠地瞪着作战参谋白川四郎，就像是一头发了病的疯狗一样。白川四郎向后退了半步，硬着头皮解释：
1: 还说的其实有道理，川田长官，季节河今年在这里出现，明年夏天可能就会移动到其他地方，修桥本身就是一种浪费，中国人舍不得出这批钱，这附近也找不到任何热心公益的绅士，所以与其继续在岸上浪费时间，不如试试西条军的建议。哟西，
0: 川田国昭愣了愣，低声的沉吟。鬼子武长西条太郎探出来的道路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是总比眼前那两根够不到此岸的杨树干要强，况且从草原上的现实情况分析，附近恐怕也不可能找到真正的桥梁。与其啊让大伙儿继续蹲在河岸边挨晒，的确不如早点走到水浅处直接趟过去，好歹也能用河水给身体降降温，不至于被头顶上的太阳活活的给蒸死。想到了这里，川田国昭迅速做出决定，将指挥刀向下游一探，扯开嗓子大声命令：
1: 前进两点钟方向，北偏东方向二十里，谁也不准掉队。嗨！
0: 鬼子兵们强忍着中暑的感觉，陆续地站了起来，整理好队形，歪歪斜斜地往下游走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终于赶到了西条太郎预先标记好的渡河点，举着望远镜向河对岸搜索了一番。川田国昭谨慎的命令：
1: 北华军，你带着尖兵小队继续的探路。嘿，
0: 已经是被阳光晒得两眼发黑的鬼子小队长立花兵太郎欢呼了一声，把裤子脱下来和步枪一起扛在了

子上，带领着一小队尖兵迅速地跳进了水中。果然河水最深处也只能是到达他的大腿根部，并且异常的平缓。从此岸到彼岸半点危险都没有，唯一比较麻烦的是此处的河面远比上游宽阔，粗略测算从此岸到彼岸足足有130-140米，但是在如此炎热的天气里能在凉爽的河水里躺上一会儿无疑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因此这点表面上的麻烦也就不算麻烦了。甚至啊，很多快热疯的鬼子兵还巴不得这河面能够更宽广些，以便他们能在水里边多凉快一会儿啊。反反复复在水里躺了两个来回，立花冰太郎带领着尖兵们装模作样的用绳子隔出了一条大约15米宽的安全渡河通道，然后精神抖擞地跳上岸，请求大队长川田国昭进行下一步的指示。早已经等得不耐烦的川田国昭想都没想，按照以前的行军习惯大声地安排。在河水中舒服够的立花冰太郎向川田国昭敬了个礼，回答的声音里透着轻松。哎，转过身，他再度带领着麾下的尖兵小队跳下了河，嘴里哼着歌，兴高采烈地向对岸趟。几分钟之后上岸，假惺惺地整理了一番队形和军容，大摇大摆继续向更远的方向开去。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了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

0: 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3: 体验宝贝，
2: 让你不再寒冷。
4: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 让你饭菜飘香。
5: 太齐喽！
6: 这给你吃。
3: 嗯。
2: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7: 救命啊！着火了！
8: 救命！
9: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0: 爸爸，我想出去玩。
1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0: 想。
1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0: 那是为啥呀？
1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9: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

家好，我是简单，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中曲无闻的两个人在一起比三观更重要的是情绪价值。最近看到一句话，不能给我带来情绪价值的恋爱狗都不谈。情绪价值的提出最初来源于经济学和营销领域，美国商学院教授将情绪价值定义为顾客感知的情绪收益和情绪成本之间的差值。研究发现，只有使顾客在与企业的交往中获得情绪价值，企业才能够建立核心的竞争优势。同理，一个人能否为对方提供情绪价值，很大程度上也能决定一段感情的成败。你对一个人的情绪价值，就是他与你相处的时候所感知到的积极收益和情绪成本的差值。作家果冻曾在书里写，与人相处的时候，如果你不能为对方提供良好的情绪价值，反而一再消耗对方的情绪，那么崩盘的就不只是对方的情绪，还可能是你们之间的关系。总是消耗情绪的人，通常会有以下表现：习惯性的贬低别人的观点，言语间呢充满讥讽和轻视，愿意打断别人讲话，压根儿就不听别人说什么，好为人师，总是给别人建议。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很多男生都会在恋爱当中遇到这样的问题，说女生抱怨他不够关心他，不陪他，不体贴，然后他就找时间陪他吃饭逛街，但他还是不满意，于是得出结论，女人真是难搞，不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事实上，女生在感情当中更关注情绪，而男生只关注解决问题，想要和女生拉近距离得有情绪陪伴。但是大多数男生谈恋爱只会三板斧，吃饭、逛街、看电影，认为这样就能增进感情。很多男生看到女生不开心，总是想办法帮助她解决问题，提供各种建议，结果他越是侃侃而谈，女生就会越烦。女友和同事闹矛盾了，气得不行，男友很热心地在一旁分析，告诉她哪里做得不好，下次

该怎么去做。就在男友滔滔不绝的时候，女友的白眼已经翻了很久。其实很多时候，女生抱怨只是为了与人分享自己的心情，获得他人的安慰和支持。但是不解风情的男人通常把抱怨解读为责备。女人抱怨说，你从来都不陪我，他的意思是，你能多花点时间陪我吗？男人会解读为，你忽视我，令我不快乐，你不是好男人。女人期待自己的抱怨能够换回多一点安慰和支持，男人以为女人是无理取闹，马上开始反击，我这两天一直在陪你。他针对女人所说的事实从来不进行逻辑漏洞上的反击，但女人根本没有在意自己的夸张用词，她表达的只是一种感觉。其实最好的做法就是，你难过我陪你难过，你生气我陪你生气，你抱怨我陪你一起抱怨。女人想要的情绪价值无非就是能够在对方面前获得安全感、信任感，以及在亲密关系当中被当成小女孩的那种感受。

0: 人生风景在游走，每当孤独我
1: 会。我时常在想，我和我的爱人似乎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他喜欢打游戏，他喜欢吃甜食，而我却喜欢看韩剧、逛街、买衣服，喜欢吃麻辣烫，而他却喜欢宅在家里。他是理科生，偶尔也会写诗填词，心思还算细腻。而我是文科生，处事风格雷厉风行，经常把他骂到生闷气。好在我们都能给对方提供正向的情绪价值。我追的剧他从来没有办法入戏，而我却又无法理解他花两三百去买一款游戏意义何在。但是他会在投屏失效的时候帮我想想办法，我会在他关卡砸盘的时候安慰他别急躁。和一个情绪价值高的人相处，不是说他能让你一直快乐，而是当你负面情绪的时候他能够接住你。锦上添花真不如雪中送炭来得重要。当你孤独的时候他能够陪伴你，当你害怕的时候他能安慰你，当你难过的时候他能倾听你，当你自我怀疑的时候他能鼓励你，当你愤怒的时候他能安抚你。我所理解的情绪价值，就是当你掉落深渊被人接住的感觉。人这漫长的一生，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至暗时刻，有一个人在，他能接住你，太重要了。恋爱开始的时候让人心动，可以只是一张脸，携手相伴一生还得靠情绪价值。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的陪伴，感谢的收听，我是简单。

发现世界多不完美，成功或失败都有一些错觉。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自卑的孩子常说这几句话。生活中，当我们和一个自卑内向的孩子相处时，也许通过几句话就能够看出对方的敏感和胆怯。这是因为自卑的孩子在平时的言语上就会表现出来，所以如果孩子爱说以下这三句话，说明他骨子里很自卑，父母就必须要重视起来了。第一，我不行。自卑的孩子自我价值感低，在面对挑战或是解决问题时，总是把我不行、我做不到挂在嘴边。曾有一位当老师的朋友跟我说，他任教的班级里有个孩子，明明算术题解得又快又准，可是一旦让他参加年级里的比赛，他就连忙摆手说，老师我不行，同学们会笑话我的。让他竞选班干部，他的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觉得别人更能胜任。找他谈心，朋友指出他的优点并告诉他，很多事情他有能力做到。孩子接受老师的表扬之后，却立马反驳道，谢谢老师的夸奖，但是我是真的做不好。朋友对此感到很困惑，孩子明明很优秀，为什么偏偏就是一直说自己不行，甚至连尝试都不愿意呢？真是看得人着急，想帮他一把都不知道该怎么使力。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指出，经常说我不行、我做不到这样的话，就是自卑感特别强烈的表现。有些孩子虽然知道自己在某些方面表现得很优秀，但是他的内心深处却一直认为自己还不够好，自己做的事情不值一提。正是因为孩子有这样的想法，他才会一直生活在自我否定中，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就算有机遇，他们也很容易错过。

配。常说我不配的孩子，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遇事习惯放弃。一群小朋友玩，他们不会主动提出加入，而是在一旁默默地等着别人邀请。有人争玩具，就算自己也想玩，他们还是会忍着委屈放弃。看到自己心仪的东西，如果父母不是很赞同，他们会立马放弃。总是主动放弃的孩子，长大以后面对外界的感情时，也会比常人更加的谨慎小心。如果对方比较优秀，他们会认为自己不配拥有美好的感情，害怕自己不能给别人带来幸福。那在消费方面也会同样如此，他们会习惯性的压抑自己的欲望。就算自己心里真的想要什么，在他们的潜意识当中，他们也会觉得自己不配得到这些东西。第三，我不敢拒绝。自卑感强烈的孩子害怕与别人发生冲突，别人请他帮忙，即便他不愿意，他也不会拒绝，因为拒绝别人会让他觉得别人是不是会因此而讨厌他，对他有意见，以后会排挤他，为难他。他的自信几乎全部来源于别人对自己的认同，一旦别人不认同了，他们就会情绪低落。其实很多时候，孩子的自卑主要是由于受到的打击和挫折过多，或者是父母对孩子实行了错误的家庭教育方式，导致孩子在对自己的看法上有认知的偏差。所以想要培养出一个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的孩子，父母的引导和关注就显得格外重要了。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孩子的自卑情绪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情绪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习是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自控力训练之强化法。强化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概念。一个人的行为得到好结果时，这个行为以后的发生率就会增加。一个行为没有得到好的结果时，这个行为的发生率就会减弱。举个例子，妈妈给女儿辅导数学，讲了三遍，孩子还不会做。这个时候，妈妈大概就会忍不住要批评孩子了。但是妈妈想起了心理学家教给她的一些方法，自己艺术性的撒了个谎。妈妈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你外婆给我讲这道题讲了八遍我才会呢，现在我才给你讲了三遍，别着急，咱们接着讲。后来讲到五遍，孩子懂了，妈妈表扬他说，我小时候八遍才会，你五遍就会了，你比我还能干呢。本来是一件批评孩子的事情，变成了表扬。下一次再给女儿辅导数学，跟着妈妈学数学这个行为就会加强。如果讲了三遍她不会，就骂她一句真笨。下次再给女儿讲数学，她就不愿来。她会想，妈妈又要骂我。在任何时候批评孩子，都会减弱她的行为。如果批评的是一个应该批评的行为，这个批评就会起积极作用。但如果批评的是一个不应该批评的行为，那么父母就做错了。使人满意的东西叫做强化物。对儿童来说，强化物主要有三种：物质奖励、活动奖励以及精神奖励。物质奖励如食品、玩具、孩子喜欢的东西或者钱。活动奖励就是带孩子玩、讲故事等等。

0: 精神奖励如赞赏的微笑、表扬、搂抱、拍拍孩子等等。对幼儿和小学生，这三种强化物缺一不可。如果只有物质奖励的强化，容易使孩子变得功利。举个例子，孩子第一天扫地了，你奖给孩子1元钱，这会激励他第二天还去扫地。第二天他去扫地，再给他1元钱，而第三天他又去扫地，这次就不要奖励了。孩子说：“妈妈，我又扫地了。”你冲他微笑一下说：“我看见了。”孩子说：“你还没给我1块钱呢。”你说：“我知道了。”但是呢，不要提钱的事。第四天孩子又扫地，说：“妈妈，我今天又扫地了。”你这个时候呢，要做出高兴的样子，奖给他1元钱。孩子心想，前两天是每天1块钱，现在变成2天1块钱了。这就叫做强化的间接性。这种间接强化对培养人的习惯是很有效的。人格中有个尽责性概念，指的是做事细致、认真、责任心强。比如在学校不把作业抄错，老师布置的作业记得很清楚，并且能够按时完成，做事不马虎，写字认真。有些人的特点就是比较马虎，因为他们的神经系统天生敏感性差，自己阈限值高。老师用小声布置作业，有的孩子能听见，而有的孩子听不见，这就表现出差异。听不见的孩子也容易马虎潦草，这是天性。有的孩子写字东倒西歪，大小不一，生活随便，书本皱褶，文具凌乱，这明显表现出人格尽责性方面的行为特点。所以呢，在使用强化法的时候，要根据儿童的各方面特征小心使用。对敏感的孩子，强化的力度应该小一些，而不敏感的孩子，强化的力度就应该大一些。代币法是自控力训练的有效手段。用硬纸剪成小圆片，上面写着1、2、5、10的分值。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和孩子讲清楚，什么行为奖励多少分，分数可以换来什么。如果使用得当，效果会很好。心理学者曾经用这种方法花2个月的时间，矫正了一个3年级小学生生活混乱、学习粗心、作业潦草、成绩不良等行为，使他变成了一个好学生。很多心理治疗师用强化法矫正儿童和成人的行为，如孩子爱吃手、注意力不集中、恐高症、学校恐惧、攻击行为等等。当然还有负强化，它指的是当一个不合乎期望的行为减弱时，就减少相应的惩罚，这也会有利于这个坏行为继续减弱。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关键词礼貌，让孩子学会自控，更懂礼貌。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是否真的了解教育之道呢？面对孩子的日益成长，你是否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别担心，我们在这里针对孩子成长各个阶段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帮助家长们培养出健康优秀的孩子。喜欢的话，那就点击订阅吧。
2: 孩子刚入学不能适应，成绩总是跟不上，各种坏习惯屡教不改。针对3到10岁孩子，柠檬近期针对学龄期儿童的教育推出了一系列课程，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孩子就可以了。
0: 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自取其害的方法，恐吓与贿赂。恐吓是不端行为的邀请函，对孩子来说，恐吓会刺激他们重复做一件不被允许的事情。当孩子被告知如果你再做这件事时， 他听不到如果你这三个字，他听到的只是在做这件事。有时候他会把这句话理解为妈妈希望我再做一次，要不然他会失望的。这样的警告对于成年人来说可能很合理，但对孩子来说不但无用，而且后果更糟糕。孩子肯定会犯那些让人讨厌的行为，警告是对孩子自主权的挑战。如果他有一点点自尊的话，他就会再次违纪，以此向别人展示他不惧怕任何挑战。奥利弗五岁，不停地向起居室的窗户玻璃上扔球，多次警告依然无效。最后他的父亲说，如果你再把球扔到窗户上，我会把你打得眼冒金星，我保证。一分钟之后，一阵玻璃破碎的声音告诉奥利弗的父亲他警告的后果，球最后一次扔在了玻璃上。在这一系列的威胁、保证以及不端行为之后，后果很容易想象。下面的事情正好相反，处理不端行为时并没有诉诸威胁，让我们看看效果如何。7岁的彼得用玩具枪向他的弟弟射击，他的妈妈说，不要朝弟弟射击，要朝靶子射击。彼得再一次向他的弟弟射击，他的妈妈把枪拿走，对彼得说，人不是用来射击的。彼得的妈妈为了保护婴儿做了自己该做的，同时又能够支持他对可接受行为的标准。他的儿子在自己没有受到伤害的前提下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后果。妈妈暗示的选择很明显，要么朝靶子射击，要么没得枪玩。在这起事件中，他的妈妈避免了通常父母们会犯的错误，他没有走那条很显然会失败的路。彼得，停下来，除了朝你弟弟射击，你就想不出更好的玩法了吗？你不是有一个更好一点的靶子吗？如果你再这么做，你听着，你再做一次，你就再也见不到这支枪了。除非孩子很温顺，否则对于这样的警告，他的回答是重复被禁止的事情。接下来，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4: 一起去读书吧。
6: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

0: 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5: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5: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5: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5: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6: 读书破万卷，
7: 人学
6: 知道，有神
7: 不学。
8: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9: 你喜欢读书吗？
2: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1: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3: 每部评书10元，共

说唐全传第60回，书接前文。秦王李世民怕丑事败露，宫门挂玉带，警惕他哥哥和他兄弟。心说话，这件事你们要有所收敛，如果下次胆敢再胡作非为，我肯定要举报你们的恶行。李世民呢，愤愤不平，回到自己的府上，不表李世民，单说建成元吉和张隐二妃。哎呀，这顿玩啊，这顿云雨自不必说。到了深夜，这两个奸妃送这两个王子往外走，发现呢，宫门前挂一条玉带，四人大吃了一惊，仔细看，认的就是秦王李世民腰间所围的玉带。此时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吓得魂飞天外，把门再次关上，众人就记忆，这可怎么办呢？再看张隐二妃说话了，你们两个胆小鬼能干这事儿，有什么可怕的？想必那李世民不会告发咱们，对不对呢？要告发咱们早就告了，何必宫门挂玉带？现在我知道是警告咱们不要有下次，该着他倒霉呀。咱们就应该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们两个女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办。到了第二天，张隐二妃来到八宝金殿面见万岁李渊。万岁呀、啊、万岁，您快给我们二人做主吧。昨夜晚间秦王李世民醉酒啊，结果留在宫中，把我们一顿无礼，我们姐俩相抗，被他抓了粉面，胸前也有伤啊。万岁，我们姐俩可活不了了，您快给我们姐俩做主吧。这是他挂的玉带呀、啊。李渊一看玉带，真就是我赐的玉带呀。好啊，李世民呐、啊、你人前是人，背后是鬼，好个畜生，竟敢做这不才之事。二话没说，命武士把李世民给抓来。李世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再看用龙凤剑要斩了李世民，让众武士领旨下去杀李世民呢，把李世民绑出午门，准备用龙凤剑开剑问斩呢。这件事情惊动了鲁国公程咬金，鲁国公程咬金拿着大斧子来到八宝金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老程见驾。哦，原来是程王兄啊。程王兄免礼赐座。程咬金呢也没有客气，往这儿一坐。万岁，我不明白秦王李世民犯了什么罪了，为什么将他打入天牢，又要开刀问斩？为什么如此呢？打入天牢本想打入，开刀问斩，朕倒是希望能够问斩。这件事乃朕之家事，你先看看这玉带吧。程王兄说实话，把这玉带命人拿到程咬金的近前。程咬金看了看，我不明白万岁这是什么意思。他这再看李渊不好意思说，屏退左右，把所有的人都撵出八宝金殿。现在八宝金殿就剩下程咬金和这李渊。李渊说，程王兄无论如何这事儿你就别问了，不问不行，我要问个清楚，您要讲个明白。好吧，程王兄是这么回事情。就这样把以往经过讲了，而且把这玉带

也为证，让程咬金再看看。老程听了听，万岁，那张隐二妃本身就是奸妃呀，当初就不正，就是淫妇啊，你也清楚。再这一说了，秦王李世民那可是贤王，怎么可能做这苟且之事啊？人品素长，我这是您封的鲁国公，也封过一把砍王的斧子，我程咬金为大唐的江山屡立功劳。皇上，我说的意思，今天来到八宝金殿，我为秦王求情，斩压天牢，饶他一命吧。嗯，好，罢罢罢，程咬金，莫非你替他求情，不错，砍王的斧子可以用吧？老臣就用砍王的斧子替这秦王李世民求情，斩压天牢。一个月之后，如果查不出这事情的原委，那还要继续查，最多给他40天总可以吧？40天内查清问明，如果秦王李世民真干出这不才之事，您要杀就杀，要砍就砍，我程咬金无话可说。如果在40天内查出另有隐情，那就请万岁替秦王做主，我誓保秦王不死，不知道万岁以为如何？不行，不行啊！我说成王兄，你为大唐屡立功劳不假，但是这件事情祸乱后宫，我不能准奏。李渊，你说什么？就凭我程咬金这样的功劳就不能救下秦王吗？我认为其中必有隐情，肯定是张隐二妃祸害秦王，故而我大老程才来保奏啊。万岁请想，那秦王李世民文可安邦，武可定国，人品素长，怎么能干这缺德事儿呢？我就不信，你准是不准？不准不准，我就回宫了。再看，把袍袖一甩，要回宫，往这御五楼上走，程咬金抡着大斧子在后边就追呀。万岁，你要不准，我当你的面我可自尽了，你就自杀了我也不准。再看老程把大斧子一抡，把袍袖一挡，就听着噗这一声，再看老程是摔倒在地啊。李渊大惊，过来把老程抱住了。程王兄，为了个逆子，你这是何苦来的？你要不死，我就准奏，准奏啊，程王兄。程咬金乐了，哈哈哈哈，君无戏言，万岁，老程我福大命大造化大，根本死不了。那位说死不了，怎么还有声呢？闹了半天，老程用斧子拉着衣服，发出衣服的声音，结果李渊认为他死了，结果没死。老程也是初中有戏，急中生智啊。此时再看李渊，把脸一沉，好吧，程咬金，就看在你的份上，只给40天的期限，暂且把这个逆子李世民押到天牢断死狱，听候处置。就这样，李世民被押天牢，程咬金的保奏成功了。但是老程一琢磨，光靠我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我害怕呀，有人必然加害李世民，能杀人灭口。就这样，把秦琼和尉迟恭请到府上。大老黑尉迟恭也坐不住了，我今夜晚间到天牢断司狱，就要好好看看，究竟看看秦王究竟有没有事儿。没有事儿还则罢了，有事儿我肯定得搭救秦王。大老黑，你说的一点不假呀。
我保奏就能到这儿，能救他也就是这样了。我害怕李元吉、李建成要加害于他，所以今夜晚间，我希望你到天牢段思玉前去看看。好嘞，老昌，这事儿交到我身上，你就放心吧。单说这齐王李元吉，今夜晚间到了这天牢段思玉，故意来看李世民。二哥，你挺苦吧？没有东西吃吧？玉帝，银夜晚间你怎么来了？二哥，我给你送酒送肉了，先喝这杯酒吧。秦王李世民也不傻，再看这杯酒斟来之后一看，不对，酒中打旋儿，酒中打旋儿，不是蒙汗药，里边就有剧毒啊！李世民说话了。莫非兄弟你要害我不成？哼，李世民，实话跟你讲吧，一点不错，谁让你闲的宫门挂玉带，我们用一计倒打一耙，今夜晚间就要把你给弄死。李世民，该着你死。说着话掐着李世民后脖领子，这个手拿着毒酒就要灌酒。正在此时，尉迟恭就进来了，再看把这牢门砸开，用宝手中的这兵刃把玉门给砸开了。砸开之后，哒，来到里边，闯进大牢，把大牢也砸开了。尉迟恭紫金宝鞭真厉害，砸开之后来到里边，李元吉，你给我招鞭吧，噗，就拍下来。李元吉一看不好，往旁一闪身，一栽外摔倒，这杯酒康汤也落地了。一看这杯酒啊，冒着火苗啊，把地都烧开了。说明这酒是八步断肠散呐、啊！尉迟恭要再晚来一步，李世民性命休矣！畜生！我说李元吉，我现在再把你给宰了！再看尉迟恭把佩剑也拽出来，这手拿鞭，那手拿佩剑，就要杀这李元吉。李元吉哭了，二哥，我不是个人呐，别让尉迟恭宰我，留我一条狗命吧。嗯，此时再看尉迟恭说话了，命人拿来纸笔，我留你一命也行，把你做这些坏事儿如实的写在这张纸上，写一张纸我留着好做物证，你且写。再看他，这个齐王李元吉不敢不写呀，刷刷点点写了一张纸，上面大概的意思是立符状，齐王元吉不和于世民，于大唐6年4月13日，因李世民这在牢中有难，不念手足之情，顿生不良之心，既私仇而行谋害，又送毒酒要害世民，天理昭彰，竟然被尉迟恭识破奸谋。日后秦王倘有不测等情况，俱是元吉建成所为，所供事实。大唐6年4月13日，立符变，齐王元吉画押。虽然说这个尉迟恭不识字儿，李元吉这一念想必也不能胡写呀。尉迟恭这才把这东西揣到怀内作为物证，辞别了秦王啊。此时这齐王元吉吓得魂不附体，单说尉迟恭要回自己的府上，结果回不了了，往前走，正是殷王府啊。建成元吉呀、啊，哎呀，用绊马索把尉迟恭给绊倒，二话没说接到自己的府上，
此时李建成乐了，哈哈。

0: 尉迟恭，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是自来投。别怨别人，谁怨你管闲事儿？这个状纸我们就收着，你们都是畜生，你们能把我怎样？哈哈哈哈！尉迟恭，把你怎样？今天好好收拾收拾你，押进密室，开始收拾尉迟恭啊！将皮鞭拽出来，一顿乱打。尉迟恭现在浑身是伤啊！后来再看建成哈哈大笑，尉迟恭，你这狗头，助秦王谋反，结果杀入天牢段思玉，行凶无状，就应该收拾你呀，把你千刀万剐，也不解我们胸中恶恨呐、啊。这回给你来点新鲜的，吩咐左右把这鱼胶给火化了，然后用这麻皮和钩搭在尉迟恭的身上，这叫披麻烤啊！这种刑法太苦了，咔吧一下一扯，连皮带肉就粘下一大块。尉迟恭让他们给折磨的来了个披麻烤啊，几度昏厥，最后就是昏迷不醒啊。李建成、李元吉一商议，干脆把尉迟恭押入密室吧。就这样，单说尉迟恭是被拿了，这匹马绊倒了，这匹马可是宝马呀，这匹马血淋淋，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跑回虎国公府，有人急报黑白二世。黑白二世一看老爷没回来，怎么就是一匹马呀？这匹马血溜溜暴叫，赶紧把程咬金给找来了。程咬金和秦琼都来至尉迟恭的府上面见黑白二世。我说四哥，各位，大事不好，我家丈夫这去了天牢段思玉，福保秦王李世民，怕他有性命的危险，结果一去现在都亮天了，都是正午的时分，结果就没回来，结果这匹马回来了，不知道怎么样啊。看来此事有蹊跷。就这样，程咬金把家里人派出去开始寻找，有人就说发现尉迟恭在这阴王府前走过，后来就踪迹不见，这匹马就已经跑回来了。程咬金一琢磨，莫非是得罪了齐王和阴王？莫非阴王和齐王把这大老黑尉迟恭藏在了自己的府上？这只是判断和猜测呀，没有实证。即使没有实证，我也得到八宝金殿前去参他们一本。就这样，程咬金想到这里，来至八宝金殿，万岁，臣有本上奏。哦，这程咬金呐、啊，我已经斩妖李世民，你为什么还要咬闹大殿？究竟为何？万岁，大事不好！昨夜晚间，尉迟恭大老黑曾经路过阴王府，后来是踪迹不见。你的意思？臣以为肯定因其二王加害于他，有人看见他们已经把尉迟恭给绑架，绑进阴王府，臣请令要搜查阴王府。程咬金呐、啊，程咬金特意的大胆，既然这样，我不让你搜查呢，不让搜查，万岁就不对了，理应搜查才是。好吧，既然如此，命你前去搜查。得令。 程咬金领了旨意了，带着罗士信傻小子来到阴王府开始搜查，左找右找，左找右找，突然房上有人喊，我说四哥，那大老黑尉迟恭就在他们密室之中，这密室往前走40里，40里有个花轿，把那花轿打开自然就能救了大老黑。哟，房上站一人，正是小白猿侯君集。侯君集什么时候来的谁也不知道啊。侯君集这一提醒，再看罗士信呢，来了劲儿了，因为是请旨前来搜查，有旨意。再看罗士信过来一把，一只手啊，把这个阴王给抓住了，也就是太子李建成，另一只手抓住元吉，举过头顶，你们两个王八蛋，快把人给我放了，要不然我摔死你们。秦琼也跟着来了，秦琼赶紧喊，士信，只留活的别摔啊，哥哥我听明白了，快点放人。就这样，这俩人害怕了，赶紧把尉迟恭给放了。从他们的身上又搜出来李元吉的供状，这回来到八宝金殿面见李渊。李渊一看，气的是勃然大怒啊，闹了半天你们加害我儿子李世民呐，这还了得，在天牢段思玉放出李世民，又让张隐二妃自尽，自此李世民得救了。单说此时大家都挺高兴啊。那么到了后来，也就是10天之后，此时啊，再说有一关口发来大兵啊。哪个关口啊？就是那后汉王刘黑塔。刘黑塔现在自称后汉王啊，因为前者秦琼久攻不下，又占了麒麟关呐、啊，手底下大帅就是苏定方啊。那么谁才能破得了此关呢？后来大家做出决定，让越国公罗成领兵50000前来拒敌。就这样，罗成要大战刘黑塔苏定方。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8: 好啊。
7: 这个是湿垃圾。
8: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7: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8: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7: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 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1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大唐全传》 第61回。

0: 书接前文，高祖李渊下旨让越国国公罗成挂帅出兵麒麟关，此时的总监军是李建成、李元吉呀。单说他这心里不得不遵旨啊，心说话得罪这两个人还能不设防吗？一定要设防。再说了，罗成在大兵未至之前，在数日前曾找三元李靖、李药师抽签算卦，实际罗成啊也不信这个，但是这一次要补补吉凶，可是三元李靖、李药师跟他说实话了：越国公，你气色不正，印堂发黑，必有灾难呢、啊。你只能活到33岁。哦，罗成闻听就是一愣，心说话怎么我就能活33呢？我说县长，你说的可是实情，一点不差呀。这今年你正好33吧？哦，对呀。难道说我就能活到今年？实质上，实话跟你讲，不怕你不愿听，越国公啊，你只能活到73，本应是这样的寿命。可是呢，你做了几件事，减寿了40年，所以你只能活33。尤其是今年出兵之时，多加谨慎，以防万一。哦。此时罗成打破砂锅问到底呀、啊，那么说县长，为什么我只能活33？寿命本来73，你做的几件事儿减寿了。第一件事情，你杀了你的义父丁彦平，减寿10年。二件事，你们表兄弟地检穿枪，你留了后手，减寿10年。三件事，你刀斩单雄信，减寿10年，此为不义。第四件事，你最不应该，让秦王给你跪下牵马坠镫，你才投降大唐。因为这四件事都减阳寿，所以你只能活33呢。尤其这一次你必然出兵，出兵之时你要多加谨慎呐、啊。如若不谨慎，你性命难保。就这样，罗成这内心永远都是难受。尤其这次问卦问卜，这李靖说出实话来，所以呀、啊，他不得不防。建成元吉是总监军和副监军，起兵10万直奔此关。单说这个罗成，人家让他急进，有人就报给苏定方了。苏定方听说呀，这大唐的罗成来了，开兵见仗，跟罗成打的打20几个回合，不是对手啊。一看这罗成越战越勇，很难取胜，这可怎么办？想必前边关口前这40里有一处啊，这一处叫淤泥河，若能把罗成引进淤泥河，万箭穿心，自然就好。想到这里，苏定方够狠的，把罗成引进淤泥河。这淤泥河是沼泽地，罗成这匹宝马西方小白龙就陷到里边，越动这身体越往里陷，越动身体越往里陷。离这个淤泥河这旁边有个树林，这树林叫玉桑林，就在玉桑林埋伏了1000这弓箭手，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啊！可叹罗成竟然死在淤泥河呀！ 罗成这一死，这回刘黑塔得报大喜呀、啊！好，将军果然厉害，有历史力，无历史智，杀了罗成，真是大快人心呐、啊！罗成这一死，苏定方是大获全胜。可叹这位常胜将军死在淤泥河。单说此次出征啊，福保罗成的正是家人罗安。罗安哭着把罗成的尸体收敛，然后想方设法回来报信呢。见着主母庄金定、庄氏夫人，放声大哭啊，夫人呐、啊，大事不好啊，老爷死了啊！庄金定也一愣啊，就这样败军而回，把罗成的尸首也抢救回来了。程咬金一看众人挂孝，来到越国公府安慰庄金定，赶紧成殓起来。可叹苏定方啊，实在可恶啊！庄氏夫人就说：“四哥，有朝一日你得想方设法报仇啊！两个奸王极尽，分明也是他们害死我家相公的。”放心，弟妹，有了机会，我一定不放过这两个奸王，包括刘黑塔，包括苏定方，一定给老兄弟报仇，你就放心吧。好，四哥，你一定话负前言，不能悔改，不能把这事儿就忘了，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你放心，弟妹，此事事关重大，我想方设法，将来一定要报仇。单说一夜晚间，罗成啊，浑身是血，映入了庄氏夫人的梦中，说我死的冤，无论如何要给我报仇啊。到了后来，他有一个儿子叫罗通，结果这罗通啊，扫北之时报了此仇，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与本书无关呢。李世民听说罗成这一死了，就恨透了建成、元吉。李建成、李元吉，你们两个混蛋，害死我罗王兄，总有一日我是必报此仇。单说他们回来了，装的跟没事人一样。哎呀，众人挂孝上香，给这罗成设摆灵堂啊，李世民亲自祭奠，众人心如刀绞一般呢、啊，哭昏了好几个呀。此时啊，众人这心让人掏了一样，但是没办法。一看在人群当中站着个小孩，这小孩能有三四岁，眉清目秀，大耳垂轮，上行也端正，长得挺好，满身穿白挂孝，走到秦王的面前，我说皇上，我家爹爹为你死的，你要给我偿命。小小年纪说出这样的话来，你是什么人？程咬金赶紧过来，我说秦王，这就是我老兄弟罗成的儿子，叫罗通啊，年纪虽小，颇有魄力呀、啊，真将门之子。说的不错呀，日后一定是一员勇将。好，孩子，我把你加封为玉儿干殿下，你就做我的干儿子怎样？罗通挺高兴，多谢王家千千岁。这罗通啊，就成为了干殿下了，成了李世民的干儿子，玉儿干殿下，将来必然报仇。 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因为这件事情引起尉迟恭心中不满呐、啊，认为这个地方不是我久待之地，干脆我辞官吧。就这样，诈称封病，结果犯了疯了，辞官不做了。尉迟恭这才和黑白二世离开此地走了。谁也没想到尉迟恭能有这一手，炸了封魔，辞官不做，众人也没发送，就这样他和黑白二世哎离开了长安城，往前紧走，半座山大王疯疯癫癫，见人就骂，伸手就打，所作所为让人家不能够理解。单说尉迟恭啊，回到自己这家乡，找了一庙，这庙叫关王庙。在关王庙前，尉迟恭就想啊，哎呀，因其二王苦害于我不说呀，加这披马考郝玄没要了我的命，再一个这罗成死的也惨，也死在二王之手啊，看来这二王一狠心毒啊。你说他们一狠心毒我怎么办？我就得保命啊。故此他挺聪明，就这样他久住关王庙，回到家乡再也没有出头。放下尉迟恭咱暂且不表，再讲秦王此时得到禀报，在这紫金山下又杀来几十万人马，能有五六十万。这回啊是新的武王出现了，新五龙，又叫新五龙大战紫金山。这新五龙都是谁呀？南阳王朱灿的义子朱武登，这朱武登就是南阳侯武云照之子，为了给自己的义父报仇这才发兵。还有一人呢，苏州王沈法性，山东济南王大帅唐弼，还有泸州王徐元朗，起兵六十万困在紫金山呢。此时还有一人，就是刘黑塔，刘黑塔领兵犯境，众人都在紫金山下呀。罗成一死，他们认为谁也弄不了他们，他们这一次卷土重来，似要报仇雪恨。单说呀，在刘黑塔的帐下还有一人，此人就是宋金刚，此时是副元帅之职。宋金刚怎么回事？闹了半天这宋金刚啊，见势不妙早就跑了，所以只有他保住性命。此次要为鸡冠子王刘武周前来报仇，现在也投到刘黑塔的帐下，称为副元帅之职。就这样众人就商议怎么出兵啊，秦琼、秦叔宝率全队。此时罗士进呢，一看打仗比吃肉都高兴，
1: 哎呀哥哥，不用你，这回我出战看看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兄弟你先别动，我说几句。对面可是唐弼，正是唐弼啊，你这个人不错，本来我不想伸手，最好你要不要跟他们掺和，赶紧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哼，秦叔宝，这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拿命来。唐弼这一上来，罗士信来火了，
1: 你敢动我哥哥，我要你命。再看过来，大铁枪一晃，
0: 把唐弼挑于马下。啊，唐弼这一死啊，此时有人就禀报刘黑塔，一听 螳臂，这输了，输了也不行啊，还得派人呢。螳臂手下有一员元帅叫楚德，楚德晃斧子大战罗士信。罗士信乐了，呵呵，今儿个我杀个痛快，我有大饼牛肉吃，把楚德夹在右肩膀，嘿，咔吧，可坏了，夹死楚德元帅。你说这个罗士信有多厉害？再看罗士信乐了，还有谁过来？南阳王朱武登和沈法性，还有徐元朗，这三个王子各晃兵刃，大战罗士信，让罗士信把这沈法性一枪刺死。这徐元朗一看不好，刚想跑，罗士信过来把他揪到马下，一顿乱打。你别走了，在这儿吧！啪啪啪啪啪啪啪，把这徐元朗也给打死了。眼看现在就剩下宋金刚了，宋金刚一看不好，赶紧伸手晃手中兵刃，是大战罗士信。罗士信今儿个都杀红眼了，把宋金刚也举过头顶，我摔死你！啪！宋金刚也死在当场。就剩下朱武登还有这刘黑塔，刘黑塔还有他手下这苏定方了。苏定方此时摇兵刃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手大战罗士信，让秦琼是走马活擒。拔，此时啊，苏定方被拿，刘黑塔一看我还活个什么劲儿，拔出宝剑来，噗，自杀身亡。刘黑塔也死了，这宋金刚也死了，就剩下这朱武登了。朱武登马望天齐，手使烂银枪，秦琼拿命来。朱武登，我跟你家父武云照有几面之缘，我们还是好朋友，最好你能降唐。废话少说，拿命来。朱武登大战秦琼十几个回合，让秦琼手中宝枪提炉枪正好扎到左肩膀上，噗啊，翻身下马呀。李如辉、齐国远、大刀王君可、尤俊达往上闯，别动别动。马肩头拢二背把这位也给绑了，抓住苏定方也抓住他，这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干脆投降吧。众人劝说之后，这俩人也投降了。秦王李世民大喜，加封此时这位苏定方。闹了半天呢，苏定方啊也归了秦王李世民了，李世民也高兴啊，收一员大将一定得加封。就这样禀明了唐天子李渊，唐高祖。唐高祖高兴啊，加封这位苏定方为喜国公，加封朱武登为云国公啊。此时众人高兴啊，唱着得胜歌，敲着得胜鼓，心锁五龙，就这样大功告成。后来众人想方设法请尉迟恭再次回来，众人齐聚在秦王府高谈阔论呢。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下一步徐茂公就说了，秦王，现在天下归心，镜头在秦王府。

0: 这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同样有一件坏事儿，老兄弟的仇不能不报，前者尉迟恭受辱也不能不报，你要不报寒了大伙之心了。哦，军师您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我把丑话说在前头，这齐王和殷王，太子殿下和李元吉，齐王殿下都不是好东西，即使你不杀他，他必然杀咱们呢。我的意思，无论如何一定要想方设法，哼哼，把他们给收拾了。咱们要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一定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办。我听说了，那个弥天道长李玄真现在就是他的军师，他言听计从嘛。这李玄真想必你也有耳闻呢，他就是那马赛飞的老师，此次被请来，他下了山了，无论如何说要给他这徒弟报仇啊，咱们要不下手为时已晚呢。那你的意思呢，要想动他先杀这李玄真呢？李玄真谁能杀得了？非李靖莫属，李靖也在场呢。李靖还有洪福女剑张初晨、大盼飞行侠裘然客、张炳、张宗谦都来参见李世民。秦王，秦王，我等都在。既然这样，三位，你们号称风尘三侠，能否杀得了李玄真，就看几位的。今夜晚间，我们就去办。王家，您放心，这三个人潜进齐王府，专找李玄真。找着李玄真这屋，李玄真一看不好，刚要喊，让此时的李靖二指一弹，正好给点了穴，众人就把李玄真倒出此府啊，找了个空地。前面这地方叫云雾山，就在云雾山这儿。李靖说话：“李玄真，你是不是想找贫道报仇啊？”哟，三元李靖，你杀害我的弟子，我要给我徒弟报仇，报仇你可没有希望了。啊，这回让我把你给抓出来，你是自己自尽还是让我亲自动手啊？三元李靖啊，你把我放开，我跟你拼了。好啊，我就陪你走几趟。再看，啪，把穴道给破了，两个人各晃宝剑，斗在了一处，也就十几个回合，让这大盼飞行侠，此时的裘然客，再看这裘然客、张炳、张宗谦手使一镖，正好中李玄真这心脏之上。此时李靖大宝剑一晃，把他脑袋给劈下来。这俩人也够狠的。再看这妖道李玄真。五迷道人是死在当场，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才再回秦王府。大伙商议下一步，先下手为强，要发动玄武门之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

0: 1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1: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6: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8: 电费翻倍的交，
9: 每年那些家电6小时就
10: 明明家里没有人，
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的家庭耗费消耗的大量，
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4: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5: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6: 咦，那你是什么？
17: 我是光盘。
16: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7: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8: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9: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

0: 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来来来，
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3: 来，大家看，梁子、瘦瘦，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 哇，好浪漫！
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4: 臭美。
6: 啊、嗯，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3: 好主意，
7: 好主意，好主意，
3: 哥。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啊？有什么打算吗？
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8: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郭唐全传》第62回，书接前文。三元李靖、李药师、张炳、张宗谦杀了妖道，立了功劳，替天行道，是除暴安良。这三个人风尘三侠，是踪迹不见。他们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要不怎么叫世外的高人。单说众人商议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呢，打内心恨透了自己的哥哥建成、兄弟元吉。先不表怎么发动兵变，单说李渊得知这个事儿，一病都病倒20多天了。这回不仅是病倒，大口吐血，感到末日到了，快到了自己的终点了，精神恍惚。

有时候明白，一明白过来就想起了建成原籍的事儿，先是恨，后是疼，知道这罗成之死也跟他们有关系，心说我病好之后我还得升殿呢，文武百官还得逼着我表态，谁都好办，唯有这程咬金我惹不起，他是个蘑菇头啊，人家有理得理就不让人呢，我怎么表态？杀了杀了还了得，不管怎么说那是我心头肉啊，是我这身上掉来的。再看李渊心中十分难过呀，就这样昏昏沉沉似睡非睡睡着了，呼噜也打起来。正在此时梦见了原配夫人窦氏，也就是窦建德的姐姐。这窦氏啊已经死了能有五年之多了，活那阵儿跟李渊就十分恩爱，生了这么几个儿子。李渊心说话，莫非死人来找我，我也得死。梦中惊醒啊，在梦里他就回忆这窦氏，苦笑了一下，说虽然建成原籍作恶多端，不管怎么说是咱们身上掉下的肉啊，尤其是这长子李建成长得十分好，自幼聪明，我爱如掌上明珠啊，虽然我已经故去了，希望陛下看在这是我们两个人爱情的结晶，他是长子，留他一命，至于这原籍也是咱们的孩子，最好不要杀，不要下棋毒手啊。李渊梦中惊醒，心说啊，我做这梦做得真真切切的，吓出一身冷汗来，把眼睁开一看，再看旁边站定一人，正是秦王李世民。李世民呢进宫给爹探病来了，来的时候这时间可不少了，就这样看着爹醒了。此时李世民就一愣，爹您怎么了，您怎么了，把燕窝粥端过来亲自喂了一勺，爹感觉得怎么样？市民呐，是你呀，为父病了多少天了？21天了。儿啊，爹爹恐怕要离开这个世界了。爹您千万别这么想也别这么说，爹爹龙体康泰，不久就能康复，我大唐朝的江山全依靠爹爹你，你也千万要这么想。嘿嘿，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市民呐，人活到百岁终有一死啊，你看我病成这个样子还能活几天呢？市民你来得正好，爹有几句话要问你，你要如实讲来。李渊要问什么呀？李世民全知道，我爹这次闹病主要的原因主要是心疼建成原籍。李世民这心里也深感不平啊，啊心说当初你要杀我的时候当机立断，那么些人求情都不行，要不是程咬金我早死了，现在杀他俩，他俩有罪，你优柔寡断左右为难，说句实话你这是偏袒，真有偏向，这还了得呀？爹您要问什么呀？儿不清楚。李世民挺能装糊涂，哦世民呐，方才为父做了个梦，梦见你娘了。哦，你跟我娘感情甚好，这是人之常情吗？不是啊，你娘给我托了个梦，说无论如何要饶了建成原籍的性命，毕竟你们呢都是一个娘胎爬出来，一奶同胞啊，这件事情能不能不杀他，把他两个人给射了？市民呐，你

说行吗？李世民心说话，瞧见没，哼，我准知道我爹能说这套话，心里气不打一处来呀，想抢白几句那就不是孝子了。再看自己爹病成这个样子，于心不忍，低头不语。李渊一看李世民不言语，这心里不安了。世民呐，你怎么的了？你不说话呀？爹等你回答呀，究竟饶他们还是不饶他们？李世民没有办法，往前施礼，爹，此事事关重大，儿也不好说什么，杀也好，赦免也好，全掌握在爹你的手里。你是一朝的人王地主，你老看怎么办好就怎么处置，而我没什么可说的。哎呀，市民呐，你真通情理呀！现在你说就剩三个人了，袁霸死得早，我再把他俩给杀了，我于心不忍呐。爹走那天也走不安宁啊，他们两个人死有余辜，我之所以这样决定，是对得起你娘在天之灵。市民呐，你说把他们的官职一撸到底，贬为庶民，赶出京城，永不录用，这样做行不行？你感觉可以吗？哼！李世民心中一笑，这就叫偏向偏袒。但是没办法呀，爹做出决定了。爹，您这么做无可挑剔，于公于私，合情入理，我没什么可说的。好啊好啊，孩子，我就怕你难为情，你不通过呀。你真是通情达理呀，替朕拟旨吧。是，李世民心里真不痛快，像针扎了一样。但是多会来事儿，站在这儿刷刷点点，李渊念一句他写一句，圣旨拟好之后，李渊哆里哆嗦的从枕头底下把这印取出来，当着秦王的面用了印了，这就生效了。儿啊，为父还要继续养病，你跪安吧，替朕传旨就是。是，爹，还有件事我要启奏。尉迟恭受了冤枉，受了白打了，身受重伤。还有一事就是罗成的死也跟我那大哥三弟有关呢，我还收了个名伶义子，就是罗通，这孩子岁数很小，招人喜爱，我都禀报给爹了。嗯，孩子，这些事情你就处理吧，看怎么处理都行。软禁的时间也挺长的，把他俩放出来吧。好，好吧。既然这样，爹就此跪安告辞。秦王李世民至此执掌朝纲，大聚文武。到了第二天，当众宣布圣旨，传下旨意之后，底下就开锅了。当天的晚上，所有人都聚集在程咬金的府里头，在座的有尉迟恭、侯君集、王君可、房玄龄、褚遂良、杜如晦，文武官员来了100多号。程咬金居中而坐，骂不绝口啊，用手点指皇城，这个皇上就是老糊涂了，真不是东西，做的什么狗屁决定，太不合情入理了，万叫人难受啊，不合理不合理。程咬金带头这一骂，众人是骂不绝口啊。尉迟恭在旁边冷笑，根本不说话。老程就一愣，我说大老黑，你怎么不说话呀？哼，我说话，我说话有个屁用，我表态，我表态有什么用？皇上就是个混蛋王八蛋。哗，大伙热烈鼓掌啊。此时李世民实在受不了了，各位千万不能这么说，这么说是掉头之罪，满门抄斩呢。哎，我说秦王，你文武全才，德配天地，哎，这件事情有什么不能那么说的？本来皇帝就是个昏君，众位听见没？我程咬金在家里各抒己见，大伙发表意见。

说，有什么的不能这么说，成王兄这么说可是死罪呀。哎，死罪不死罪先放在一边，我考虑了半天，不如这么办吧，我说起码让皇上李渊退归养老宫，名义上挂个太上皇，有职无权，把他养起来不就得了吗？只要他不问政事，咱们不就放心了吗？对，这么办就对了，让李渊退位，拥立秦王为君，我们赞成，我们同意，同时把建成元吉给铲除，留着这两个祸害必然有难。房玄龄是个读书的人，心地善良，是不是这样？这么大的事情，咱们呢不能擅自做主，要拥立秦王是最好不过，但是这个事情咱们要从长计议。程咬金一听还从长计议，哪有那么些闲工夫，别再从长计议了，现在就应该把秦王推到位置之上啊，这叫名正言顺。程咬金说的太有理了，就这样众人大伙都同意程咬金的意见，把这眼光都扫到程咬金的身上，众人决定要发动玄武门之变，但是具体时间并没有定好。那么大伙一致推程咬金分兵派将，老程往左右看看，我说各位，你们可够损的，让我分兵派将，让我留下千古骂名，可我也不在乎这个，既然这样我就不客气了，王君可听令？王君可赶紧站起来，四哥您吩咐吧。君可呀，你现在是经营殿帅，能有多少人马？御林军30,000，那些带兵带将的都听你的指挥吗？能听你的吗？四哥不必怀疑，这些人都是我的心腹。好，君可呀，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这个事情你伺机而动，听我的命令，你先把人马都组织好了，发动政变的那一天，你要把这皇城四门紧紧围住，围个水泄不通，京城的治安全全就交给你了，宫里的事情也交给你了，有敢闹事者杀无赦，明白吗？明白。好了，下去准备，不要耽误时间。那行，我先走了，各位再见。王君可下去准备了，程咬金转回身跟尉迟恭说，我说大老黑，你别在这儿嘚瑟啊，我是辅佐你，你现在唱主角，你能领多少人呢？哈哈哈，老程，我也不缺了拐弯，对付元吉建成这两个畜生我都恨透了，我恨不得吃他们肉喝他们血才解我心头之恨，拔剑斩仇人也为罗成报仇，否则的话罗成死不瞑目。好，太好了，我说是这样，你手底下有多少人？500人吧，足够了，足够了，哈哈哈哈！你跟王君可一样，回去把人召集起来，特别是当头目的交代清楚。届时发动政变那一天，大伙动作要麻利，最好亲自下手，把建成元吉给干掉。那没问题，老常交给我了。好了，这是你的事儿。我说小白猿侯君基贤弟，四哥您吩咐，兄弟您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真可谓扭转乾坤。你的能耐特殊，跟一般人都不一样，我派你为四路接应使，哪路不到你接应哪路，比方说王君可要出了乱子，你写

0: 王君可，大老黑尉迟恭出了乱子，你协助大老黑，我程咬金需要你，你要协助我，以防意外，精明着点儿，怎么样？四哥，没问题，这事儿你就交给我，放心吧。今天我要卖卖老啊，房玄龄房大人，褚遂良褚大人，杜如晖杜大人，魏征魏大人，还有那个牛鼻子老道徐茂公，你们都是元老，到时候劝李渊退位，你们一定要凭你们的三寸不烂舌，沉睡利弊，奖金比武，这件事情无论如何交给你们几位去办。放心放心，这件事情交给我们几个你就放心。好好好，太好不过了，咱们大家应该同心协力以破奸贼呀。程咬金做了详细的安排，大家分头行动，做好准备。单说此时唐高祖李渊现在病情又加重了，一阵明白一阵糊涂，就昏迷，自知自己寿命不长了。李渊这一天迷迷糊糊，闭目养神呢。后来赶紧传旨让李世民来见他，心如刀绞一般。李世民已经把这李元吉李建成叫到李渊的床前，李渊心如刀绞，做出决定让他们进来。饶你们不死乃是当爹我的心愿，也是你们娘托了梦了，现在你们赶紧想方设法改过自新，离开长安才是。这俩人没办法，点了点头啊。李渊连看都没看，再看这两个人就离开此地，一跺脚啊，心说话，功败垂成，看来不毒不狠不丈夫啊，这个仇一定要报。现在府上也让人查封了，此时再看李元吉，看看李建成，李建成看看李元吉，想必李世民肯定要想当皇帝，咱们就应该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别看贬为庶民，应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办。李元吉出了个主意，让李建成立刻派人亲自写了封信，派人送到秦王府约会李世民，赶奔玄武门相见。因为为什么呢？他们出玄武门回太原，要在玄武门的城楼上摆一桌酒宴向秦王告别，信上写的非常恳切，说我们不管怎么说是一奶同胞的兄弟，我们要走了你就不赏脸来一趟吗？无论如何咱们要见个面请李世民，实则就是要整死李世民。在玄武门他要发动政变，害死李世民，把李世民是乱刃分尸。所以酒无好酒，会无好会啊。就这样，这封信到了秦王李世民的手里，秦王李世民展开一看啊，原来是这样，大哥三弟要走了，回山西太原府，心里也不是滋味。恨归恨，毕竟一奶同胞。李世民一看请自己赴宴，按理说应当去，但是现在已经翻了脸了，他们怎么做人我心里没底呀。李世民是左右为难。正在这时程咬金看见了，虽然不识字儿，老程也得说话。我说秦王千岁，这封信我不识字，你能否给我念念啊？程王兄，这是一封信呐、啊，是我大哥三弟命人给我送来的，让我到玄武门要摆一桌酒宴，我们最后要再相见相见。 程咬金眼珠一转，初中有戏。这么说你要到上玄武门前去赴宴了，王家一点不错，我真想去。这事儿定在什么时候？定准了，明天中午玄武门不见不散，中午时分。哦，程咬金心说话，酒无好酒，会无好会呀，我应该偷偷分兵派将包围玄武门，这件事情我不能跟秦王说。再看，想到这里，程咬金说话啊，秦王，既然这样，这是一件好事儿。不过你要多加谨慎，酒无好酒，会无好会，咱们还是去吧。依你的意思，我应该去吗？正是。李世民也猜不透，程咬金又坐了一会儿，问问李世民，我说秦王，咱君臣不见外，现在你哥哥你弟一走，你就是接班人了，皇上百年之后肯定由你继承江山，如果你要当了皇上，你打算怎么办呢？李世民一笑，哈哈哈，王兄，你怎么说这话呢？是不是早了点儿？虽然我爹有病，我也没痴心妄想。好好好，将来如果王爷要执掌江山，我一定真心辅佐于您。哈哈哈哈，那太好不过了，我是求之不得呀。程咬金心说话，迟则生变，这是一个好机会，我要发动玄武门之变，这才要捉拿建成元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8: 我是算盘，3下5除2，甚至可以与4大发明相提并论。
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0: 咦，那你是什么？
11: 我是光盘。
1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1: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分之1。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4: 家居生活。

0: 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内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郭唐全传》第63回，也是这部书的最后一回。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表程咬金，心中做到心中有数。此时接着跟李世民斗趣儿，也试探李世民。王家，比方说你爹要真死了，你怎么办？这个李世民闻听此言不太高兴啊。心说话，程咬金，你我虽然不见外，说话也得有个分寸，有个尺。

指路，哪有盼着自己的爹爹早死呢？这个人直出直入，但是也不能怪他。当然秦王想到这儿也不怪程咬金了，就敷衍，就搪塞。哎，这个嘛我没法说，看我爹呀时间长了可能会好。程咬金心里头有事儿，心说干脆别在这儿扯了，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回去分兵派将，别在这儿耽误功夫，这才起身告辞。当天这程咬金回到自己的府中，召开紧急会议，把侯君集、王君可、尉迟恭、房玄龄、杜如晦、魏征、徐茂公、文武20余人全部都给请来。这些人呢都是拿事儿的，都是主角。程咬金把建成原籍的消息透露给大家，众人一听摩拳擦掌，真的吗？真的吗？程咬金一乐，看见没，机会来了，咱们说干就干，你们准备的如何？一切就绪了，万事俱备，只欠东方。好了，能说这话我程咬金就放心了，咱们可别数背后耍大刀的人，说的冠冕堂皇，临阵就退缩，这次办事个个要勇往直前，不准退缩，听到没有？是骡子是马咱们牵出来溜溜。大老黑啊，这回也看你的了，咱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各位，为什么行动？咱就快点分头行动，赶紧，不要耽误时间。大伙激动的一晚上没睡好觉啊，夜长了那就是大伙觉得这星星像钉到天上一样不动弹似的。其实啊是不奇怪，你试试，你要是一着急，盼着盼着越盼显得这时间就长，你要是怕时间短，哎，吃不楞当，这时间还真就是吃不楞当的慢。这主要啊都是个人的心情关系。到了第二天，一切都准备就绪了，长安的街头依然如故，老百姓依然是人来人往，做买卖做卖也不知道将要发生一场巨变。尉迟恭等人分头做好了准备，单说秦王李世民，眼看快到中午了，刚换衣服，素发金冠，身披红袍，腰系金带，上了逍遥马，德胜公鸟着环，挂着定唐刀，带了8名亲兵，起身赶奔玄武门。玄武门是一座大城楼啊，等来到城门洞下，甩镫下马，一看靠着边上有20几辆大车，上头有箱子有行李，都拿着大绳子在这儿捆着，车老板抱着个鞭子在旁边也等着。李世民一看就知道啊，哥哥兄弟要走了，这是他们的东西。有人一看秦王来了，赶紧过来打招呼。李世民就问建成原籍现在何处？在城楼上呢，等您半天了，您才来。哦，我知道了。李世民赶紧撩着这袍带以及撩袍，顺着马道到了城楼上。玄武门的城楼上有座大厅，十分宽敞，建成原籍在门口等着，一看李世民来了，赶紧抢步起身过来迎接。哟，二哥兄弟你可来了，咱们等你老长时间了。哦，此时李建成、李元吉一边一个拉着秦王的手，十分亲近，走进大殿，居中摆着一桌丰

盛的酒宴呢、啊，周围都是建成原籍的心腹。这哥俩非把李世民按到正座上，让李世民是居中而坐。李建成拉着秦王的手：“二弟啊，你听说了吧？我们哥俩想要走了，知道？那个请帖上我已经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们写的也很清楚。我现在百感交集呀、啊，兄弟，我实在对不起你呀、啊。今日一别，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见面。咱爹还有朝堂的事情，你就多费心呐、啊。你比我们哥俩强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呀，千斤的重担你一个人要挑下去，愿我们好自为之啊。”这时候李元吉也说：“二哥，我心里真挺难受啊，要走了，二哥保重吧。如果你还念着咱们一奶同胞经常给我们写信，过个三年五载的，咱爹这气消了，我们还回来看望爹爹，看望二哥。”李世民眼圈都红了：“哥哥兄弟，你们放心呐、啊，爹爹在盛怒之下做出这种决定，我心里也不好受，他心里也清楚得很。记住了，到了家之后千万别有什么困难，缺钱缺东西给我打招呼，我派人给你们送去，你们好好过日子。是是是，多谢多谢多谢兄弟，多谢二哥。”说话之间，哥仨把筷子抄起来。李元吉小眼珠滴溜溜一转，哼哼，心说话重头戏就在后头，这都是纯属跟你演戏呀。再看，赶紧冲两旁杀手一使眼色，这帮人是心领神会，拽出利刃就想伸手。李元吉刚使这眼色，这帮人就要伸手。就在此时，玄武门就乱了，耳轮中就听着咚啪啪啪啪啪，地动山摇啊，开了锅了。建成、元吉、秦王、李世民全傻眼，心说这怎么回事，这要干什么呀？就听见外边杂乱的脚步声、武器的撞击声，踢踏，哎呦我的妈，踢踏，哎呦我的妈，哎呦，踢踏踢踏踢踏，紧跟着咣当一声，有人上到这城墙。三弟兄惊呼啊，站起身形往外一看，来者非别，正是皂袍大将尉迟恭。再看尉迟恭头上包着包巾，身穿战袍，内寸金锁连环甲，手提18节紫金鞭，刚须倒竖，虎目圆睁，真好像凶神附体一般呢。再往后看，尉迟恭身边的清兵卫队皆在眼前。李世民就一愣：“你要干什么？尉迟将军，你要干什么？”迟愣了片刻，再看此时尉迟恭发言：“秦王天罪，哼，你还蒙在鼓里吧。酒无好酒，宴无好宴，这两个小子包藏祸心，要把你置于死地，您怎么还傻不乎的，还不明白？来呀，给我杀！”不容解释，他的清兵往上闯，举起刀枪，下了绝情啊。建成、元吉心里头明白是怎么回事，一看大势已去，做困兽之斗，两个人把防身的宝剑苍啷啷苍啷啷拽出来。再看此时打了两道利闪，这帮死士往上冲，双方打了交手仗，那能挡得住尉迟恭吗？尉迟恭左右开弓，一顿钢鞭打死无数的尸体。再看呢，这帮亲兵往上闯，有活气儿的都不行，全都给干死了。
眨眼之间全

0: 报销。李建成一看不好，转身要走，那能走得了？被尉迟恭手起一鞭，你给我在这儿，啪，正揍到后背，扑通一声摔了个狗啃屎啊。尉迟恭用手点指啊，你这个狗头也有今日啊。他把鞭给背上，把这肋下的一物拽出来，这一物是什么？佩剑。佩剑拽出来之后，二话没说，把李建成的脑袋嘁哧咔嚓噗给剁下来。与此同时，李建成这一死，李元吉脑袋都懵了，懵了之后这汪这一声，这一汪这脑袋直响啊，赶紧就跑。刚跑下这城池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再看骑着这马要走，结果没想到下面程咬金在这儿，一个劈脑袋，还再看把李元吉也给宰了，两个人一人提颗人头。此时李世民也到了玄武门的城下，一看到处都是军队，戒备森严呢。李建成、李元吉这一死，手下的人全都投降了，跪倒在地。李世民一看呢，家家户户、关门闭户，全是军队，一个个弓上弦，刀出鞘，密摆刀枪，如临大敌呀！到了现在，我是千古的罪人了。哎呀，秦王李世民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了。这叫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来到午门，程咬金率领百官在这儿等着。金钟三声响，玉鼓六声催，请皇上升殿。单说李渊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一看这么热闹赶紧就问。结果呀，这太监启奏就说呀，这城里面发生了变故啊，现在所有的军队包围了皇宫啊。此时再看这李渊感到不妙，心说话要干什么？莫非要造反不成？你看那皇上有一定的权威，可以作威作福，现在可不行了，这情况不一样。李渊强打精神，战战兢兢，在众人搀扶下升坐九龙口。刚坐下，百官全进来，其实咔嚓跪倒一大片，三呼万岁。李渊这才问，卿等无故这鸣钟击鼓，所谓要干什么？有什么事儿吗？魏征带头说话，陛下，臣有本上奏，今天午时发生了一件特殊的事情，玄武门之变。哦，李渊、李树德就一愣，什么叫玄武门之变？我不明白。如实奏来，是万岁。建成元吉打着回元吉的名字，今日中午在玄武门城楼上宴请秦王李世民，这两个人真是死不悔改，酒无好酒，宴无好宴，想把秦王给杀掉。臣等洞察他们一切的恶行，事先早有准备，故此一举歼灭，保护了秦王的安全，这就叫玄武门之变啊！还有这等事？再看尉迟恭大步流星走进八宝金殿，拿着两颗人头来至近前呢。老程把人头也交给他，再看把人头巴拉往地上一扔，哎呀，透出血迹斑斑呐。此时再看尉迟恭赶紧奏本，臣有本要奏。

陛下，方才魏征所说皆是实情，臣为了保护秦王啊，故此把这些人士一举歼灭，请陛下放心。你说的可是我的儿子建成元吉？哈哈哈，万岁，一点不假，人头在此。李渊一看，吓得魂不附体，当时就瘫了，欲哭无泪，欲泣无声，真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与此同时，文武百官再次跪下，褚遂良、房玄龄、杜如晖、魏征、徐茂公一边劝说李渊、李树德，他们说的多好听啊！一说李渊、李树德身体欠安，需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养病，以度晚年；二愿立秦王李世民为君，大家一致同意，请李渊赶紧让位。就这么两件事儿，李渊、李树德能不傻眼吗？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说完了，没想到我李渊、李树德落到这般地步啊！你们逼着我脱袍让位，甭问，这都是李世民搞的鬼呀！嘿嘿，看这意思，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那我李渊、李树德成了什么人了？我李渊想到这儿啊，大叫一声，昏倒在地。秦王李世民赶紧过来，爹爹，您容儿解释，马子千辛，捶打后背呀。再看，把李渊抬到后边，经过御医抢救，李渊、李树德总算缓过这口气来。他是个明白人呐，一看大势已去，把李世民叫到床前，李渊哭了：“儿啊，爹心里什么都明白了，怪就怪我无能啊！儿啊，既然人心所向，爹无有话可说了，这大唐的江山就让给你了，你要好自为之，天下得来不易。”哎呀，李世民张着大嘴跪在这儿哭成泪人了，怎忍心这么做？百官是同意，自己不能同意。爹，您还健在，怎么能说这种话，怎么能做这种事儿？我不能干。李世民表示，爹在一日，儿绝不继位，您老放心吧。李渊心说话，李世民呐，儿啊，你甭演戏了，你就是主谋，你还说什么？李渊、李树德一伤心，又昏迷过去了。第二天，群臣到了秦王府，议秦王登基坐殿之事，李世民说什么也不干。后来李世民表示，你们大家要再逼我，我宁愿死在众位的面前，我落了个不孝之名，还有什么话可说？百官一看，秦王李世民是真急了，也不好勉强啊。李世民依然监国，后事都由李世民来做处理呀。咱说了，这李渊呢，本来就上岁数了，一着急一上火也够窝囊的，死了。再说建成元吉也死了，这场风波就算平息，这就是发动的玄武门之变的整个经过。李渊在公元626年的冬天与世长辞，李渊这一死，秦王李世民自然要继位了。就在这年的冬天，在群臣百官的拥戴下，登上了大宝，改元年为贞观，开始了贞观之治。李世民就是唐太宗。说实在的，谁不想当皇帝？说我不想当，那是骗人呐。李世民继位之后，大赏

0: 官隆重祝贺，普天之下热闹非凡呐、啊！老百姓都称赞李世民是个有道的明君呐、啊。大唐的江山说实在的，要没有李世民真不行啊，这叫儿子打江山，父皇来坐殿。那么李渊这一死，李世民自然成为大伙拥护的皇帝，文武全才啊。贞观元年正月十五，普天同庆啊，大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是格外的高兴啊。程咬金也高兴啊，老兄弟，终于我们大家给你报仇雪恨了，你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实际上报的是什么仇呢？报的就是前者这因其二王加害罗成之仇啊。所以呀、啊，程咬金心里高兴啊，众将心里也高兴，贞观之治，天下太平，从此老百姓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就这样，《大唐一统》这部书说到这儿全部结束。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书儿女情长，忠义两全。
1: 话说1945年8月9日，那真是一声惊雷啊！根据这个雅尔塔会议，苏军出兵东北，协同作战的有东北抗联，还有我八路军纵队，组成了160万的大军，那真是势如破竹啊！真如同长江大河的激浪，汹涌澎湃，势不可挡，是奔腾而出。小日本在东北统治了14年，彻底的砸烂了。也就在8月15这天，日本天皇裕仁宣布了投降书，根据波茨坦公告，那么向世界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部分的农村地区已经落在了共产党的手中。那么这个苏联政府，他要把这些城市交给谁呢？是交给国民党呢，还是交给共产党？当然了，蒋介石啊，还有一点放心，哪一点呢？就是因为他跟苏联有一个协约，可是万一这个苏联人说话不算数，一翻手把这些城市交给共产党，不就麻烦了吗？唰，他打开了地图，拿着扩大镜这么大，啊，这么大啊，就开始在这地图上看，东北不能丢啊，东北要丢了，华北就站不住。华北要是丢了，长江两岸就危险，南京就有难。不行，寸土必争，我不能让共产党把东北占领了。所以蒋委员长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布置了几个任务。第一个任务，他派自己的儿子蒋经国立刻接触苏联高层，要把东北各个城市要过来。第二个，他命令国民党二级上将熊守卫赴东北，干嘛呀？成立东北行辕呐，建立党政机关组织。熊守卫走马上任了。那么第三道命令，他命国民党陆军中将杜聿明将军到东北，委任杜聿明为东北保安总司令。这两个人都到东北上任去了。随后他第三封电报排给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命八路军部所部原地待命，不许动。什么叫不许动啊？啊，原地待命那是明明白白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你在那儿别动，我派人去抢东北去。那么随之而后呢，蒋介石又下了一道命令。因为蒋介石现在他心里很难呢，他知道啊，在东北这个方向啊，他的兵力特别弱。那么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也就是他的嫡系部队，大部都在西南地区。可这西南离东北这么远，要想把这个兵运过去，谈何容易啊！啊，所以蒋介石调了27万人马奔赴东北，他恳求美国人帮忙，无论如何用你的飞机，用你的军舰，用你的汽车，把这27万大军是运往东北。他心急如焚呐、啊，蒋先生都上火了。晚上宋美龄给他煎俩荷包蛋，弄了杯牛奶，他也没吃，他围着桌子转。哎呀，时间呐，啊，时间呐！东北有八路军纵队，有东北抗联呢，让我如何是好？正着急呢，他学生来了，谁呀？国民党军统局的头子戴笠，见蒋介石来汇报工作来了。蒋介石推心置腹，就把自己的难事跟戴笠说了。他知道这戴笠有主意，戴笠眨眨眼睛。哎呦，校长啊，我倒有一计，你快说。这东北啊，自打日本人占领之后，那是遍地起土匪呀、啊。据我们统计啊，大概有30多万土匪。这些土匪杀人放火，我们能否把这些土匪给他利用起来？哎，让他们为咱们干活，咱们封他们的官，许他们的愿，成立一些地下组织，那么随后就占领东北各个城市。你等咱们正规军要到了，哈哈哈，不就完了吗？高见，高见呐！蒋介石心花怒放啊，这是个好主意啊！就地取材，那你赶紧落实，立刻命人收买东北的土匪。好。戴笠打了个立正，转身出去了。他这儿走了，咱们再说延安。接到蒋介石这个电报，因为咱们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朱德笑了，立刻汇报给毛泽东。

子东拿这封电报差点把它撕了，一拍桌子说了八个字：针锋相对，寸土不让。立刻共产党开始往东北调兵，我大军呢，整整10万外加延安的干部是奔赴东北，那时间呢，就是生命，这就是黑暗与光明的大搏杀，光明与黑暗的一场较量，谁先到东北，谁就是东北的主人，一城一池都不能放过。压下两边增兵且不表，咱们再说这位国民党二级上将熊式辉，坐着飞机，带着卫队来到长春，就成立了国民党东北行辕。这熊式辉打开地图，就看这东北的地图。那时候东北三省，他一想三个省，哎呦，不太好治理。我要啊化整为零，把东北三省变成9省。嗯，对，就这样，他把这东北三省给划了9个省，有什么嫩江省、黑龙江省、合江省、松江省、辽宁省、辽北省等等等等，然后封了9个省的主席。熊式辉开了一个会，把这9个省的主席都叫过来了啊，也把眼前的情况说了。我们现在成立了东北行辕，不过呢，我们的大军还没有到，眼前的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各位同仁，你们要咬紧牙关，奔赴各省。你们现在是各省的主席，你们到当地要建立起自己的政府，组织党政机关。一旦我们的大军到了，就好办了。趁着共军现在羽翼未丰满，我们要争分夺秒。他这话音刚落，有一位站起来了，辽北省主席刘主席。这辽北省在哪儿啊？省会就是今天的吉林四平。这位一抻脖子，我说熊长官，你还是这味儿呢啊？就这味儿，说吧，熊长官呐，你让我到这个辽博省，就我自己去啊？对呀、啊，就你自己去。那钱呢？眼下没有，到时候会拨给你的。没钱？没钱？那兵呢？兵也没有，那咋办呢？你要到当地去组建，组建。哎呦，熊长官呐，别闹了，就我一老哥一个，拿你个介绍信，拿你个公章，我到当地去，我到那儿组建队伍，哪有队伍啊？那辽北省遍地是土匪呀、啊，还不得给我卡上了啊？啊，你哪那么多废话？如果你要不去的话，就你这官有的是，我换人。那行了，别说了，我去吧。好家伙，这位啊，刘主席上任了。到这儿还别说，七拧八歪的把那土匪组织起来了，建立了保安军，他当上辽北省主席了。往那儿一坐，他拿着大印呢、啊、就琢磨，哎呀，你还别说呀，我拿了他这么一吆喝，好多这个商家呀，有钱呢还真赞助。哎呀，这个队伍也来了，哎，可就是土匪啊，那就这么地吧。这国民党当地的政府啊，都是七拼八凑的，哎，都是些土匪组织建立的。熊式辉这边安排完毕，突然来了个人，谁呢？长春军统局地下工作站的杜维年，报告熊式辉，委员长有令，让咱们组建土匪队伍，收买土匪，收巨匪，趁着大军没到，先下手为强。好，这事儿就交给你，不过这事儿要严格保密。收买土匪，别让别人知道，以免成为笑话，知道吧？我知道了。杜维年转身出去了。咱们再说我党到了东北，马上成立了东北局，哈尔滨东北分局。王副司令员这一天召见了一个人，谁呢？此人细高挑的大个，两道浓眉啊。

0: 人叫李金仆。李金仆一进屋给王司令打了个立正，王司令一挥手，金仆啊，坐下坐下坐下啊，现在东北的局势不稳呐，你是知道，刚在延安回来。
1: 对，
0: 好，我给你个任务，这有一个合江省，合江省是国民党现在给立的，合江省的省会就是牡丹江。我太知道牡丹江了，司令员，牡丹江是我老家。
1: 对，
0: 这次啊，就是想把你派到牡丹江，你到那儿去当市长，另外呢，成立牡丹江军分区，你就是牡丹江军分区的司令员，是吗？
1: 对，
0: 谢谢王司令，你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1: 好，
0: 不过，司令员呐，我这次带多少人去啊？那你看这军分区司令员呐，那得带点人去啊。
1: 对啊，
0: 是啊，给你人马，司令员给多少？
1: 这些。
0: 哎呀，司令员，这才给400人呐，啊，
1: 多，
0: 啊，司令员4000人，
1: 啊，多。
0: 你总不能给我40000吧？
1: 你说多了，
0: 那你给多少？
1: 我给你40个人。
0: 嗯，
1: 4个人
0: 啊？对呀，我没听错，没听错。
1: 景颇啊，现在咱们兵源紧张啊，国民党的大部队马上就出了山海关，各大城市有的已经落在了国民党的手中，
0: 他们的军统局到处活动，杀人放火，暗中绑架，地面很乱，我们的兵啊不够，所以这次给你的重要任务，基本上是你单枪匹马闯进牡丹江。
1: 司令员，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0: 我就知道你能完成这个任务。那这4个人，
1: 好，
0: 杨子龙在。八门一开，由打外边走进人，腾腾腾来到王司令面前，敬了个礼。
1: 李金仆眨眨眼睛：“
0: 司令员，你才刚说什么？杨子荣？
1: 对呀、啊，
0: 这就是子荣同志。
1: 杨子荣什么样？
0: 大檐披风帽，塔儿呢的，银灰色的呢大衣。”貂皮狐狸领，
1: 好家伙，这个派头，那皮鞋呀、啊，打的是锃明瓦亮。说杨子荣这皮鞋亮到什么程度？这么说吧，就那个蚊子啊，要落到那皮鞋上，咔嚓，能把腿给你劈喽。这皮鞋就亮到这么种程度，为什么呢？
0: 因为子荣啊，有个特殊的身份。他可是我党的侦察员呢、啊、而且是优秀侦察员。
1: 杨子荣有个外号
0: 叫百变神君。
1: 怎么叫百变神君呢？
0: 因为杨子荣有3绝，第一绝飞刀一绝。
1: 杨子荣的飞刀那可真是百发百中啊，指哪儿打哪儿。第二绝叫易容，
0: 杨子荣外号百变神君呐、啊，他会化妆会变。
1: 说有一年山东有个军区司令员张司令就问，
0: 哎，我说你们这个地方有个杨子荣对吧？
1: 司令员，
0: 是有一个，听说他会变戏法。
1: 不，
0: 他会化妆，就是装龙像龙，装虎像虎，装男的像男的，装女的像女的，装老太太的像老太太。
1: 真的？
0: 真的。你把他叫来，我见见，我让他装装。
1: 杨子荣来了，
0: 司令员，你变变，我看看。
1: 就站在门口，杨子荣说好，
0: 司令员您看看。
1: 杨子荣转身走了。
0: 这个大街上有行人呢，不大一会儿啊，过去个老太太，啊，拄棍子。
1: 这不是杨子荣。 这是杨子龙他娘。不大一会儿，在那边又过来个老头，弯着腰搭着背，拿烟袋，哎呦，哆里哆嗦。这要不是杨子龙，这是杨子龙他爹。不大一会儿，又在那边扭扭捏捏来了一个大姑娘。哎，这姑娘长得柳叶眉，分八字，杏核眼，眼杏核，悬丹鼻子，樱桃口，玉米银牙，白生生，杨柳腰，赛皮杆，未从走道鸭子嘴儿。嗯，哎呀，这个漂亮。这不是杨子龙，这是杨子龙的表妹。我说杨子龙什么地方去了？后边说话了，司令员，我在这儿呢。一回头，我的妈呀，这不那个大姑娘吗？细看，哎呦，这大姑娘还带胡子，你看看。杨子龙把面具拿下去了，哎呀，把这张司令乐的，哎呀，哎呀，我说子龙啊，子龙啊，你会七十二变呢、啊？你真是个百变神君呐、啊，百变神君。你就听这外号，人家那是张司令给起的。明白吗？那整个在军中都传为佳话。那么杨子龙第三绝呢？第三绝更厉害啊！大家都知道，山东有一种拳术叫螳螂拳。螳螂拳，哎，螳螂拳知道吧？我们子龙的螳螂拳那是祖传的，那真是挨帮起靠，闪斩腾挪。电不灵腰，斩身形，灵如闪电一般，这就是子龙的三绝。您记住了，飞刀易容，外加螳螂拳。你说你介绍这干嘛？这干嘛？对付土匪，光枪不好使，你得有绝活。那么第二位进来的是谁呢？这人呢，姓牛。叫牛振邦，你就听这名儿，这人晃晃荡荡，高高腰腰，有两米多高，大脑袋，两道浓眉，大眼珠子，蒜头鼻子，身大力不亏呀、啊，两膀一晃，那真是有千斤之力，在他腋下插了两把手枪，双枪牛振邦，那真是指哪儿打哪儿，打的是百发百中。第三位。这人叫孙达德，这人长得特殊，腿长腰细，这腿啊比别人都长出那么一块儿去。这人善跑，哎，那个速度是飞快，所以送其外号叫飞腿孙达德。第四位呢，第四位姓许，叫徐晓光。这个徐晓光啊，是我们的一个电报员，那走哪儿得带个电台呀。就这四位战士就站到了李经璞的面前，李经璞啊挨个跟大家握握手，还特意看了看杨子龙，子龙同志，日后咱们在一起啊。哎呦，李司令，我可就要你大名啊，您是牡丹江人，你有个外号叫平南洋，当年你拉起抗战的队伍，那是小日本闻风丧胆。哎，我照你子龙啊，还差那么一丢丢呢。那咱们就上路吧。怎么走啊？不能穿的军装啊，因为什么呢？现在都是乱八地儿，到处都是土匪，说不上哪儿钻出一国民党部队来。所以啊，这五个人全化上妆，杨子龙大款的派头啊，就这出，大墨镜一戴，紫微微的脸膛，燕微子虚，谁能想到这是百变神君呢？那边李经璞打扮成个药铺掌柜的。反总而言之吧，五个人化好妆了，由哈尔滨上火车，是直奔牡丹江。哎，这火车坐的怎么的？刚刚光复。这个过去这个火车烧这个煤加这个水，这车呀破破烂烂的，咣当当，咣当当，咣当当，这个慢呐、啊，这一小时也走不出五里地去。这么说，一着急老太太都能追上这火车。这火车咣当当，咣当当，咣当当，当当当，咔嚓，怎么的了？车门子还掉了，没玻璃呀、啊， 嘿呦，外边零下40度，车厢里零下50度，说那什么意思？寒风吹的，冻的，车里头老百姓有卖鸡蛋的，卖什么鸡蛋？卖冻鸡蛋，卖豆包的，卖冻豆腐的，赶集的上店的，这车咣的当，咣的当，咣的当当一当当，走了一宿，第二天到中午的时候还没到牡丹江呢。子龙心急呀、啊，他无形当中啊，就听着点怪动静，就听前边的火车，那车头鸣笛，哒嘟，这什么叫唤叫？子龙用这脑袋往车窗外这么一探，哎呦，就在边上那树林里，窜出来20多位。有拿棒子，有拿洋枪，有拿洋炮的，有举着菜刀的。正当中有一位胖子，这小子粗伦敦亚伦敦拽伦敦，长了一个圆脑袋，屎糊肚子，骑个骡子。你要是骑马也行，骑驴也行，这骡子可难骑。这骡子要跑起来什么动静呢？这边的火车是咣的当咣的当，这骡子啊就呱唧呱呱唧呱呱唧呱唧呱唧呱，好家伙，这咣的当咣的当咣的当当一当当，呱唧呱唧呱唧呱呱唧呱唧呱唧呱，这小子骑在上面喊：“弟兄们，把这火车给我拦住！啊，金银财宝、钻石玛瑙啊，满车厢都是，然后大伙开分上啊！”哗！杨子龙一看，掌柜的。谁掌柜的？李京甫啊，子龙，来土匪了！大刀在，你赶紧到车头，无论如何不能让这火车停下。是，放心吧，京甫同志，你到车后去，我堵住他们，你别让在车尾那儿上来呀。杨子龙一道腰，就来到那车厢两截，那车都没门呐，有一个土匪呀、啊，举个菜刀，跟着这车跑，一悠身就上来了。他这手一搭这车梁，所以我这身子往上这么一跳，举这刀，子龙就站在那面前，冲他一笑，来了，这土匪还跟客气呢，啊，来了，话音刚落，哎，就这一通天炮，正打在这土匪的脑门子上，扔出去一个。骑骡那位呱唧呱呱唧呱，弟兄，呀哈，还飞出来一个，哎，有情况，招河马。什么叫招河马？土匪话那意思，看仔细喽，里边有横头，横头啊，就是有横的，往上上，这火车它走得慢呢、啊，有的顺着车窗要往里头钻，有的顺横梁往里头进。第二土匪上来了。杨子龙二话不说，揪住袄领子拿过来，啪这么一脚就把这土匪蹬出去了。好家伙，往外摔活人呢！哎呀，杨子龙一看这土匪太多了，特别那骑骡那小子，弟兄们，给我上啊！今天呢，咱们就分他金银财宝。子龙一想，不动点征额的是不行了，要不然镇不住啊！一伸手把枪就掏出来了，那么抬手就这一枪。就奔着骑骡子这小子，他知道啊，这小子是头啊，所以抬手这么一枪，枪声一响，牡丹江惊险差事即将发生，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

0: 田芳的四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台区交通管理大队王哲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今年秋收工作呀已经全面启动，群众短途务工出行增多，摩托车、农用车、各类农机具及面包车等交通工具出行频率也在增加。那么怎样有效地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呢？
6: 一、无牌无证驾驶危害大，驾驶车辆应当依法取得符合准驾车型的驾驶证，并且随身携带驾驶证，悬挂机动车号牌，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法律，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无牌无证驾驶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等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二、面包车不超员载人，有些农村驾驶员经常驾驶微型面包车在亲朋好友集中出行，微型面包车车身结构强度不足，制动性能和侧倾稳定性差，若超员行驶会影响车辆的安全性能。加上农村地区道路狭窄，陡坡急弯较多，容易发生侧翻、刹车失灵等问题，严重时会造成群死群伤的恶性交通事故。三、驾乘车辆系好安全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很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有效减少事故伤害，关键时刻还能挽救生命。安全带是生命带，驾乘车辆时请一定系好安全带。四、酒后驾驶危害大，酒后驾车是严重的违法行为。饮酒会导致驾驶人触觉能力、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降低，引起视觉障碍和身体疲劳，轻者与道路上的其他车辆和人员发生剐碰，重者危及他人和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摩托车稳定性差，驾驶人饮酒后出现中枢神经麻痹、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身体平衡感减弱等状况，极易引发交通事故，造成车毁人亡的悲剧。切记饮酒不驾车，驾车不饮酒。五、不驾驶报废车辆，报废车辆不符合国家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机械性能差，零部件老旧，操作灵活性、稳定性、制动性能等大大降低。驾驶报废车辆上路容易出现半路熄火、刹车失灵、转向失控、爆胎等各种险情，危及驾驶人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六、不乘坐超员客运车辆，客运车辆超员后极易因轮胎负荷过重、变形过大引发爆胎，并严重影响车辆转向和刹车性能，使车辆出现突然偏驶、制动失灵、转向失控等危险情况，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
5: 秋收时节啊，农民朋友们驾驶着摩托车、三轮车、农用车辆应该重点注意些什么呢？
6: 一、驾乘摩托车要戴头盔。摩托车机动灵活但稳定性较差，在发生事故时致残率、致死率极高，因此摩托车驾乘人员要按规定佩戴合适的头盔。据科学数据显示，佩戴高质量摩托车头盔能够有效减少头部伤害。二、三轮车、农用车辆不得载人。三轮汽车、拖拉机和低速载货汽车等车辆 都不是载人的交通工具，缺少对乘坐人的安全保护措施，主要用于农业生产活动，一般车身较大，重心偏高，车辆安全性能差。此类车辆在坑洼不平、陡坡等路况下行驶，转弯或掉头时易发生侧翻，导致乘坐人员伤亡。农用车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时，由于缺乏防护措施，容易导致群死群伤事故发生。总之，驾驶车辆要时刻观察前方道路情况，保持安全车距，急弯夜间车流密集、道路湿滑路段请减速慢行，避让行人，切勿强行超车、强行会车，不要占用对向车道逆向行驶。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超速行驶、酒后驾车。
5: 非常感谢王哲警官做客直播间，讲解了秋收期间交通安全知识，保证广大群众安全秋收。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国际刑事法院是根据2002年7月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成立的常设国际刑事审判机构，总部设于荷兰海牙，对犯有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等的个人刑事管辖权。从历史上看，美国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对立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在这个阿富汗也好，在中东也好，都这个有违反人道主义暴行，包括这个屠杀平民百姓，国际法理来说的话是应该受到审判，但是美国呢采取双标。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国际刑事法院跟它形成对立呢，最主要呢是对于美国这么多年来长期的暴力行为或者侵害人类权益的行为呢做出的就相应的这个判决呢一种反应。美国呢现在跟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对立呢，它是有一个过程，从最初的抵制，那么到现在呢站出来呢坚决反对，那么甚至呢还要指控国际刑事法院的相关法官，这些应该说呢都体现出美国政府呢单边主义的这种政策选择。
0: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美方依据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截至目前美国已依据该行政令对17人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2: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那个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美国一个国家是公开的支持以色列的，所以现在制裁整个法院，那个美国还是要显示在关键的时刻，在全球，美国是以色列的最坚强的后盾。
0: 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并致力于与非缔约国开展建设性和包容性的对话，为2026年12月举行的缔约国大会做好准备。对此，滕建群认为，
1: 那么现在跟美国进行这种立场的分割呢，我觉得最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道义方面的考虑。从道义层面来看的话，欧洲国家呢喜欢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说三道四，这应该说是他们一贯的做法。第二方面呢，从现实跟美国所作所为做切割，就体现出了美国的这个伙伴国呢现在对美国所有方面的态度。那么这种态度来看的话，应该说呢，随着美国我行我素不断的这个加快加深的话，那么可能会影响到美国跟同盟国之间的关系。
3: 晚高峰观军情。
4: 据多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空军近期正考虑重新采购新型 F-16 战机，以填补老旧战斗机机群的数量缺口。如果该计划成型，这将是美国空军时隔20多年再次采购这一机型。不过，美国空军回应称，目前相关方案仍处于讨论阶段。那么，美军重启 F-16 采购计划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月的报道。
5: 据报道，美国空军现有826架 F-16 战机，大部分于1980年至1991年间采购，平均机龄已达34年，最年轻的飞机也已从2005年飞到今天。

0: 这个目标呢相差甚远，还低于法定的1145架战斗机的最低标准。而且呢，目前美国的战斗机机队平均机龄比较大，故障率高，所以呢，这些老旧的战斗机面临这种退役的压力比较大。与此同时呢，新的战斗机后继乏力，特别是 F-35 战斗机频繁出现延期的问题。前段时间呢，美国海军陆战队还表示呢，将不得不接收没有安装雷达的 F-35 战斗机，空军呢恐怕也会面临这个情况。而下一代的 F-47 战斗机的研制处于起步阶段，短时间内呢无法装备部队，所以美国空军就把目光转向了重新装备改进后的四代机。
1: 据了解， F-16 战斗机是美军一款单发高机动超音速战斗机，被誉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战斗机之一。经过40多年迭代升级， F-16 战斗机目前已有20多种改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而美国空军本次讨论采购的是最新型的 F-16G 型战机，配备了相控阵雷达和机翼油箱，整体性能达到四代半战机水平。张学峰进一步介绍了这型战机的性能特点。
0: 所谓的 F-6G 型战斗机，它是在 F-6 Block 70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那么它的一些新的配置包括宝型油箱啊，600加仑的机翼油箱，包括增加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狙击手瞄准吊舱，以及在降落的时候减速用的阻力伞，啊，肯定还会使用有源相控阵雷达等新的航电系统。那么这些配置呢，基本上在不同型号的 F-16 的改进型上使用过。那么采用这些比较成熟的设计呢，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研制。其中呢，宝型油箱和机翼油箱用来增大航程，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和狙击手吊舱分别呢可以用来追踪空中的隐身目标和地面目标。那么增加阻力伞是为了配合美国空军的敏捷部署的概念，便于呢在前线机场比较简陋的机场的短跑道上降落的时候使用。
1: 目前对于是否重新采购 F-16 战机，美空军的回应相对谨慎，称这仍是讨论中的选项，具体任务需求和备选方案尚未确定。在张学峰看来，美国空军最终能否重购 F-16 战机将受到美国国防部和国会等多方博弈的制约。
0: 对于采购新的 F-16 当然会有赞同的声音会认为呢，美国空军并不是在所有的冲突中都需要五代机六代机， F-6 这种四代机呢会在一些相对低强度的冲突中发挥一定的作用。而且呢 F-6 的全寿命使用成本是远远低于 F-35 的，如果美军最终决定采购这种 F-6， 这样的话呢也无需建设新的保障设施可以降低成本。在运用的过程中可能呢还有和目前正在研发的无人僚机配合作战，提升这些四代半战斗机的作战效能当然了，反对的观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它难以适应未来的高强度的冲突。如果说用来应付低强度的冲突，美军现有的战斗机机队也完全可以应付了。而且呢，现有的 F-6 的战斗机的生产线呢已经积压了上百架的订单，美国空军订购的话恐怕还要往后排。我想呢，最终能不能装备新的这个 F-6 将是权力的博弈，将是利益的博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意的选择。
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0: 但是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明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
3: 深圳新黄港口岸将于明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10月12号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
4: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明天2026中网女单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如果郑钦文在今天晚间的半决赛中击败梅尔滕斯，那么明天将是她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中网女单决赛。
3: 北京时间明天晚间，芝加哥马拉松美国将开赛。作为世界马拉松大满贯最初六站之一的芝加哥马拉松，顶尖路跑选手参赛，其中基普利莫今年已经在伦敦跑出了2小时0:28的成绩。芝加哥平坦赛道有利于冲击记录，能否刷新记录值得关注。

0: 见文物里的长征。
1: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里珍藏着一份已经泛黄的土城战役红军伤员手记，毛笔蘸着松烟留下的900多字，记录着七名红军伤员在长征途中得到重庆百姓救护的感人往事。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贵州土城与敌军展开激战，战斗之后主力随即一渡赤水转战川黔，七名在土城战役中负伤的红军战士受组织安排辗转来到今天的重庆江津四面山一带隐蔽疗伤。深山里，唐树田一家冒着被杀头的风险帮助伤员寻找隐蔽住处，又联系医生为他们医治。唐家父子轮换着送米送菜送药为红军送去给养。
2: 国民党的那些地方势力会来这个抓他们的，他就把他悄悄地安置在山上的一个岩洞里边，吃呢就是每天由唐树田他家里边把饭做好，由他那个8岁那个小儿子叫唐安华每天晚上背着背篓把饭放在下面，上面全部就放很多猪草啊，晚上就送去吃一天，第二天晚上再送。
1: 60多天后，六名战士伤愈归队，伤情最重的吴真和留下继续治疗。临行前，战士们砍来杉木，在茶坝河上搭起红军桥，并写下一份手记交给唐家保存，供日后组织查证。
2: 他们要走了，大家在一块儿就吃了一顿饭，最后大家抱头痛哭，就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
1: 2005年，78岁的唐安华在修葺老屋时，意外发现了这份伤员手记，随后将其捐赠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一份残破的伤员手记，记录着战火纷飞的历史，见证着危难时刻军民患难与共的深情，也铭刻着红军战士一诺千金、至死不渝的初心与信仰。

0: 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3: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2: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3: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2: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3: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5: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4: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6: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4: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7: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4: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8: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 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4: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9: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4: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10: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9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0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2: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1: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13: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11: 15-50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德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5: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人家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退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14: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6: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4: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 推广玉米籽粒吸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11: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九成。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7: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1: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弥峰
18: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19: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

0: 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4个月加9亩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0: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2: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让些记忆不歇。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5: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6: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菜作业了。
5: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7: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5: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8: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6: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5: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9: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6: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5: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6: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1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2: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11: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12: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4: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3: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

0: 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风林：
1: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0: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1: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0: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2: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3: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4: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3: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5: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3: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6: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7: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9: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心，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8: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9: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8: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9: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7: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

0: 安全。
1: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0: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1: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7: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6: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 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0: 巴拿马九号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6: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8: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5: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1: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九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0: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九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保健食品原料褪黑素、保健食品原料辅酶 Q10、保健食品原料螺旋藻四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进一步规范相关保健食品原料质量控制，保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保健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 和

0: 螺旋藻均于2020年11月被纳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以其为原料的保健食品实施备案管理。截至2026年8月31日，全国已有以破壁灵芝孢子粉为原料的保健食品1900余个，以褪黑素为原料的保健食品1100余个，以辅酶 Q 十为原料的保健食品2300余个，以螺旋藻为原料的保健食品180余个获得备案凭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海警厦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我国对企业投资并购等交易实行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针对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并购交易，专门建立的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审查效率持续提升。今年以来，近89%的无条件批准案件通过检疫程序审查，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18.6天。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广东深圳楼市的看房热度持续走高，新房认购、二手房签约量均有所提升。10月1号到7号，深圳新建商品住宅预售认购套数同比增加78.5%，多个住宅项目选择在国庆假期开盘加推。澳门特区政府总部今明两天将对外开放，公众可参观礼宾楼及花园。今年开放日设有花卉展、澳门特区35规划图片展以及音乐和舞蹈表演。巴拿马中部陆地9号发生7.7级地震，全国范围震感明显，一些建筑坍塌，道路受损。截至9号晚，暂未发现有人员遇难。巴拿马运河通行未受影响。作为地区航空枢纽的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已恢复航班起降。这个中美洲国家原定于12号举行第三次全国疏散和防灾演习，以测试民众应急反应。202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颁奖仪式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来自摩洛哥和秘鲁的2个项目获奖。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抽签仪式举行，根据抽签结果，郑钦文首轮对手为美国选手李吉妮，如果成功晋级，将在第二轮遭遇萨巴伦卡。此刻提示，明天0时起，国铁广州局正式启用2026年第四季度旅客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大幅补强佛山站枢纽运输能力，持续扩大站点运力供给。调整后，佛山站列车停靠将增至115列，运力规模显著提升。此次新增多趟始发中道列车，首次开行佛山至武汉、上海南、北京西等多趟列车，全方位拓宽佛山对外高铁出行版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并外溢至沙特，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迅速宣布启动集体防卫机制，并且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指示美军要积极准备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前中东地区各方冲突相互交织，未来形势将如何发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近期俄罗斯周边安全局势不断趋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德国总理默茨称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爱沙尼亚也向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区调派精英部队。在俄乌冲突严荡的背景下，北约加紧在俄周边布局将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3: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3: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的是日本的军事动向。据日本多家媒体10月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那滕老师，日本图谋发展核潜艇暴露出怎样的政治算计呢？
4: 首先说日本引入核潜艇呢，现在在法律层面呢已经没有任何的限制，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年的2月8号高扫描的操纵下的话，日本国会众议院呢，这个选举让自民党在这众议院当中呢已经获取了2/3的席位，这就意味着日本方面在高扫描带领下的话，修改和平宪法、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及武装备转让这个三原则呢都已经成了这个一纸空文。所以接下来的话，那么高扫描呢肯定会带着日本呢继续在包括这个拥有核潜艇方面呢发力。我们都知道这个在2024年的时候呢，那么日本呢已经加入了由这个美英澳三国的这个造潜艇的这样一个计划。那么其中呢这个不仅仅是造潜艇，那么共享这个核技术包括核材料呢已经成了这个日本和其他三国家的一个这个共同的合作。那么从这个日本加入来看的话，一方面呢似乎可以给这个奥克斯呢提供这个包括无人机技术、反潜技术，那么奥克斯原来的三个国家呢可以向日本提供核动力。那么从核动力来看的话，就体现出日本安保战略这个重大调整，特别是2022年之后呢，那么日本开始呢实现这个防卫战略的这个转移，从过去的专属防卫到现代呢，主动进攻。那么在这个发展核动力潜艇方面呢，它无非就是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大型化。如果说，日本现有的核潜艇加上它的比较先进的制造技术，那么在装上核反应堆的话，就使得它的潜艇呢，可以不断的呢，增加这个排水量。这是一个大型化的一个具体表现，也跟其他这个舰艇核动力的发展呢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发展远洋的，这种水下打击能力，因为现在日本的常规动力潜艇在很大程度上呢，并不像这个美国潜艇可以周游这个各大洋。那么它现在如果说有了核动力潜艇的话，它就可以在水下呢，组建一支这个远洋的潜艇部队。可以呢潜出到有关敏感地区进行这种这个威慑，或者是一旦发起攻击的话，那么这些水下兵力呢可能会首先得以使用。
3: 好，接下来的两条新闻都与德国有关。首先是德国与英国加强合作。德国总理默茨10月8号同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会晤，双方正式批准《肯辛顿条约》，强化两国安全、防务、经贸、科技以及人文等领域的合作。那魏老师，在您看来，德国与英国深化多领域合作各自有哪些战略考量？
6: 英国和德国在安全防务、经贸和科技领域具有很强的资源互补性，所以这一次呢，英国和德国可能是要进行这种整个的啊，这种安全啊、防务啊，包括经贸以及相关领域的这种深度的合作。首先呢，可以共享市场，其次呢，也可以共享技术。那么在防务层面，在战略层面，要构建起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因为现在来看呢，欧洲整个的战略安全和防务安全呢，还是面临很大挑战的。而且美国针对欧洲后续所投入的军事力量和相关的这种科技力量，可能会越来越

0: 少，所以呢，欧洲国家想要把他们的技术集成到一起，把他们的资源集成到一起，强化综合的竞争能力。所以后续呢，德国和英国会在先进武器装备的联合研发方面，在联合生产方面推进合作，比如说联合研制先进的无人机和远射程的巡航导弹，以及啊共同的去研制啊第六代先进的隐身战斗机。在相关的领域啊，双方的合作可能会持续下去，而且呢，不排除会有一些新的项目逐步的浮出水面。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德国与法国的合作受挫。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号否认已经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8号宣布，德方已经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经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项目，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唐老师，您怎么看？继几个月之前终止了新一代战机的联合研制项目，德法之间的合作再次遇到阻碍，那么这会对两国关系乃至欧洲防务自主进程带来什么影响？
2: 应该说，德法的这个防务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风向标的意义，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那么德法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合作，不管是在这个武器装备的研发，你像武器装备的话，共同推出了虎式直升机、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还有这个 A400M 军事运输机，那么这对于打破美国长期以来对欧洲武器市场的这个垄断呢，确确实实起到了这个引领作用。但是最近几年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德法之间呢在这个怎么样这个选择合作，以及谁这个摊派各种这个任务指标等各方面出现了重大分歧。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双方在这个理念上呢出现了重大的不同。你比方说法国呢，长期以来坚持要建立欧洲独立的这种防务体系，不管是在这个欧洲军团还是这个武器装备发展，那么德国呢现在呢有点三心二意，似乎呢一边要踩着这个欧洲的一些这个优势，同时呢也没有放弃跨大西洋关系，特别是跟美国的方方面合作。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也看到了欧洲想闹独立这种这个基本趋势，他军工体那么也在对这个欧洲的这种合作呢加以这个破坏，比方说限制相关技术的这个转让。从影响来看的话，第一个呢，就使得欧洲军事工业的这个核心能力呢出现断层，特别是像这个新一代的主战飞机、地面的主战坦克，如果说欧洲不生产的话，那么完全呢会导向这个美国这样一些这个主战产品。那么第二个影响呢，就成员国呢参加共同防务合作的这个意愿呢会大幅的削弱，大家呢可能就各顾各的，形成一个散沙一片的这个局势。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原来长期特别二战结束以后，德法这个轴心的防务引领呢可能会彻底的失灵，同时呢最大的一个影响呢可能会让欧洲呢更加依附于美国。
1: 好，最后我们来了解的是韩国发展高超声速装备的最新动态。韩国总统府10月8号表示，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当天首次试射成功。当天发布的简报称呢，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袭击主要战略目标，是能够改变战场格局的核心战略资产。魏老师，您怎么看韩国为什么把这型装备定位为核心战略资产呢？
0: 韩国发展国产导弹技术分三步走，第一步呢巡航导弹，第二步是弹道导弹，第三步呢就是高超声速导弹。那么现在呢，韩国进行测试的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本质上来讲呢是一种高超声速的战斗部，那么它可以和韩国军队现在使用的玄武系列的弹道导弹进行结合。也就是说呢，把玄武系列弹道导弹的战斗部用高超声速的滑翔飞行器进行替代，这样的话呢，不仅可以让它的玄武系列弹道导弹打得更远，而且呢，飞行轨迹会出现一些变化，突防能力更强，所以呢，韩国军队将其定位为核心的战略资产，就是因为呢，它打得远，突防能力强，可以针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摧毁。可以说呢，韩国最近这些年在导弹技术方面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和相关的资金，那么韩国已经开始迈向了

0: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也门局势持续升温，胡塞武装向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召开紧急会议，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美国一面宣称不会在近期对伊朗发动攻击，一面却要求美军为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中东地区各方冲突交织，未来形势将会如何发展演变？相关情况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据伊朗媒体10月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7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斯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9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3国5号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土耳其正在评估如何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但他明确排除了参与进攻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1: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近期的美方的言论又出现了这种前后不一的情况。比如说特朗普呢，先是表示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要收尾了，那随后又说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势。您怎么看这种暂缓军事行动的说法，是在释放烟雾弹吗？
3: 应该不是，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2月28号之后呢，他至少10多次呢宣布要对伊朗进行短促而致命打击，到现在我们看的结果呢，都是到了关键时刻，到最后时刻呢踩了刹车。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特朗普手里能够使用的手段，包括经济制裁，包括在这个阿拉伯海阿曼湾地区对于伊朗进行海上封锁呢，很显然是没有奏效的。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现在呢面临最大的一个这个挑战就是中期选举10月3号。那么从现在这个民调结果来看的话，他可能呢全部这个结束，包括这个在这个参议院，你看参议院的话，现在民调结果民主党可能拿下53席，那么共和党只有47，然后呢在这个50个州当中呢民主党可以拿下27个州。所以呢对于特朗普来说的话，这个压力非常大。那么在这个众议院来看的话，435个席位呢这个共和党只能拿197个，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的话，特朗普现在确实在犹豫要不要打一下，这样的话可以提升他的选情，或者是呢就显示出我要胜利了，我要回家了这样一种这个结果。但是呢打不打，或者是呢这场这个冲突延宕到什么时候呢，并不取决于特朗普的这个意愿。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因素呢值得大家关注。第一个呢，就是伊朗会不会轻易的放过这样一个机会之窗。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在冲突之初呢，很显然被那个美国和以色列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包括这个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被这个击杀。那么当时伊朗确实是顶着这个压力。那么后来我们看的，包括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方面，从开始的关闭到现在的要跟阿曼呢共同的治理这个水上通道，所以他越来越战越勇。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应该看以色列愿不愿意呢就此熄火。其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呢，在他这个90年代上任之后呢，一直呢拉美国下水。那么包括对于克林顿、对于奥巴马、对于拜登，他都反复强调要。

0: 这个伊朗动手。那么只是到了这个特朗普第二任期间呢，才这个被拉下水。所以呢，美国是被以色列呢牵着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想的，不管特朗普是想着在中期选举之前打一下那个伊朗，但现在看的可能性不断的，毕竟呢，包括他战略轰炸机，那么四号呢都已经撤回了国内。那么或者是呢，就是那个像阿 Q 一样宣告自己的胜利了，这他惯用的一种这个策略。但是呢，不管怎么说，美国在这个地区呢已经失去了主动权，包括从伊拉克已经完全撤出。那么最后呢，特朗普呢可能这场冲突呢做成一锅加生饭。
1: 就是美国目前的一些表态还是出于这个国内政治选举的考虑。刚才唐老师也说到了，我们注意到美军目前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调动啊出现了一些现象，比如说美军呢已经将 B1B 轰炸机撤出了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那么此前还有报道说，美军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还有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以及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所以魏老师，您怎么看美军一面撤离轰炸机，一面去增派航母，假设说接下来美军要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您觉得这样的调动美军会采用什么样的战术呢？
2: 针对部署在英国的美国空军的 B1B 枪骑兵轰炸机，此前曾传出过面临恐怖袭击风险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但是呢现在这种说法呢还没有相关的证据去这个证明它。但是呢美国空军可能是宁可信其有为了防止出现一些风险和意外情况，先把这些 B1B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撤出了英国的军事基地。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也就是美国最近可能没有针对中东地区使用战略轰炸机发动袭击的计划，而且呢 B1B 枪击兵轰炸机在海外部署的时间一般不会太长，所以也是到了应该撤回本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至于说向中东地区增派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其实这是美国海军针对伊朗所构建的一种航母的这种轮换机制。因为呢此前部署的一些航母那可能由于部署的周期比较长存在这个士兵疲劳的问题，而且呢长时间的这个部署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所以它开始进行快速的轮换。所以第三艘部署到中东地区的航母，它大概应该是一个替代者。那么要保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同样呢也要强化海上封锁的能力。当然了，如果美国高层决定再次的采取大规模的打击行动，那么航母打击群它受到的限制比较少因为呢在中东地区，在波斯湾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内，美军它的前沿海外军事基地这个安全系数并不高，很多的这个军事基地此前遭受过远程火力的打击，所以呢军事基地的这种防御能力比较弱所以它现在更加依赖航母打击群执行这种军事威慑或者是打击以及海上封锁行动。
1: 那魏老师，您看片花当中刚才也提到了美军呢正在为重启对伊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您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短短几天时间里，美军能完成从人员调动到这个弹药补给的这种准备过程吗？
2: 是这样，因为在阿拉伯海北部，它的航母的这种轮换机制呢并不是说一艘走一艘过来填空一艘过来接替，而是呢在短期内可能会形成两艘航母或者是两个航母打击群同时存在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它会有一个交替的这样的一个过渡期。在这种过渡期内，不排除可能会采取军事行动。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正好有两个完全可以处于作战状态的航母打击群，它是处于同时部署的状态。那么如果说发动空袭，那么能够动用的战斗机的数量可以达到100多架，都是超级大黄蜂或者是 F-35C， 而且呢也有数量更多的驱逐舰可以进行掩护，可以发射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所以排除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美国它可能也会尝试采取这种具有挑衅性、具有进攻性的军事行动。
1: 好，我们注意到伊朗方面的说法呢，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 10月7号说呢，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而特朗普8号说呢，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唐老师，您怎么看美伊之间目前围绕海峡包括核问题的博弈，还存在什么样的变数呢？
0: 首先说呢，美国特朗普所说呢富有成效的磋商呢，我们到现在来看呢，没有发现任何的这种信息，不管是这个国际媒体还是这个美国或者伊朗的这个报道都没有讲呢，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这很显然特朗普又放出了一个烟幕弹，又在这个给自己的造势。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现在应该说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掌控呢，拿捏得死死的。从刚才说了，从最初的这个关闭海峡，后来封锁海峡，那么现在呢要跟阿曼呢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甚至呢还要提出来要在这个地方收费。那么从这个伊朗，我们都知道他在这个地区基本上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两个航道，就是北航道和中部的航道，而阿曼呢在很大程度上是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南航道。那么按照之前伊朗和阿曼达成的相关的协议来说的话，双方呢只保留这个中间的航道，所以这次呢伊朗和阿曼达成了包括地理坐标以及包括扫雷还有这个向相关国际机构进行报备这样一些程序，这个一致呢就说明了伊朗和阿曼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怎么样管控霍尔木兹海峡包括收费呢都这个进一步达成了新的共识。那么从阿曼来看的话，其实在很多时候呢他希望能够跟伊朗跟美国呢保持一种这个平衡的关系，保持这种对等的外交。但是呢伊朗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之前还对这个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南航道的商船呢这进行了直接打击，这使得阿曼呢非常的窘迫。所以在不得已为之的情况下的话，阿曼呢跟伊朗进行谈判，达成一系列的共识，包括这个确定地理坐标包括扫雷。那么这种这个合作呢它是有限度的，它必须要看的美国的眼色。但是在伊朗直接的这种压力下的话，阿曼呢现在正在做妥协，所以未来来说的话伊朗可能呢和阿曼呢共同管理这个国际海上通道，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呢应该是由伊朗主导的，阿曼呢可能会做出相应的配合，跟美国呢没有太大联系了。
1: 目前来看呢，美国和伊朗之间呢是一面在做这个有限的沟通，一面呢也在做这个军事上的准备。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中东地区的另一场冲突。近期呢，也门胡塞武装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则宣布将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那魏老师，面对胡塞武装的持续的袭击啊，沙土巴的这种集体防御机制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呢？
2: 沙土巴三国的集体防御机制事实上呢已经启动了。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注意到沙特非常重要的机场遭到了也门胡塞武装的远程火力打击，出现了民航客机被击中，出现了民航客机被毁的情况，而且呢伴随有人员伤亡。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沙特阿拉伯可能会向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提出要求，要求两国派兵针对他的重要目标，比如说首都，比如说重要的机场以及军事设施，包括炼油设施，可能是要进行这种联合防御。那么我个人认为，如果是提出了这样的这种比较具体的要求，那么像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优先派出的应该是防空反导作战部队。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模式呢？因为沙特他所装备的防空反导武器系统是从美国引进的，有爱国者三也有萨德，但是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先进昂贵的拦截弹数量不足。那么现在美国虽然在开足马力生产这些反导拦截弹，但是优先保障的是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军队，那么能够分给沙特的，能够提供给沙特的数量比较少，而且呢美国也不太可能派出更多的防空反导作战部队针对沙特很多的目标进行防御。那这个时候沙特它整体的这种防空反导系统有缺口有漏洞，那么如果巴基斯坦包括土耳其能够派出防空反导作战部队，那么这算是雪中送炭。而且呢像巴基斯坦它所配备的这种机动部署的中近程的防空作战平台 可以针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进行拦截，部署起来呢非常的灵活，可以针对机场这类目标进行重点的设防。而且像巴基斯坦，它装备的远程的防空反导系统性能也非常的先进，而且呢和欧洲国家和美国没有任何的技术关联性，它有独特的弹药的供应渠道。而且呢此前巴基斯坦和沙特方面在情报方面在军事技术方面也是有合作的，那如果能够利用啊这两个国家的防空反导系统针对沙特的重点目标进行防御，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安全性就是有了更强有力的保障。那么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进一步的升级，双方之间的交火越来越频繁，甚至是出现了更为激烈的这种冲突，那么不排除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可能也会派出其他的作战部队，比如说派出海军的护卫舰或者是空军的战斗机部队，那么采取这种联合行动。但是从目前的这个态势来看，无论是巴基斯坦还是土耳其还没有直接向也门区出兵的这种意愿和相关的军事准备。
1: 那么针对沙特巴三国的集体防御机制呢，我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的领导人10月7号就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他说呢，以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还是其他努力都没有奏效。所以，滕老师您怎么看？从本轮也门局势升级以来，胡塞武装的战略目标是否发生了变化？如果战场形势发生不利的话，胡塞武装会封锁曼德海峡吗？
0: 从目前来看的话，胡塞武装战略目标确实发生了重大调整。在之前呢，我们这个印象当中呢，胡塞武装就是一帮拖鞋军扛着这个火箭筒，带着冲锋枪就打来打去。但现在来看的话，他不仅仅有火箭筒、有冲锋枪，而且呢，还有这个可以打到利雅得、可以打这个沙特阿美石油这个设施，还有这个沙特军事基地这样一个打击手段。所以现在，应该说呢，也门胡塞武装不管是在他的这个兵力编程还是在打击方式来看都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来说的应该跟胡塞武装的战略目标变化呢有很大的关联。我觉得变化的原因呢有两个，第一个呢就中东地区局势呢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在美国不给力，那么伊朗呢乘胜追击这种背景下的话，胡塞武装呢也看到了这种这个大的这个周边环境，所以呢趁势我们看到从8月底开始呢三路出击，先打这个也门政府军，然后呢又打这个沙特，最后呢趁势呢夺取了这个曼德海峡的控制，从这个北边的哈尼斯群岛到这个南边靠西的这个毗邻岛，还有这个穆哈这个城市。所以从局势来看的话，应该看到呢胡塞武装之战调整，它的整个一个作战是顺应这个现在中东地区出现这个乱局。那么从战场上的这个形势来看的话，胡塞武装呢也不是说面对着像这个沙特联军还有这个政府军的打击呢节节败退，相反呢在某些区域呢胡塞武装呢还在不断的向前推进。比方说这个进入10月份之后呢他在穆哈这个地方呢继续向西南推进，现在已经推进到了塔伊兹省的塔伊兹市，形成了合围。那么接下来的话这个再往西南90公里的话就是现在也门政府的临时这个首都雅丁。所以呢从这个胡塞武装本身来看的话，现在越战越勇呢也是跟这个战场上的态势变化呢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从沙特领导的联军来看，他2014年之后呢就开始发起对胡塞武装打击，但是呢他高高在上，那么光靠轰炸光靠这个扔几枚炸弹他很难呢跟这个拖鞋军呢形成有力的这种这个打击这个态势。那么同时呢也门政府呢也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分裂，毕竟比方说在这个也门政府方面呢现在还有南部的过渡委员会跟这个政府呢也有各自的盘算。所以这个胡塞武装正是利用了当前中东这样一个局势战场态势，以及这个沙特这个打击联军还有这个也门政府的一些这个薄弱环节呢乘胜追击。所以现在其实你刚才问的话，胡塞武装会不会控制封锁曼德海峡，其实现在曼德海峡呢不管从南口还到北口完全已经被这个胡塞武装掌握。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的主席10月5号宣布说发起的也门黎明行动，目的呢是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的叛乱。而另据美国媒体7号以3名美国官员为消息源报道呢，叙利亚正考虑向也门派兵，协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来反击胡塞武装。那魏老师，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当前争夺的重点是什么呢？
2: 我认为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和这个政府军争夺的重点还是靠近红海战略通道，靠近曼德海峡的沿岸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因为这个区域呢是也门胡塞武装刚刚占领的，刚刚控制的，可以说呢还没有完全的站稳脚。那么在沙特的支持下，尤其是在沙特战斗机的掩护下，也门政府军的反攻方向应该也是指向这里。也就是说呢，趁也门胡塞武装啊立足未稳之际，那么他要夺回他此前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区域。

0: 那么针对曼德海峡，针对红海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大通道，也门政府军也要有一定的这种控制能力。那么这也是沙特希望看到的这种也门国内局势的这种变化。所以呢，在相关区域内，双方后续可能会爆发比较激烈的交火和交战，因为沙特会出动大量的战斗机进入到也门的空域，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在他所新控制的区域内的这些兵力集结地点和他所设置的阵地以及武器装备的部署地点进行轰炸。轰炸结束之后呢，这个也门政府军可能就要发动攻势了，因为现在呢空地协调还是有一些问题，如果同步的话这个敌我难辨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意外情况。所以现在沙特是加大了空袭的力度，可能很快也门政府军在沙特的支持下就会有大规模的反攻，但是这种反攻能不能取得成效，我们只能是拭目以待。
1: 您也谈到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已经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那您认为叙利亚出兵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0: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啊，这个叙利亚方面啊，现在对外表示说愿意出兵到这个也门去和胡塞武装去作战，那么这显然是一种非常直接的、非常明确的向沙特进行示好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因为现在叙利亚的政权是急于缓解或者说改善和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啊，尤其是这个沙特。因为呢，如果叙利亚和沙特现在的关系缓和了、缓解了，他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外部的资金支持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帮助和援助。所以无论现在叙利亚政权是否派兵到也门去参战，那么只要是表了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就是向沙特呢展示出来他是可以和叙利亚进行这种合作的，那么要成为朋友甚至是盟友而不是敌对方。至于说叙利亚向也门区域派遣成建制的作战部队，我认为这个难度实在是太大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叙利亚的所谓军队它的成分非常的复杂，那么也没有经过正规化的这样的一个整编，那么这样的一支作战力量派到了很远距离的这个陌生区域去进行作战，补给怎么办，保障怎么办，如何和也门的政府军进行配合，都是一系列很麻烦的问题。所以不排除叙利亚现在的政权可能会派出小股的作战力量到也门区域去参战，但是呢，想要进行大量的作战部队的这样的一个远程投送、长时间的作战，我认为现在条件显然是不成熟的。
1: 当前呢，中东地区的各方冲突是相互交织，也门局势持续升级，每一博弈呢充满变数，而我们看到加沙地带、黎巴嫩等地仍然无法实现持久的和平。所以，滕老师，您怎么看中东地区未来的形势还会怎样的发展演变？
2: 中东地区现在应该说呢，存在着很大的变数，在于呢，大国现在后撤，那么地区国家呢，在努力塑造利好自己的这样一个地区环境。你比方说，伊朗现在为什么采取这种咄咄逼人的这个政策呢？跟他长期坚持在中东地区做大呢，应该很大的关系。加上美国现在后退，那么前苏联现在俄罗斯呢，似乎呢对中东地区呢也无所顾忌，很难顾及到这个地区。那么像沙特的话，在之前呢还搞了一个这个2030年愿景，要成为这个跨这个三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还有各种技术等这个中心。所以呢地区国家呢都在这个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么伊朗现在这一轮呢，我觉得除了跟美国对抗之外呢，它更多的瞄向了包括以色列在内这样一些国家，希望呢能够利用抵抗之湖，在这个地区呢继续实现能够在这个地区做大的这样一个重要目标。而且他在这个跟美国谈的时候呢，也讲了这个你不要打我这些代理人，那么这些人的话如果你打击的话就不跟美国谈。所以从这个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做大这个欲望呢现在越来越大。那么他甚至提出来要驱美国出中东，就是让美国不要再回来了。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也有这个态势。伊拉克已经撤出了，在这个遭到这个伊朗打击的一些军事基地，同样我相信呢美国也不会回来的。所以伊朗呢现在和这些地区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都是在一场这个所谓的大所谓地区的这个国家竞争。而这种竞争来看的话，就是要争夺这个主导权。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第二个话题。近期俄罗斯周边安全局势不断趋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德国表示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在俄乌冲突严当的背景下，北约加紧在俄周边布局将对地区

0: 局势带来什么影响。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俄罗斯周边地区。近期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美国表示将考虑在立陶宛永久驻军，德国称将加强北约东翼防务，而俄罗斯则强硬表示，如果北约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俄将动用全部武器库。北约加紧在俄周边布局，将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详细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7: 当地时间10月6号，立陶宛议会投票初步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根据该修正案，将取消宪法中有关禁止在该国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的条款。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会考虑立陶宛提出的在其境内设立永久美军基地的请求。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警告称，如果美国在立陶宛设立永久军事基地，或立陶宛允许在其境内部署核武器，将导致地区紧张局势重大升级。此外，值得注意的是，10月5号，德国总理默茨与到访的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举行会谈，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所谓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而在与俄罗斯接壤的爱沙尼亚，英国金融时报5号援引爱沙尼亚防务官员的话报道，为落实防御战略，爱沙尼亚向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区调派精英部队。报道说，爱沙尼亚主力作战部队第1步兵旅将搬迁至一处新近扩建的基地，该基地距俄罗斯边境仅50公里。
0: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呢，从2019年以来啊，美国其实一直在立陶宛有一个接近1000人的这个军队来轮换部署。那为什么这个时候还要提出要考虑永久驻军的情况呢？
8: 两方面，第一方面，从美国来说的话，主要还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遏制，因为我们从最近一段时间来看的话，俄罗斯跟欧洲国家这个关系呢趋紧，而且甚至呢提出来要开战这样一些这个说法。我们这个在这个8月份就看到了，当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长的话，拉特克里夫，以及之后这个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和那个库什纳，分别呢到了这个莫斯科和到了基辅。那么当时认为可能就是为了促使这个俄乌谈判，但是现在看到的消息来看的话，其实特朗普呢当时有一个很大的担心，就是说普京呢贸然的出手，包括打这个波兰，打这个英国，所以如果说一旦开战的话，那么这个美国必然会带着这个北约跟俄罗斯干起来，这样就意味着在这个欧洲地区呢出现一场大规模战争。所以呢，特朗普是不想见到这样一个情况发生，派出了他的一些这个核心要员去这个打听情况。那么当这个中央情报局长拉特克里夫回到这个华盛顿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讲的说，普京不会打这个北约成员国，就说明呢他不仅仅是这个劝和促谈的这种这个行程。那么从这个 个立陶宛也好，爱沙尼亚也好，这些国家呢长期以来呢有一种对这个俄罗斯天然的恐惧，所以呢你看在这个冷战结束以后呢迅速的投入到北约的怀抱，希望能够有一个保险箱，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把自己的这个安全呢寄希望北约这种这个

0: 身上，所以从这个这些国家来看的话，这是一个传统。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似乎呢光靠这样一个保险箱呢还不够。那么这些国家很明显看到了中东地区，那么受美国保护，像沙特阿拉伯、像这个卡塔尔、像这个阿联酋这些国家，那么在伊朗导弹面前呢，美国根本就没法出手，而且这个最近胡塞武装不断的对沙特发起攻击，而从这个美国的反应来看，至少两次，拒绝出兵，拒绝呢帮助沙特打击胡塞武装，就是说美国这个盟主呢现在靠不住，这个保险箱呢靠不住，那怎么办呢？与其让轮换部队在这个地方临时性的驻扎，那还不如呢我搞一个大基地，把美国兵压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俄罗斯他是要有顾虑的，那敢不敢打美国兵？那打美国兵呢，就意味着美俄开战，所以，这些国家的这些小算盘呢，打得非常清楚。那么从现在这个，部署来看的话，我相信呢，一方面呢，这个地中波罗的海这些国家呢，在这个向前推进它的部署；另外一方面呢，包括在讨论要不要把这个北约的核武器，是美国战术核武器呢，部署到芬兰、立陶宛、爱沙尼亚这些国家。那么俄罗斯的反应呢，也非常激烈。但是呢，俄罗斯能做呢，就是更多是这个一方面把导弹呢瞄向这些国家，同时呢，在外交上发出这种强硬的立场。除此之外呢，我相信欧洲呢，包括俄罗斯呢，很难找到一个妥协降温的这个方法。
1: 嗯，想请教魏老师，我们注意到，根据程序呢，立陶宛的这一次宪法修正案呢，要经过两轮投票，那么下一次呢是2017年的一月来举行。那您觉得立陶宛这个时候试图在禁止部署核武器，包括外国军事基地问题上松绑，那么出于什么考虑？这项宪法修正案最终会通过吗？
2: 我认为通过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啊。我非常赞同刚才滕老师的这个观点，因为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呢，立陶宛呢，它是有很强烈的危机感，他认为俄罗斯对他构成了比较大的威胁，而且立陶宛没有什么战略纵深。那如果是对方派出这个快速突击的这种作战力量，可能会很容易就控制立陶宛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国土范围。虽然说呢它是在北约这个军事集团的保护之下，但是呢距离俄罗斯太近了，所以立陶宛一直希望自己手中有更多的筹码。刚才唐老师也提到了，他主动提出说要构建起一个永久的军事基地，让更多的美军进行常驻，其实呢就是想把美军作为他手中的筹码和挡箭牌，和俄方去进行较量和博弈。但是呢仅仅引入更多的美军部队，立陶宛可能还是不太放心，所以呢他想增加筹码。什么筹码呢？就是核武器。如果他通过了这样的一个修宪，最终是允许在他的国土范围内部署这个核武器，那么就相当于打开了北约针对俄罗斯的一种核进攻的通道。因为客观来讲，战术核武器是很容易部署在立陶宛的，那么这就要看后续美国的态度会不会出现变化。因为现在呢驻欧洲的美国空军的一部分 F-35 隐身战斗机已经可以携带 B-61-12 型的战术核武器，如果立陶宛方面在法律层面取消了关于核武器部署的限制，而且美国又有意愿，那么F-35 隐身战斗机和核弹同时的进驻立陶宛，那么针对俄罗斯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强烈非常直接的这样的一种核挑衅。那俄方呢也会进行对等的反制，比如说把一些战术核武器也会靠近进行部署，和北约在这种核军备竞赛方面针锋相对。
1: 我们注意到近期呢，俄罗斯和德国的关系也是持续紧张，此前双方因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互相关闭了总领事馆。那德国总理默斯多次表态称俄罗斯是欧洲安全的最大威胁，并且积极推动北约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就在本月初呢，默茨访问乌克兰的时候还承诺要追加10亿欧元左右的军事援助。所以滕老师您怎么看，为什么德国如此坚定地站在反对俄罗斯的最前线呢？
0: 我觉得最主要原因呢就是现在的德国总理所处的这个国内的环境，比方说在这个地区的一些选举来看的话，那么默茨代表的政党呢正遇到巨大挑战，不断地失去这个一些主要的这种这个城市或者州。那么对于默茨来看 的话，现在在国内经济发展方面呢，他的这个工作呢乏善可陈。同时呢，由于参加对于俄罗斯制裁，我们看他这个现在的国内能源价格这个飞涨，甚至呢这个老百姓他们讲的话就是说，在这个原来冲之前呢可以每天洗一个澡，但现在呢可能三天洗一个澡，就是没有天然气的这样一个境地来看，它不仅仅影响了生活，影响了生产。所以国内这样一个境地来看的话，那么默茨呢只有拿着这个俄罗斯来吓唬德国的老百姓，说的你看啊，这个欧洲最大的威胁是俄罗斯，我们这个要面临着俄罗斯的这个打击入侵等等，那这样的话可以隆起这个他的百姓的这种这个支持率，让老百姓跟着他走。所以这是一种把自己的这个政治利益跟这个国家利益呢相这个联系，其实呢就是绑架了德国的利益。现在这个德国来说的话，非常想念的默克尔，因为默克尔作为政治领导人来说，在跟普京也好，跟美国也好，他搞的是一种平衡的外交。比方说2014年，这个乌克兰出现了巨大的骚乱，亚努科维奇被赶走了。当时来看的话，其实差一点就是进入到这个战争状态。但是正是因为包括默克尔在内这样一些欧洲政治领导人，进行不断的斡旋，一边跟美国，一边跟这个俄罗斯进行这种这个穿梭的外交。其实，在默克尔等人这些领导这个努力下吧，那么使得呢，在2014年乌克兰的危机呢没有演变成一个冲突。但是默克尔之后呢，包括德国、英国这些政治领导人呢，就总希望这个在欧洲呢找一个这个冲锋陷阵的这样一个国家，那么找到了乌克兰。其实现在的话，德国也好，英国也好，法国也好，就是已经把这个乌克兰当作一种耗材，就是拖住俄罗斯，消耗俄罗斯，从而呢换取自己国家的安全。这种这个盘算来说的话，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相信即使老百姓的生活更加的窘迫，但是呢像德国、英国、法国等这政治领导人呢都会继续沿用这种政策，一方面为自己体制利好，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呢这个形成这样一个对俄的共同阵线，从而保证呢自己国家能有这个一定的生存空间。
1: 我们还注意到呢，近期北约围绕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的军事活动是明显增加。六月呢，立陶宛、波兰、法国等国曾在附近地区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向加里宁格勒的铁路。八月呢，有几十架北约成员国军机在周边进行演练，模拟切断当地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俄罗斯警告说呢，如果加里宁格勒受到威胁，俄将动用全部武器库。魏老师，在您看来，加里宁格勒会成为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爆发点吗？
2: 客观来讲，最近这几年北约在波罗的海及其周边地区的军事演习包括联合训练确实是针对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州，而且呢在他的演习内容和训练科目当中其实就暗含针对加里宁格勒进行封锁，针对加里宁格勒进行围攻的相关内容。当然了，北约是不会承认的，但是呢俄方一直就此针对北约提出抗议，提出这个警告。客观来讲，加里宁格勒周边的北约军事力量是非常多的，那么无论是海上作战力量、空中作战力量和地面的常规作战部队，北约它是有数量和规模层面的优势。因为现在波罗的海周边都是北约成员国了，那么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它的活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包括呢北约它在加里宁格勒周边以及靠近波罗的海的这样的一些区域部署了更多的快速反应部队，针对俄方的一些作战兵力进行了很大程度的牵制。所以呢，如果是进行这种常规力量的较量，那么在波罗的海区域内或者是在加里宁格勒周边，我认为俄方呢他并没有特别强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一定是要展示他的这种战术的核打击能力，利用手中的核筹码让北约成员国不敢针对加里宁格勒轻举妄动。但是呢他的这种核表态或者说呢和核武器运用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表述，它是有一些模糊空间的。如果说北约方面对外做出了一些公开的声明就是针对加里宁格勒州针对俄罗斯的飞地它没有什么企图，那俄方呢可能也会退一退，那么表示这个在这个选择方面俄方呢它是有自主选择权的，但是呢并没有说马上就要使用这个核武器。所以呢双方应该还是处于博弈和较量的状态。
1: 好，我们注意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呢，十月六号成功试射了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这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七号说呢，法国试射洲际导弹以及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显示出欧洲执着于军事化想法，试图与俄罗斯对抗。魏老师，您怎么看俄罗斯方面释放的这个信号？
2: 法国海军战略核潜艇发射 M51.3 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这样的一个动作本身呢，其实呢，并没有特别多的这样的一种含义，因为法国要针对它战略核潜艇的可靠性以及更新型的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可靠性进行测试，所以它必须要进行实弹发射。但是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表态可以说呢，是对外展示了法国利用核威慑能力那么要联合更多欧洲国家和俄罗斯进行对抗的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俄罗斯方面肯定是要进行直接的回应的，因为现在法国是试图呢主导更多的欧洲联合的这种防务问题。那么法国已经做出了一些承诺，比如说可以携带配备有核弹头巡航导弹的阵风战斗机，以后呢可能会部署在欧洲盟友的国土范围内，然后呢采取类似于北约内部的这种核共享的方式针对它的欧洲盟友进行保护。那现在又展示了洲际的弹道导弹这个潜射版本的洲际弹道导弹，所以不排除后续法国会利用它的核威慑能力，可能会带动更多的欧洲国家和俄罗斯进行这种抗衡，或者说呢组建起联合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包括作战体系，针对俄罗斯构成更多的军事威慑。
1: 那唐老师，您看俄乌冲突仍然在延宕，北约又加紧在俄罗斯周边布局，那么这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呢？
0: 应该说对地区影响是非常深刻的。我觉得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俄乌冲突现在有这个升级的这个可能，比方说双方对轰自己各自首都，那么确实是呢让这个双方呢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那么这是一个升级的这个可能。另外一个就外溢，现在呢欧洲国家呢这个不断的推波助澜，那么不断的这个怂恿这个乌克兰向前这个进攻，所以从这个外溢这个可能性也在加大。那么如果说一旦外溢的话，那就不仅仅是俄乌之间的冲突，可能就会把欧洲的一些国家卷入其中，使欧洲地区呢可能进入到一个更加危险更加动荡的时期。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王冰、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亲爱的小朋友们、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春天姐姐。有一个词你肯定听过，五谷杂粮，说的是什么呢？这个词呀，说的是粮食作物的统称。五谷是什么呢？春天姐姐和你说说哈。五谷说的就是稻谷、麦子、大豆、玉米和薯类，同时呢，也习惯地将米和面粉之外的粮食称作杂粮。我们每天都要吃饭，而且每一餐都离不开五谷杂粮。今晚春天姐姐给你讲一讲一餐饭的世界，请听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田野里的自然历史课》，说说粮食的故事。丫丫六岁了，她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只要一上了餐桌，她的嘴巴呀就闲不住，而且从来不浪费。因为爷爷经常对她说，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顿简单的饭菜能够端上餐桌，就凝聚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和汗水。丫丫的家在一片美丽的田野上，那里有许许多多的田地。丫丫家也有几亩农田，爷爷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农，丫丫是他的小助手。到了丰收的季节，爷爷一边忙活，一边给丫丫讲哪些是五谷，哪些是蔬菜，哪些是水果。丫丫一边听，一边在小本子上记下来。有一个成语叫五谷丰登，意思是收成好，粮食丰收。谷原本是指带壳的粮食，所以五谷其实是指栗、黍、稻、麦、豆五种谷物，也就是稻谷、麦子、大豆、玉米和薯类。五谷孕育了中华文明，一直到今天都是人们餐桌上的主要食物。水果是植物的果实，可以食用。平时常见的苹果、梨、橘子、香蕉、草莓、樱桃都属于水果。蔬菜是我们日常食用的一种植物，不同的蔬菜我们食用其不同的部位，有的是根，比如萝卜，有的是茎，比如芹菜，有的是茎和叶，比如大白菜，有的是果实，比如番茄、黄瓜、豆荚等。爷爷说，在远古时代，食物是非常匮乏的。那时，人们为了填饱肚子，经常要四处打猎，或者还有下河去捕鱼，在野外采野果、挖野菜。食物的来源很不稳定，吃了上顿就要为下顿着想，所以经常会饿肚子。直到10000多年前，人们发现了有些食用作物的谷子可以在土地上播种收获，收获的种子大部分都是可以食用的，小部分留着来年继续播种。于是人们就学会了种植，有了稳定的食物来源。你知道吗？早在7000多年前，我国南方的河姆渡人就已经开始种植水稻了。6000多年前，北方的半坡居民开始种植粟。从那个时候起，南方和北方渐渐形成了不同的饮食习惯。每年夏天，丫丫家的田里都会种粟和薯。丫丫听爷爷说，五谷中的粟和薯起源于黄河流域，是北方最早种植的作物，
在数千年的时间里，粟和黍一直是北方人的主食。如今粟和黍的种植已经越来越少了，渐渐不再为人所熟知，但它们曾经风光无限，经常出现在美丽的诗歌中，形成了独特的粟黍文化。唐代诗人李绅曾经写过《悯农二首》：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那我们刚刚说到的粟和黍分别指的是什么呢？粟又叫稷，俗称谷子，去掉壳以后就是平常吃的小米，主要种植在黄河中上游地区。黍又叫黄米，外形和小米很像，但个头比小米要大一些，而且黄米磨成面有弹性，小米没有弹性。看见粟后，你一定会觉得它长得和狗尾草很像。你知道吗？粟的祖先正是那些野外经常见到的狗尾草。从一万多年前到今天，人们用狗尾草驯化出了可以食用的粟。唐代诗人孟浩然曾经写过一首诗《过故人庄》，里面就提到：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亚亚的家乡也适合种水稻。种水稻可是一个很费事儿的活儿，尤其是水稻插秧，需要把铅笔那么长的秧苗一根一根隔着合适的距离稳稳地插进泥土里。虽然很累，可是丫丫却很喜欢，因为可以光着小脚丫在泥里面踩来踩去，很舒服。水稻结的籽是稻谷，稻谷脱壳以后就是糙米，糙米碾去米糠层才能得到平常吃到的白白的大米。水稻的种植面积只占全部粮食作物的四分之一，可是产量却占所有粮食作物总产量的一半以上，是我国产量最大的粮食作物。水稻是怎么长大的呢？春天播种育秧，稻种生根，然后长出小苗，之后把秧苗插进田里，水稻在夏季会一点点的长高，水稻开始抽穗儿，稻穗儿开始开花，然后水稻就慢慢成熟了。稻花很小，一株稻穗上可以开出200到300朵稻花，每朵稻花都会结一粒稻果。五谷中的水稻原产于中国长江流域，从古至今一直都是南方的主要粮食。爷爷说种水稻不能缺水，只要是水源充足，南到海南，北到黑龙江都可以种水稻。丫丫最喜欢水稻开花的时候，田里全是白色的小稻花，耳边是青蛙和蝉的鸣叫声，真是惬意。丫丫学过一首优美的古词：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丫丫曾经梦到自己穿着古代的衣服，在一片开满稻花的稻田里玩得非常开心。丫丫还喜欢在家里打糍粑，打糍粑时丫丫挥舞着木锤不停地敲打，爷爷则不停地翻动糍粑。爷爷说做糍粑用的是糯米，北方叫江米，也是稻米中的一种，粘性很强。关于水稻的由来有一个有趣的传说，相传农业先祖之一的炎帝梦到天上有一种叫稻谷的植物，可以吃可以种，炎帝就派他的狮子狗去天上取稻谷。狮子狗来到了天上，看到有天神把守稻谷，就到池塘里把自己弄得湿淋淋的，然后在稻谷堆里一滚，就把稻谷粘在了身上。天神发现后穷追不舍，施展法术变出了天河，要拦住狮子狗。狮子狗只好跳入河中，身上的稻谷大部分都被河水

叫修长。糯米可以分为长糯米和圆糯米两种，颜色比较白，而且不透明。种水稻前后几天，田里会种大豆。爷爷说，大豆起源于中国，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啦，在古时候叫做菽，也是五谷之一。大豆荚还青嫩的时候，摘回去用盐水煮一煮，是非常美味的。丫丫跟爷爷去豆田里摘豆子，没摘几个，忽然间发现了一只大蝈蝈，于是丫丫就丢下了豆子，专心去捕蝈蝈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豆能做成的食物有什么呢？小朋友们爱吃的豆腐、腐竹、豆芽、豆豉，这些都是大豆做的。平常我们见到的大豆有黄色的，我们叫它黄豆。除了黄豆之外，根据不同的颜色，还有青豆、黑豆、红豆等等。大豆比较耐旱，适应性也很强。3000多年前，大豆在北方种植越来越广，逐渐就代替了产量很低的黍，与小米成为了北方的主要粮食。大豆豆荚总是一串一串地长在一起，豆荚和豆子会从绿色变成黄色，然后逐渐变硬。除了大豆，丫丫还见过许多各种各样的豆子，有红豆、赤豆、豌豆、豇豆、蚕豆、四季豆。丫丫家种的最多的是麦子，水稻和大豆还是嫩芽的时候，金灿灿的麦子就已经成熟了。脱粒以后的麦子堆成一座座小山丘，爷爷把麦子推平推开，以便晾干和储存。丫丫提着大木锨去帮忙，把麦子扬得到处都是，真是越帮越忙。那小麦是怎么变成面粉的呢？五谷中的麦子原产地在西亚，但是很早就传入到了中国。麦子的产量很高，在麦粒外面包裹着一层坚硬的皮，很不容易去掉。后来随着石磨的发明，人们可以利用石磨磨去麦粒的外皮，从此麦子的种植就越来越广，渐渐地成为了北方的主要食物。麦子的种类有很多，比如小麦、大麦、燕麦、黑麦，这些你都听过吧？小麦磨成的面粉就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美食了，有细细长长的面条，有肉乎乎的包子，方块状的馒头，圆圆的大饼，都是用小麦磨成的面粉做的。麦秆儿也是一个宝，爷爷说麦秆儿可以用来编草帽，可以用来造纸，还能用来制造板材。丫丫抱来一堆麦秆儿，跟爷爷学编草帽，爷爷编了一摞大草帽，丫丫编了一顶小草帽，把帽子戴到头上，还挺合适的。麦子收获后，马上就会种上玉米，玉米穗儿又粗又长，像一根棒子，所以有些地区又把玉米叫做棒子。玉米晒干了，丫丫搬出了家里手摇的玉米脱粒机，给玉米脱粒。丫丫听爷爷说，玉米已经是仅次于水稻和小麦的第三大粮食作物了。玉米的老家在遥远的美洲。15世纪末，欧洲航海家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玉米渐渐传到了世界各地。到了16世纪，也就是我国的明朝后期，玉米传入中国，因为其耐旱高产，因此被广泛的种植。玉米的茎粗壮，植株高大，可以长到4米高，成片的玉米地远远地望去像一片小小的森林。玉米可以做成许多的美食，既可以把鲜嫩的玉米直接煮熟了吃，也可以把成熟的玉米磨成玉米面，然后做成玉米面粥，做成窝头，还可以用玉米粒做爆米花。
爷爷用传统

爆玉米花的炉子在火上摇啊摇，然后只听嘣的一声响，就会蹦出许多白白的爆米花。丫丫和小伙伴们急忙捡着吃。除了玉米，还有许多有名的食物来自美洲，比如马铃薯、红薯和辣椒。这些植物丫丫家的田里每年都会种。土豆收获了，丫丫帮忙挖土豆。红薯收获了，丫丫帮忙挖红薯。辣椒收获了，丫丫却躲在一边只看着不帮忙，这是为什么呢？丫丫在日记里写道，辣椒红了，爷爷骗我说红的辣椒其实不辣，于是我就忍不住尝了一口，啊，我的眼泪都辣出来了。爷爷说辣椒有两种花，一种是白色的，结出的是红色的辣椒，另一种是紫色的，会结出紫色的辣椒。除了长长尖尖的辣椒，丫丫还见过一些其他形状的辣椒。

0: 下面请听小喇叭讲给孩子们的长征系列故事。春天姐姐请湖北民族大学附属小学的两位同学来讲。首先请听李浩洋讲金色的鱼钩。
1: 长征过草地的时候，条件特别艰苦。队伍里有一位老班长，他带着三名生病的小战士一起向前赶路。茫茫草地，到处都是泥水和野草，很难找到粮食。小战士们身体虚弱，走路没有力气。老班长看在眼里，心里十分着急。为了让小战士活下去，老班长找来缝衣服的钢针，弯成一枚小小的鱼钩，到河边钓鱼，煮鱼汤给大家喝。每次鱼汤煮好，老班长全都分给小战士，他总是笑着告诉大家，自己已经吃过，一点也不饿。其实，小战士们后来才知道，老班长根本没有鱼汤喝，他只啃草根，吃野草，把所有的吃的都留给战友。日子一天天过去，小战士慢慢有了力气，可老班长却越来越瘦弱。就在快要走出草地的时候，这位一心照顾战友的老班长永远倒在了草地上。那枚小小的鱼钩虽然生了锈，却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它记录着红军战士舍己为人、互帮互助的美好品质。一枚鱼钩温暖的漫漫长征路，老班长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今天幸福安稳的生活是无数红军战士换来的，我们要铭记长征故事，珍惜当下，认真学习，做懂得感恩、不怕困难的新时代少年。
0: 下面请出谭旭文同学讲飞夺泸定桥。
2: 红军长征路上发生过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飞夺泸定桥就是最经典的战斗之一。1935年，红军主力来到大渡河边，江水汹涌湍急，挡住了队伍前进的道路，唯一的必经之路就是泸定桥。可狡猾的敌人提前拆掉了桥上全部木板，整座桥只剩下13根光秃秃的铁索，高高悬在大河之上，桥下江水翻滚，深不见底。对岸的敌人架起机枪，疯狂向红军扫射，妄想拦住我们前进的脚步。面对绝境，22名红军突击勇士挺身而出，他们手抓冰冷摇晃的铁索，脚下没有一寸落脚之地，头顶是枪林弹雨，子弹不停从耳边飞过，铁索剧烈晃动，每前进一步都是巨大的危险。但红军战士毫不畏惧，奋勇向前，他们咬紧牙关，勇敢冲锋，凭着顽强的意志，一点点向对岸挺进。经过激烈战斗，英勇的红军战士终于击溃敌人，成功夺取了泸定桥，为红军大部队打开了北上的生命通道。这场战斗充分展现了红军不怕吃苦、不怕牺牲、顽强拼搏的长征精神。今天的我们生活在幸福安稳的年代，没有战火硝烟，没有饥寒磨难，我们一定要铭记革命历史，致敬红军英雄，在学习上不怕困难，在生活中勇敢坚强，传承伟大的长征精神，努力做爱国、勇敢、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好啦，今晚的小喇叭就为小朋友们广播到这儿了。春天姐姐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小朋友们明晚8点钟继续收听小喇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Only my love radio。
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8: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7: 妈，帮我拿瓶饮料。
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8: 儿子，
10: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1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1: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头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4: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6: 猪娃子被送到监护连，成了有污点的人。晚上他睡不着觉，他闹心呐。他也不小了，什么事儿不懂，他脑子里就过开电影了，心说这红军内部怎么能出现这种事儿呢？段德昌那是响当当的英雄，我们的好领导。我发现段德昌每一次都冲锋陷阵，暴打前敌呀，革命的热情是非常高。哎呀，他也遭遇了毒手了。就拿我来说吧，我一个心眼的要当红军，就是加入我们自己的队伍，为穷人打天下。我一点私心都没有啊，现在怎么变成了有问题的人了呢？还把我们监护起来，连上厕所都有人看着，这是为啥呢？哎呀，他睡不着觉，在床上来回的折饼子。睡在他旁边的是个排长，也就是警卫排的排长，叫张德，他俩挨着睡。张德也睡不着觉啊，也来回的折饼子。后来 张德就问猪娃子：“娃子，你咋睡不着呢？”排长，我闹心呐，我哪有觉啊？我真不明白，咱段师长那么好的一个人，他咋会是改组派呢？排长一听这个，坐起来了。哎呀，我更想不通啊！我是跟你说，猪娃子，咱们内部肯定有敌人。猪娃子一听，眼睛就睁大了，压低了声音，往左右看看，别人都睡了。他身子往前探了探，就问：“排长，你说这话好吓人呐！你说谁是敌人？那还用问吗？就是保卫局的局长江气野。那夏曦对他是言听计从啊，就是这小子把咱们都给害了，也把咱们的段将军给害了。”朱成达不太相信，眨巴眨巴眼睛，压低声音就问：“排长，你是猜测呀还是有证据啊？”“娃子，我是跟你一个人说呀，憋着我肚子里的话呀，我从来没对第二个人说过。”张德小心地又往左右看看，见别人都在熟睡，他把声音压得更低了，他就说：“我告诉你啊，我有个亲戚在长沙开小买卖，卖水壶卖水碗的，他是咱们的地下党。咱们出洪湖之前呢，他来找过我，说长沙有个敌军的营长，长得跟江气也一个德行，都是贼眉鼠眼的那么个家伙，连说话那腔调都一个味儿。他想办法把那个营的一个士兵啊给灌醉了，就打听那个营长是谁，是干啥的。结果那个士兵啊喝醉了，吐露了实情。他说他们。

营长有个哥哥在红军里边当大官，是不是指的就是江启野呀？我看差不多少啊。哎，我就看他们里沟外连左右通气儿。朱生他就问，真有这事儿？肯定有这事儿，我一个字儿都没夸张。你看跟那江启野现在多么得势，他哪是给咱们办事儿，他恨咱们红军恨得牙根都痒痒，见着咱们的领导和咱们那简直如同对待敌人一样啊。哎呀，我看呐，咱们遇上这么个人呐，够活的，你我都不知道活的哪天呐。娃子，今天呢我告诉你一件事儿，你把我的话牢牢记住，假如我死了你还活着，你就把我的话反映给上级，千万千万的。排长，我记住了，咱俩都一样。这天晚上唠得快天亮，两个人才眨巴眨巴眼，等到第二天天没亮，敌人又来了，双方展开了激战呢。这猪娃子拖着大枪正冲锋呢，没想到对面扫了一梭子子弹，这排长张德为了掩护猪娃子往前一扑，娃娃把猪娃子摁到身下，结果排长的身上是连中数枪，奄奄一息呀。猪娃子放声大哭啊，排长排长，我背你去治，我背你去治。猪娃子，来不及了，昨天晚上我告诉你那些话别忘了。我是，我记住了。排长张德说完了，眼睛一闭，光荣牺牲了。这猪娃子把这件事是牢牢记在心里。到了后来啊，监护连解散了，也就是说没有人看着了，问题也得到解决了。朱生达又回到了红九师师部，此时恶贯满盈的江启野也被逮捕了。这小子想跑，最后被看押的战士击毙。朱生达虽然把张德的话说了出去，但是由于军情紧张，最后只不过让已死的江启野再多了一些臭名而已。但朱生达却一直记着这个事儿，直到解放后，朱生达在剿匪时将那个人给逮住了，彻底给段师长报了仇。那么被猪娃子逮住那个人是谁，咱们后文书自有介绍，这是后事，咱不必细说。当时朱生达又参加了龙家寨、鸡公崖、陈家河的战斗，在红军与谢斌交战的时候，谢斌的部队被打的是溃不成军，吓得他躲进了土围子，与红军继续顽抗。红军包围了土围子，从全军选出一些机枪手往上冲锋，朱生达也在其中。冲锋号一响，朱生达抱着挺杰克灶冲在最前面，一阵乱枪就把谢斌的兵丁打趴下不少。可是由于杰克灶一梭子只有20发子弹，突突几下就没有弹药了。谢斌只见一个勇猛的小战士抱着挺机枪往这儿冲，他抬手啪就是一枪，出于在混乱中枪打得不太准，只击中了朱生达的腿。谢斌还没等着开第二枪，自己也中弹了。由此朱生达的勇猛就在军中出了名，都知道有个猪娃子作战勇敢，而且光荣负了伤了。朱生达受伤以后被送到后方医院去治疗，伤好以后他又被送到设在桑植县的红军第四分校学习。学习结业后，到了1935年的10月，红二六军团长征开始了。朱生达被分配到红六师作战科任参谋，
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贵州的时候，朱生达又被调到红四师第十团第三连出任连长。朱生达打宾川的时候也负了伤，但是长征还是要继续的。为了跟上队伍，朱生达只能带着伤继续走。可那时候长途的跋涉，连续的作战，正常人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坚持下来的，再加上吃不好和伤口处理的简单，所以朱生达的伤恢复的比较慢。快到金沙江的时候，朱生达实在坚持不住了，为了不拖累战友，他什么也不说，但这速度明显是越来越慢了，逐渐的和前面的队伍拉开了一段距离。他实在是走不动了，就坐在了地下。此时他看见红军走过的方向跑来了几匹马，朱生达定睛一看，为首的不是旁人，正是军团长贺龙。原来第三连有个战士走着走着发现连长不见了，就赶紧向团长刘开旭报了告。刘开旭一听有点着急啊，怎么能把连长丢下不管呢？尤其朱生达人家还立了功啊，于是就跟警卫员说，赶紧给我去找，找到了一定给我带过来。警卫员刚要出发，贺龙刚好在此经过，看到刘开旭的警卫员，他就嚷着，小刘出什么事了？警卫员就说，报告军团长，第三连连长朱生达掉了队了。朱生达，哎呀，贺龙的印象是比较深的，在宾川立功受伤的朱生达，对，就是他，首长，我们得马上去找他。贺龙一听，二话没说，调转马头就开始寻找上了。警卫员见状也马上跟上，不多时贺龙就找到了坐在地上的朱生达。此时朱生达靠着一棵树，昏昏沉沉，是迷迷糊糊啊，腿上往外流着脓血，肿的是又粗又大，那真是寸步难行啊。你想想，我们脚掌上长个小泡，走路都艰难，何况这条腿受了这么重的伤，那也就是他能坚持，换第二个人坚持不下来。此刻的朱生达靠着树闭着眼睛，心说我就这样的死吧，这也算为革命光荣牺牲吧，我绝不能拖累队伍啊。正在这时候，贺龙领人赶到了。贺龙一看，这不是朱娃子吗？立刻下了马，来到朱娃子近前，把他给抱住了。朱娃子，真是你呀，找的我们好苦啊。朱生达一看是贺龙，他就哭出来，首长，不要管我了，你看我这伤太重了，我就在附近找个地方养伤，我就足矣，或者我死的时候也行了，你们赶紧去追赶队伍吧，仗还要打，千万别受我的拖累。贺龙一听，高声断喝，朱娃子，说的什么混账话，能把你扔下我们不管吗？敌人就在后边，眼看就追上来了，你想做俘虏吗？快起来跟我们走。朱生达听了首长的话，立时有了勇气，想站起来跟着走，可是刚一站起来，扑通又摔倒了。贺龙一验伤就紧皱眉头，哎呀，这小子什么他都不说，这伤可够重的，这条腿这不要废吗？贺龙想到这儿，马上命人去把红四师卫生部部长周长庚给我找来，让他带一副担架。时间不大，周长庚来了。周长庚啊，还真就带着几个人抬着一副担架。贺龙指示他，老周，这可是给咱们红军立过功的人呢，现在我命令你把他抬过金沙江去，要是出了任何问题，我唯你是问。周长庚一听，马上答道，首长放心，我们坚决执行命令，
于是不容分说呀，就把猪娃子抬到担架上，结果猪娃子又被贺龙救了条命啊。因此共和国才没有少了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令人敬佩的将军。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和康生等人逼着朱生达做伪证，让他写检查，好给贺龙搜集材料。可朱生达不顾自己的安危，在检查中写道：长期以来，我在思想上对贺龙不仅崇拜，而且十分感恩戴德。自从抓改组派时捆了我，并要杀我，是贺龙、关向英救了我。后来我在长征途中服了重伤，过金沙江的时候掉了队，又是贺龙派周长庚把我抬走的，因此我对贺龙感恩不尽。可见朱生达将军对贺龙元帅有着多么深厚的感情啊。后来终于过了金沙江了，红二六军团又在格罗湾翻越了5000多公尺的大雪山。您是知道的，咱们一张嘴红军二五长征，走雪山过草地，就这几个字儿，听着多么简单。书中代言那是魔鬼地区，每往前走一步都付出生命的代价，那是简单的事儿吗？朱生达由于这条腿受了伤了，一半时又好不了，但是又不忍心叫同志们抬着他，单身走都困难，何况还抬着这么重的一个人呢。朱生达有几次从担架上滚下来不走了，要减轻大家的负担，可是众人又把他招上担架。就这样中间经过了中甸、德荣、巴塘，中间朱生达凭着顽强的毅力，忍着伤痛，在战友们的搀扶下翻越了3座大雪山，到达了甘孜，最终到达了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后，也就是1938年6月，朱生达腿好了，被调到716团任2营的营长。他刚一上任就赶上了一次作战的任务，攻打榆林火车站。榆林火车站呢不大，距岱岳30多公里，距泥河10公里，但是却是个十分重要的交通枢纽。因为自太原实现后，日军将其防守的重点摆在了北同蒲铁路，尤其是岱岳和朔县的两个车站。榆林火车站恰恰可以连通这两个重点，而泥河又是朔县到榆林的必经之路。经侦查，榆林火车站有敌人50余人，泥河车站内没有日伪军，只有巡逻队定时巡逻，岱岳驻有日本步兵100余人，伪军70余人，车站中还驻有工事，朔县有敌人600多人。黄兴廷与团参谋长刘忠以及彭家师、朱生达、王祥发3个营长和一参谋王少南、二参谋胡超林、三参谋吴宝一起开了个战前会议，最终决定攻打榆林火车站，并在泥河设伏打敌人的救援列车。实际上榆林车站不难打，岱岳方向援军呢还有限，现在的问题是由谁去执行伏击泥河方面援军的任务。此时朱生达站起来：团长，由我们营去打泥河的援敌吧。黄新廷一看朱生达主动请战，就说：同志哥，这个任务很重啊，敌人虽少但装备精良，还有火车，你有没有把握把敌人歼灭？朱生达一听，指着作战地图就说：
敌人的弱点在于夜战，

0: 只要在晚上出动，敌人就好收拾。离弥河车站2公里的地方有座铁桥，火车必须从那儿通过，那是必经之路。我们趁着夜把那儿破坏了，敌人就甭想过来。黄新平一听，当即下令：王祥发，你率领三营打榆林车站；彭家师，你率领一营组织待越方面的援军；朱生达，你率领二营在铁路桥伏击敌人的救援列车，凌晨2时发起攻击，要打敌人个措手不及。要快，要狠，要见好就收，不可恋战。守榆林火车站的两个日本军头子，一个叫熊谷范雄，一个叫青木船柱。战斗打响的时候，熊谷范雄被围在车站的候车室里，他一面向待越之敌求援，一面是扶与顽抗，结果是多处受伤啊。再说敌人，待越之敌接着电报，立刻派出来由阿部少尉派出一个排来，而且是带机枪的加强排前来增援，走的一半就遭到了彭家师率领的一营的伏击，双方打得十分激烈，营长彭家师负伤，但仍然坚持战斗，让敌人始终不能前进一步。再说朱生达一营人马，他们埋伏在泥河车站2公里以外的铁路桥旁，朱生达先派两个连破坏了铁路桥，然后战士们把手榴弹都准备好了，等着敌人的到来。等到了榆林火车站，告急的情况传到敌人那，敌人果然派出100多人乘火车经泥河火车站救援。这火车开进泥河火车站，只听得一阵枪响，几百颗手榴弹同时飞向了列车，这轰炸之声是惊天动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啪啪啪啪，咚咚咚。敌人大部分都被打死在车厢内，有些没死的凭着列车的窗户胡乱往外边放枪。你想想，我军在暗处，敌人在明处，火车上那有灯啊，所以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就变成了靶子了。所以我们的战士一枪一个，一枪一个，一宿过去了，就把所有的敌人是全部消灭干净。敌人的第二列列车赶到泥河站的时候，见到日伪军的尸体和被炸坏的列车，无不胆寒呢。可朱生达呢，带着一营人在敌人未到达之前已经安全撤退了。不过遗憾的是，此刻朱生达的左臂虽然未被截肢，但留下了终身的伤残。伤愈之后，朱生达回到120师任师部警备营的营长。经过一年的辗转战斗，朱生达先后率部队参加了齐会战斗、陈庄战斗，这咱以后再详细的说，在此不必多表。陈庄战斗之后，独立一支队和警备营合编为120师特务团，团长是从前提到的杨家瑞，朱生达又出任3营的营长。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着前文，咱的贺龙全传呢，现在支出一个小岔头，正表述朱生达将军的一生经历。因为朱生达这一生戎马生涯可亲可敬啊，咱必须从头到尾把他介绍完，而后再归入贺龙全传。说白了，其实是一码事儿。咱们接着前文说，到了1939年11月3日，

0: 克隆啊接到了一封电报，大意是来源附近的敌情紧急，聂荣臻要他派一个团于11月6日晨以前赶到黄土岭协同作战。原来聂荣臻指挥晋察冀部队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燕宿崖歼敌战一口气歼灭日军500多人，日军决定派大军进行报复。贺龙看完了，手握着烟斗在师指挥部里的转圈，他想了想对警卫人员说，把杨家瑞和范忠祥给我叫来。时间不大，杨家瑞和范忠祥来了，两个人一见贺龙敬礼道，老总。贺龙就说，你们来了，我刚才接到聂总的一封电报，让我派一个团到黄土岭协同晋察冀一分区部队作战，我决定由你们团代表咱120师区。杨家瑞就说，贺老总您就放心，咱们这个特务团个个都是好汉，不会给咱们师丢脸的。贺龙听完了满意的点了点头，又接着说，不过任务很紧急啊，你们团要在11月6日早晨以前赶到黄土岭。范忠祥听完后就说，6号以前保证到。贺龙最后说，聂总下了决心要打，任务很重要，你们要服从杨成武司令员的指挥，一定要把仗打好，不要把自己看成配角，不要怕打硬仗，不要怕牺牲，你们豁出2个营也不要紧，回来我再给你们补充。杨家瑞点了点头，贺老总，我们这就回去集合队伍准备出发。刚转过身来，贺龙又好像想起点什么，就说，等等，我要送你们2样东西。贺龙冲着警卫人员耳语了2句，警卫人员一笑转身进了屋了。时间不大，把东西拿回来了，闹了半天是一个烟斗还有一件皮袄。贺龙冲着杨范二人就说，这2件东西送给你们俩了。两个人高兴，真是受宠若惊，又敬了个军礼，您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贺龙又拿出把手枪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把枪给猪娃子带过去，他的手残了，以后就让他使这把吧。于是特务团马上开拔，于11月5日晚到达预定的作战区，接受的任务是在黄土岭和教场村一线设伏，先切断日军的归路，而后协同兄弟部队围歼进入伏击圈的日军。7号15时许，日军进入八路军的伏击圈内，八路军立刻发动进攻，将敌人压缩在黄土岭以东教场至上庄子的峡谷内，而特务团以1营和2营把守黄土岭，3营为预备队，以阻止日军向黄土岭方向逃窜。日军呢，见四面包围了，便向着黄土岭方向拼命的进攻啊，以图打开缺口好突围。特务团的1营和2营哪里肯让，双方的战斗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状态。日军凭借着炮火机关枪掩护，向着1、2营的阵地猛攻，八路军就以手中的汉阳造手榴弹和团迫击炮连的炮火反击，把小鬼子一次次击溃。朱生达在后面就悄悄地给3营的战士下了命令，现在把子弹装好了，一会儿要拼上刺刀，千万记住别跟小鬼子纠缠，要先开枪再给他一刀，明白吗？原来啊，在与日军多次交手的战斗中，朱生达呀已经看出来了，小鬼子打仗很规矩，要开枪的时候就开枪， 要拼刺刀的时候，先把子弹退出来，是绝不开枪。不过要真拼起刺刀来，小日本整天吃得饱，力气足，又整天训练刺杀，相比之下，中国军队却是满脸菜色。不论从体力上和精神状态上，和日本人一拼刺刀，一点也不占优势。而朱生达是一个很注重实际效果的将领，不讲那些武士道的规矩，所以每逢大战，总要嘱咐士兵不要跟小鬼子硬拼。朱生达看了看战局，有一支小鬼子往北边运动，似乎要迂回进攻二营阵地的侧翼，于是他下了命令，大家都把武器检查好，我们准备打那支日本部队。他刚下完了令，有一个通信员来报告，杨团长发现有一支日本部队要迂回到二营侧翼，团长下命令要把他们干掉。朱生达就说，告总团长，我要是让他们打到了二营跟前，我朱生达提头来见。朱生达马上带领三营向敌人就扑过去。来的这股敌人呢，大约有150人左右。朱生达悄声命令，先摆出要拼刺刀的架势，看见没，到了近前再开枪，后排把手榴弹都给我准备好，先给他来个一排。三营啊，这几百号人向敌人一冲，敌人马上发觉了。敌人见这支部队冲得很快，料想他们是想肉搏，小日本鬼子这回可乐了，其中的一个少佐就开始下令退子弹。等朱生达的部队冲得近前，先是一顿手榴弹把对方炸得抬不起头来。朱生达往前冲了一步，抬手就把附近的两个鬼子脑袋打开了挂，啪啪，心说贺老总给我的这枪真顶用啊，这枪太好使唤了。闹了半天，这支手枪是美国造的科尔特 M1911 手枪，是前一阶段贺龙啊去参加第二战区会议的时候，一个国军的师长送给他的，贺龙转手又送给了朱生达。由于这枪的口径是当时手枪里最大的，所以俗称大眼撸子。其余的战士也对着小鬼子是先开枪再刺一刀，小日本被这两下搞得当时就损失了过半了，其余的就被八路军几个人对一个就给解决了，那个少佐也把脑袋混丢了。此时战局出现了变化，一团团长陈正江在望远镜里发现，在距山包100米左右的一个独立小院内，有挎着战刀的日本指挥官进进出出。陈正江凭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准确地判断出独立小院可能是日军的临时指挥部，他当机立断，请求炮兵连增援。不多时，4发迫击炮弹呼啸着就飞向了那个独立的小院，随着爆炸升起，小院里顿时是硝烟弥漫了。1发落在院子里的炮弹当时就把阿部圭秀炸成重伤，3个小时之后毙命。名将之花是横尸黄土岭，这阿部圭秀那可是日本了不起的将军，让八路军给干掉了。这一下小日本的士气受到了相当大的打击，为了能够成功突围，他便集中了大批的部队向特务团阵地猛攻。杨家瑞一看小日本这是疯了心了，于是他下令特务团全体成员要不惜一切代价堵住敌人的逃路。朱生达的三营也扑到了阵地上，双方展开了拉锯战，天空中也出现了小日本的飞机。特务团急忙组织机枪，组成了防空火力网。你看高了打不着，你往下俯冲的时候就用机枪射击，全体成员是至死不退啊。日军一连组织了9次冲锋，均被特务团击退，是损失惨重啊。此时 又有一个通信员来到特务团的阵地上，找到团长杨家瑞就说：“团长，聂总命令你们撤退。”杨家瑞听完就一愣：“为什么？”通信员又说：“现在敌人的援军离咱们只有30里了，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聂总命令你们撤退。”杨家瑞听罢大喊一声：“一营掩护，二营三营撤！”这场举世闻名的黄土岭战斗击毙了敌阿布圭秀中将以及下边的800多人。阿布圭秀是抗日战争中被击毙的职务最高的日军指挥官，当时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中将对阿布圭秀阵亡的感言是：“名将之华凋谢在太行山上啊！”谁说中国军队不能作战？那真要急了眼打起来了，小日本的白给呀！到了1940年的春天，日军对八路军的新一轮春季扫荡就开始了。其中日军有1.2万人从北南西3个方面分6路出动，妄图把八路军的120师给困死。贺龙在师部里死死地盯着地图，从图上看，蓝色箭头代表着日军攻势的锋芒毕露，和西边的2支部队中间有个不到5公里的缺口，而一只红箭头向着这个缺口直插过去，看来能不能打破这次围剿，最重要的就是这只红箭头的成败了。这只红箭头正是120师的特务团，他们的目标是敌人的重点补给站蓝线。这次师长贺龙给他们的任务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从敌人中间穿过去，解放蓝线这个敌人的补给站，粉碎敌人的围剿。特务团也不负重托，长途奔袭100多公里啊，奇袭蓝线。蓝线本驻有日伪军700多人，这回围剿调走一半，剩余的也放松了警惕。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八路军会打到这儿来。白天朱生达先派一部分人扮作老百姓混进县城，他们负责调查路径和做内应。入夜朱生达率部攻城，里面的日伪军是猝不及防，损失不少，最后退出蓝线。特务团占领了蓝线之后，为防止敌人反扑，马上布置防守。朱生达的3营驻守县城，虽说是驻守县城，工作一点都不轻松，他们要发动群众，更要防止潜伏敌人的破坏。朱生达的工作很繁重，单说这天他在街上巡视，抬头一看呢，在路边大概有一个14、15岁的小女孩，穿的衣服非常破烂，正蹲在街边在那哭呢。朱生达一见就动了恻隐的心了，上前从马上跳起来就问：“小朋友，你为什么哭啊？”那个小女孩一看这个人长得明显和一般的战士不同，虽然料显清瘦，但是眼神坚定，佩戴着小手枪，左手的袖子比右手的长，看不见他的左手，腰间的配枪也显得与众不同。这小女孩抹了抹眼泪就对他说：“我想参加八路军，可你们招兵的人不收我。”朱生达一听也犯了难了，虽然现在八路军要扩充队伍，但是别说朱生达的第三营，就是整个特务团也没有一个女的，何况这又是个小女孩，更没有地方安排了。他面有难色地说：“小同志啊，你的精神值得表扬，但是我们也没有地方安排你啊。”这小女孩一边哭一边说：“首长，你们必须收我，我叔叔就在你们八路军里当侦察员，八路军要是不收我，我就真没有地方去了， 我爸爸在我九岁的时候被国民党给抓走了，就再也没回来。我妈妈养不了我，就把我送给了我伯父。鬼子来了以后，叔叔在侦查敌情的时候也牺牲了，我伯父也病死了。他临死前告诉我要参加八路军，我现在无家可归，无路可走。首长，让我参军吧，我保证不给八路军拖后腿，收下我。朱生达听完了，心里头很难受啊，心说这小女孩的情况不是和我自己当初参军的时候很像吗？他想了想就说，哎，好吧，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杨佩香。啊，不，我改名了，我叫杨志坚。好名字，意志很坚定，跟我来吧。朱生达家就把这个女孩带到了营部，他写了一封信交给通信员，就说，小李啊，你带着这个小同志去找贺老总，把我这封信交给他，让贺老总给他安排个地方。通信员拿着信带着杨志坚去了120师师部。贺龙接的信，越地把杨志坚就分配到被服厂工作。朱生达哪里知道，就这个小女孩后来竟成了他的妻子啊。1940年，日本内阁出现了变化，禁卫文磨阻隔。这个禁卫文磨可是个非常阴险的家伙，他一上台就对国统区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对重庆进行轰炸，以诱降蒋介石。为了克服投降危险，鼓舞人民的抗日信心，在夏秋之际，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百团大战。各位啊，您听说过吗？这可是震惊中外的一次大战。对于特务团来说，任务就是活动在太原以南地区的特路袭敌，而此地的汾阳公路是太原附近敌人的一条生命线，要是破坏了它，敌人的物资运输就会少了一条动脉，所以汾阳公路就成了特务团袭击的重中之重。段家岭一带地势比较复杂，比较适合打游击，这里离北边的李家村10公里，离南边的韩家铺15公里，日军的宝贝汾阳公路就从段家岭底下经过。对于这片危险区域，日本不敢驻扎部队，只能每隔1小时就派一支巡逻队巡逻。朱生达右手拿着望远镜看了看，不由得满意的点了点头。他叫过来一连长田仁民，问他，一连长，北边的李家村和南边的韩家铺都有多少敌人？一连长田仁民长了个大个子，显得是精明强干，威武雄壮。他回答说，据侦查员报告，北边的李家村大概有200多鬼子，南边的韩家铺也有100多鬼子，伪军也有50多个。朱生达马上又把2连长和3连长叫过来，对他们俩说，今天咱们先在段家岭下手，把汾阳公路给破坏了。一连长，你率领一连负责南北两边的警戒，2连长你负责率领部队破坏公路，是越快越好。3连长，一连二连一有动作，鬼子准来救援，你就带着3连做预备队。于是3个连展开各行其事。朱生达在3连，果不出朱生达所料，不出1个小时，鬼子的巡逻队就和一连交上了手，让一连打死打伤10几个，还有几个命大的逃了回去。又过了半个小时，鬼子的部队从两边开过来了，明显的是想把3营打一个首尾不能相顾。朱生达一看两边的敌人都有100多，他就想，侦察员说韩家铺的鬼子伪军加起来150左右，那现在韩家铺可就剩下50个人了，等2营完事了，可以借这机会就把他拿下来。 他刚想到这儿，只见二连长带着人风风火火的来见朱生达。二连长就说。

0: 朱生达没敢怠慢，马上集合部队，留下一个排整理战利品，剩下的又是一通急行军，兜着日本鬼子再屁股就打过去了。再说那些日军正因为一连分散开打游击战而苦恼，这回屁股后面又来了一批八路，掉回头来打这些八路吧，结果屁股后面枪声又响了，没办法只能撤退。朱生达的第三营一通猛追猛打，消灭了100多人，正好整理战利品的一个排要回来了，第三营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而撤退。百团大战之后，朱生达奉命到晋西北党校学习了半年，回到特务团后被任命为特务团的副参谋长。1941年11月，日军开始实行第三期治安强化运动，对根据地大规模进犯，在占领的村庄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晋绥军区马上调动特务团等部队是进行反击。对于特务团来说，威胁最大的就是进占方山地区的日军了。方山位于晋绥军区西面，在八路军大部队反击的时候，方山的日军可以直接威胁大部队的侧面。看来呀，又是一场艰苦的大战。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上回啊，咱们介绍朱生达将军的经历，正说的他领导的特务团率队进入方山，跟小日本鬼子要决一雌雄。可敌人呢，依托山地的有利地形反击八路军。特务团的指挥官们一看这样佯攻太吃亏了，哪能叫战士白白送命呢？于是他赶紧下令全团呢撤到了山下警戒。团长杨家瑞怒道，咱特务团从来就没打过这样的窝囊仗。朱生达就说，敌人占有山地，咱们是佯攻，要这样打肯定得吃亏呀。杨家瑞就问他，军区领导让咱们尽快夺下方山，并配合大部队反击敌人的扫荡，咱不能让敌人一个大队就给拖到这儿。政委叫朱民钦呢，他说欲速则不达呀，咱们先侦查清楚了再做打算。于是朱生达带着几个侦查员就出发了，他们先观察方山的地形。只见山里的大路比较平坦，山后不远有条公路，日军在特务团这一侧防守的十分严密，而另一侧呢则防守的比较稀松。但这里日军的人数比较多，

好像是日本的休整待命的地方。朱生达从望远镜里发现，在半山腰上隐隐约约有一条小道，上面没有日军活动。朱生达就对侦察员说，咱们找个老乡问问。侦察员点头，不多时啊，真找了一个老乡。这老乡三四十岁，身子骨挺结实。朱生达就问他，老乡别害怕，我们是八路军，是人民的队伍，我们为了打鬼子，想跟您呢打听点事儿。这老乡点了点头，一听说八路军他就不害怕了。首长你问吧，只要我知道的我一定全告诉你们。朱生达说，方山的路径你熟不熟？这人一听乐了，首长啊，你们没来之前呢，我常去山里头采药，这山上的一草一木我都熟得不能再熟了，闭眼睛我都能知道哪是哪。朱生达一听也高兴了，老乡，刚才我们见方山的山腰上好像有条路能通到鬼子的心窝里吧。这老乡听完了把大拇指一竖，首长真是好眼力，那里确实有条路，只不过非常难找，也非常的难走啊。朱生达听罢，赶紧带着老乡回了团部。杨家瑞一听朱生达汇报的情况非常高兴，当即就说，好，这回小鬼子死定了。欧阳帆，你带着两个连绕过方山封锁后面的公路，小鬼子要是有增援，你得把他们给截住。这欧阳帆呢，原是独武支支队长，在百团大战的时候调任特务团当参谋长，可惜啊，在1946年中原突围时不幸牺牲。他为人豪爽，一拍胸脯，老杨啊，你就把心搁到肚子里吧，有我敌人就过不来。生达，你带着一个连让老乡引路，插到鬼子的心脏里，等这边枪声一响，你那边马上进攻。杨家瑞说完了，又握着老乡的手说，老乡，这次我们能不能打下方山来全靠着你了。这老乡点了点头，首长啊，你放心，八路军是咱穷人的队伍，哦，我怎么的也不能坑咱八路军不是。杨家瑞最后说，我和民亲带着两个营从正面进攻，咱们先各自准备，晚上12点整是一起行动。就这样，朱生达先带着一个连出发了，那个老乡在前边带路。这路啊，一会儿是荆棘丛生崎岖坎坷的小路，一会儿是紧贴着悬崖峭壁。特务团的战士们真是好样的，他们一个个小心谨慎地行进，最终在晚上10点的时候摸到了敌人心脏地带。朱生达下令稍事休息，准备战斗。12点一到，只听山前枪炮声大作，大通朱生达一听，知道前面的行动已经开始了，他抬起了大眼撸子，瞄准一个日本军官，砰一枪就把他撂倒了。马上100多条枪响了，3挺机关枪是同时开火，这一下就把敌人给打懵了。敌人的指挥官宫野三郎是个大佐，一见大怒啊，他把山后待命的部队全调过来，这样日军就再度形成了人数上的优势，把朱生达的一个连给包围了。而同时，杨家瑞和朱明钦他的正面进攻也在山前受阻，看着旁边的战士一个个倒下，朱生达的心里是火急火燎的，心里说话，我死是小事，要是方山打不下来，总部的全局计划就被我们给拖垮了，这可咋办？哎，正着急呢，只听得山后枪响，啪啪啪啪啪啪，小日本的后队又是一阵的大乱。原来啊，欧阳

帆抽调了一支连队来支援，他们见小日本后山空虚，便趁机杀上来了。这下小日本算是彻底的乱了阵脚，宫野大佐见势不妙，还固守在指挥部里要做困兽之斗，结果被一颗迫击炮的炮弹炸成了筛子。朱生达往山下一看，发现欧阳帆那里也跟增援的敌人交上火了，马上又带着两个连把欧阳帆指挥的人马接上了山。增援的敌人见增援方山的任务已经无法完成，灰溜溜的撤退了。没有了后顾之忧，晋绥军区的各部队向敌人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击，取得了不小的战果，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把敌人的扫荡粉碎之后，团长杨家瑞和政委朱明钦奉命到延安学习，参谋长欧阳帆和副参谋长朱生达被任命为特务团的正副团长。而此时也传来了不好的消息，国民党顽固派又借着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之机，要求解散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发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国民党军猛增至60多万，为防止突然事件发生，晋绥军区命令特务团及其他一些部队开赴黄河地区，防守国民党和日本人的两面进攻。果不其然，阎锡山手下的一部分军队开始向边区进攻，特务团刚刚赶到预定的驻防地点，就见到一支国民党军队早已在此驻扎，数量约有一个旅。朱生达一见这情况，马上就跟团长欧阳帆说：“团长，我看国民党这次是不怀好意啊，咱们得赶紧跟中央联系一下。”欧阳帆同意，但是由于八路军的电台只配发到师旅一级，于是他们马上派人在附近的359旅的旅部向中央做了报告。中央的复电是，特务团遇到的是阎锡山的54旅，旅长叫江气友，是个顽固的反共分子。朱生达一看这电报有点发懵，江气友怎么那么像江气爷呢？难道他就是那个参与害死段师长那个江气爷的兄弟？他怎么会跑到阎锡山手底下了呢？但此时对方没有动，特务团也就不能率先行动，所以特务团就在全员警戒的情况下扎营休息。入夜，对面的国民党果然向特务团发起了进攻，特务团早有准备啊，便开始反击。此时朱生达对欧阳帆说：“团长啊，敌人有一个旅，咱们在人数上处于劣势，我想带两个连去端掉他的指挥部。”欧阳帆想了想就说：“好吧，不过生达呀，你可要注意安全，我会联络附近的友邻部队支援。这支国民党军明显是全线进攻，疏于防守，他们把进攻部队分成了两路，像铁钳子似的夹向特务团的阵地。”朱生达带着两个连出发，从中间呢穿过敌人的重兵集团，直插敌人的指挥部。敌人的警卫连见有共军来了，也开始还击。这个旅的警卫连还真和一般的国民党警卫连不一样，火力相当之猛，人手一把四灯冲锋枪。这款冲锋枪是英国制造的，虽然在欧洲战场上不被看好，但是这种枪便宜，火力也比日本的38大盖猛得多，所以备受中国军人的青睐。但在当时能把警卫连全部装备成这种枪，那还是真不多呀。战斗一开始，朱生达的部队虽然在人数上占优，但是火力上还真是不行，被人家压得抬不起头来。朱生达一看，马上就喊：“一排长，二排长，

0: 你们俩一人带几个人到敌人后面就打两枪。
1: 是是，
0: 一连长到，把所有的机枪全都给我集中起来，等后面枪声一响，猛烈的给我打。
1: 是。
0: 这下敌人的火力有点分散了，八路军这边八挺冲锋枪也暂时压制住了对方正面的火力。朱生达趁机拿着望远镜向敌人的指挥部看去，只见对方指挥部里有一个人，穿着军官的服装，长得是獐头鼠目，身材矮小，鹰鼻耀眼的独头蒜的脑袋，上边小下边大，一双大山峰耳朵，长得跟那个姜气也像一个模子里的扣出来的似的。朱生达看完就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哎呀，这果然就是姜气也的兄弟姜气友。朱生达当时是怒火中烧，把大眼珠子一挥，大吼了一声：同志们，不要放过敌人的指挥官。朱生达亲率两个连全体向敌人发起了冲锋，机枪和冲锋枪之间进行了激烈的对射，当时把敌人就扫倒了一片了。特务团的这两个连前赴后继，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人端着机枪继续向敌人射击。敌人一看实在是挡不住了，这就叫两军相遇，勇者胜了。但敌人还想跑，特务团的战士早就冲上来了，这下刺刀和大刀都发挥了作用，这下好像到了刮地一样，你就听把气球咔嚓，哎呀，噗啊，啪，气球咔嚓，气球咔嚓，把对方的警卫连杀了无一生还，一个活的都没有。可是朱生达再找那个姜汽友，早已经没了踪影。那家伙一看势头不对，早带着几个参谋逃之夭夭了。对方的大部队由于指挥部被打垮，也失去了控制，大部分被八路军全歼。这一仗，特务团斩获颇丰，缴获了30多支冲锋枪、200多支步枪和数不尽的子弹。最后，国民党也没有再进攻，反而对外宣称是一场误会。特务团在陕甘宁边区和晋绥军区的交界位置驻扎下来，一方面守卫陕甘宁边区，一方面随时准备支援晋绥军区。此时特务团接到了延南和晋绥军区的电文，电文要求特务团在1943年末至1944年初在对敌人作战的同时进行一次大练兵，准备在1944年秋对日伪发起秋季攻势时好起作用。朱生达提出特务团的练兵一定要突出每个士兵的特长，重点进行训练。欧阳帆表示赞同，特务团的训练基本是以射击、投弹和刺杀为主，战士们也拼命训练。可朱生达看完训练就对欧阳帆说：哎，我说团长啊，咱们的训练我感觉是不是应该注重点别的？欧阳帆就问他，那么除了射击、投弹和刺杀，咱们还注重什么呢？团长啊，秋季攻势咱们难免遇到敌人的碉堡，咱们的重火力不占优势，是不是咱们能让部队练练打碉堡的办法，比如说爆破？嗯，团长点了点头，哎，这主意好，到时候打敌人的碉堡肯定有用。朱生达又说，我还听说咱们团二营有个战士叫李全友，他们家以前是个石匠，经常上山放炮崩石头，咱们可以跟他那里问问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刚说到这儿，有个警卫员兴高采烈地跑进来了：团长、副团长，咱的老团长和老政委都来了，现在就在团部。俩人一听啊，马上三步并作两步向团部走去。一进门就听屋里头有人说道：生达呀，欧阳帆，你们俩可想死我们喽。 朱生达一听，此人正是杨家瑞。现在杨家瑞已经是晋绥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了，朱民钦也上调到军分区工作去了。老战友间亲热过后，杨家瑞就说：“生达呀，咱们分开有一年多了吧，你想没想到自己的婚事？”朱生达一听，这脸通就红了。哎，我说老杨啊，现在抗日正在要劲儿的时候，我哪里有时间想这个？要结婚也得等抗战胜利之后嘛。欧阳帆插话了，这话说的没错，生达呀，咱们八路军有268团的结婚要求啊，你懂吗？不太明白。26就是26岁，八就是当过8年兵，团是团级干部，只要年满26岁，当过8年的兵，是个团级干部就可以结婚。你样样都符合，你也都奔30了，该想想了。朱生达是低头不语呀。杨家瑞又说：“生达，我和民青给你介绍一下，那女同志姓杨，现在在民青家当保姆。”朱生达仍然低着头不说话。朱民青就说：“生达呀，这次贺老总让咱们去潘塘汇报工作，你呢顺便跟人家见见面，行不行？以后再说。”朱生达也没办法了。跟贺老总去汇报工作的事儿不能不办，没办法，硬着头皮去了120师师部所在地潘塘。等到了贺老总住的地方，警卫员就说：“朱副团长，贺老总正等着您呢。”朱生达刚要推门进去，只听里面传出来一番对话，就听贺龙说：“小鬼，你同意不同意？”一个女的声音：“不同意，她年龄太大，手还残了。不同意我就让你回家了，你还小，结了婚也要好好学习嘛。”朱生达在外边一听啊，就是一愣，右手一个不留神，结果把门给碰开了。只见贺老总正手握烟斗，板着面孔和一个女同志谈话。他看了一眼这个女同志，年龄在20岁还不到，还瞅着多少眼熟，在哪儿见过呢？贺龙一看是朱生达来了，赶紧打招呼：“啊，朱娃子，赶紧进来。”朱生达迈步进了屋，啪给首长敬了礼。贺老总又说：“把汇报材料放到桌子上吧，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女同志叫杨志坚，杨同志，认识一下吧。”朱生达当时就感觉手脚都没地方放了，颤抖着手：“哎，杨志坚同志你好，我叫朱生达。”杨志坚只从朱生达一进门就认出来，这个人就是当年介绍自己参军的那个人，他是激动不已啊，赶紧握住朱生达的手。贺龙一看，就拿着烟斗笑呵呵地走出了屋。贺龙在外边待了好一阵子，等再次进屋，只见两个人手拉着手，亲热的不得了。贺龙一看是满意的点点头，证明这个事儿妥了。于是过年的时候，两个人就结了婚了。贺老总亲自把自己住的房子腾出来给朱生达和杨志坚当作新房。可是美好的时光真是短暂的，两个人结婚仅有10天，朱生达就因为军情紧急再度踏上了征途。您说那会儿那人那脑子想的是什么？就是革命，一定要革命到底，一定要战胜国民党反动派，要给人民打成江山社稷，就那么心存，不计报酬，不要索取，哪怕牺牲的性命也在所不惜呀。他哪有一个出征之前的俩人还得谈谈，这次出征这个得给多少钱呢？那个说就这个数，少了不行，等等等。 因此现在跟那会儿的人不能相比呀。军令巫山最主要的就是服从，为了神圣的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辞。于是他放弃了新婚了，马上奔赴了战场。那么到底什么事情如此之急呢？原来总部得的情报，日军近期开始大规模调动，但是目标不知是哪里，所以中央要求各部队迅速归建，以防万一。据说日本人呢，这回下来血本了，拼凑了51万部队，对中国国民党统治区发动了中日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进攻战，史称玉香桂战役，日本国内又称大陆交通线战役，目的是打通中国从华北到华南及印度支那的通道。由于日军大规模被调走了，所以出现了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周围的空虚，八路军各路广泛出击，是狠狠地要消灭这些日本鬼子。
1: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呀？
2: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血，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
6: 年
5: 终
6: 好像又
5: 还
6: 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8: 现在
7: 烧的
8: 家用
7: 耗费消耗的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夜色深沉，没有睡意。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亮着我们的希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3: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

0: 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是知道，
4: 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1: 朱生达将军快30了才结婚，没等着被窝捂热呢，马上开拔要参加战斗。在那战争年月十分残酷，所有的事情都是焉漏就简呢。你说那时候结婚讲什么条件呢？一无所有啊，把命保住了那就不善了。他们这次要痛击日军，据所侦查的情况得知，敌人第200大队和伪军一部，由于孤军深入根据地，遭到了军分区主力部队和各地方部队的沉重打击，他们妄图撤退。分区副司令员杨家瑞马上下令，让特务团迎头阻击敌200大队及其伪军残部的退路。从方向和敌人所剩的人数上来判断，蔡家村有个大据点，是离这股敌人最近最大的据点，敌人极有可能撤到那儿去。特务团连夜开拔，直奔蔡家村，同时为了侦查和逼近敌人，向蔡家村据点退却。朱生达又派出来两个连和友邻部队对敌人进行骚扰。蔡家村呢驻有200多日军，村四角都有炮楼，四周还挖了壕沟，布满了铁丝网，可以说是颇具防御能力。特务团赶到之后，在团长欧阳帆的指挥下，马上对西北的炮楼进行冲击，沙袋一瞬之间就把壕沟给填平了。可是当特务团的战士冲到炮楼底下的时候，敌人的机关枪响了，特务团的战士瞬间就倒下了一排，其余的战士被迫退回来了。朱生达一见，大喊了一声：爆破组上！只见20几个身形灵活的战士

抱着炸药包向炮楼就扑了过去。刚刚接近炮楼，只见敌人从炮楼后面跑出一支机动部队，这二十几个战士不幸是全部牺牲。朱生达一见他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只见旁边有个战士跑了过来，就说：“团长，把爆破组交给我吧，我有办法把炮楼给他端掉。”朱生达一看，这个战士叫李全友，好，你指挥第二爆破组。是，副团长，拿不下炮楼，我提头来见。朱生达也摸清楚了敌人的火力，于是他把全团20挺机枪集中起来，说：“你们要准确压制敌人的每一个火力点，给爆破组缓解压力。还有，一定要小心敌人的机动部队，敌人要出来，把火力集中，给我狠狠地打。”第二爆破组上，敌人一见又一组冲了上来，又将机动部队派出来了。但这回敌人的机动部队刚一冒头，就被机枪火力给压制住了。这样，这敌人只能依靠炮楼上的十几个半固定火力点组成的火力网，阻止爆破组靠近。朱生达一见敌人的机枪开火了，也喊了一声：“机枪掩护！”顿时10几挺机枪对着十几个火力点一通猛烈的射击，哎，这回管用了，敌人的机枪手不停地受伤，火力也就出现了间歇。爆破组趁着这时候冲到了炮楼的底下，朱生达从望远镜里看见李全友把炸药包放在了炮楼的墙上，拉开了导火线，啪，呼噜，一声巨响啊！炮楼虽然有一边出现点裂损，但总体上还是纹丝没动。所有的指战员见此，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原来这小鬼子怕八路军炸炮楼，所以把这炮楼尤其是底部修的是格外结实。此时敌人的机动部队趁着八路军一愣神的功夫向爆破组扑了上去。欧阳帆一见把枪一挥，火力掩护，八路军的枪声又密集起来。底下待命的30几位挂着丝灯冲锋枪的突击队员就冲上去了，向着敌人的机动部队是一通横扫。再说这爆破组，他们见炸药包竟然不顶用，无不愣在了当场，可李全友却显得非常冷静。他从战友的手中又抢过一个炸药包，按在刚才爆破的位置，再次拉开了导火索，呼，这回一响，敌人的炮楼瞬间就缺了一块，马上就轰然倒塌了，里面的鬼子是无一生还。特务团一见炮楼被炸趴下了，马上发起冲锋，剩下的小鬼子已经失去了抵抗的勇气，被特务团是尽数打死。特务团攻进了村里，由于敌方的炮楼只有向外方向有枪眼，所以这一下剩下的炮楼都失去了作用，驻守的200多日军无一幸免，或被打死，或被俘虏。特务团不敢怠慢，马上组织防御阵地，准备应急到来的200大队。同时特务团也接到消息，已经赶到的17团和27团已经在断魂岭设好了埋伏。朱生达找了一些战士换上日本人的衣服，把住村口。1天过后，一批日本兵出现在蔡家村附近，他们似乎没有觉察到他们在这里的战友已经全部覆没了。朱生达稳定地说：“别着急啊，放他们进来，等到了近前再给他来个瓮中捉鳖。”等敌人快到村子口的时候，敌人也挺尖，觉察到了有点不对劲儿，就对着村里开了枪。朱生达一见此计不成，就拿起大眼撸子对准了敌人，啪啪2枪撂倒了前面的2个鬼子，大吼了一声：“同志们，给我上！”

贯通中国南北的交通线，日军又从各处抽调兵力增援豫湘桂各处战场，这使得华北抗日根据地附近更加空虚，八路军各部广泛出击，是收复失地。转眼间就到了12月份了，豫湘桂战役结束了，日军终于打通了贯通中国南北的交通线。书中代言，交通线是打通了，但由于日本人的兵力更加分散和八路军新四军及众多爱国官兵的骚扰，这条日本人的大陆交通线直到抗战结束后也没有通过车。日本人反而由于兵力更加分散，而且又要抽调兵力在太平洋与美国人交战，因此加速了自己的灭亡啊。与此同时，八路军各部积极开展冬季大练兵，朱生达也已升为特务团的团长，原团长欧阳帆另调别的部队去了。朱生达升了团长，工作就更忙了，为了组织和策划战士训练，天天是食不重味衣不解带的工作。朱生达还专门和李全友讨论了爆破的方法，互相讨论，最终总结出一套不错的爆破方法，这种方法就叫重点掩护外加单兵连续爆破，那就是说把武器集中使用，压制对方的每个火力点的任务分配到人，使得战斗一开始敌人的火力无法持续射击，同时爆破组冲上去把炸药包分次放在同一点上进行爆破，这样再坚固的堡垒也用不了五个炸药包。朱生达的这种方法在以后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农历新年这几天是最冷的，朱生达仍然在组织战士们进行刺杀训练，这时候有个警卫员跑过来了，报告团长，有客人来了。朱生达回头一看，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只和朱生达在一起过了10天的妻子杨志坚。就见杨志坚怀里还抱着一个刚刚满月的小孩，朱生达当时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但他想了想，转身走到妻子的旁边就说，志坚呐，现在部队正在训练，你先到我住的那个地方，我训练完了部队就去找你。杨志坚知道自己的丈夫责任心很强，就点了点头，让警卫员领着去了团部。1天的训练总算完了，朱生达疲惫地回到了团部去看自己的妻子。杨志坚见朱生达来了，温柔地替他脱掉了外衣。朱生达看了看床上的孩子，孩子已经睡着了。杨志坚就说，俺把孩子也给你带来了。朱生达就说，哎呀，战斗任务重啊，一直也没有时间去看你，辛苦你了。朱生达说着又看了看孩子，看那孩子的五官颇似自己，心中十分高兴，他就问杨志坚，给孩子起名了吗？杨志坚就说，朱政委给起的名叫曙光，你看好不好？朱生达听完之后想了想说，民亲起的这个名字真好，曙光，嗯，现在已经看到抗战胜利的曙光了，这娃子是带着抗战胜利的曙光来的，好，就叫这个名了。这朱曙光很有其父的风采，16岁入伍，进入中央警备团。虽然父亲是共和国的将军，但是朱曙光在生活上比一般的战士都艰苦。自从当兵之后，各方面的成绩都在所有部队名列前茅，当时人们都称他为张思德和雷锋似的传人。后任中央警备局副局长，负责李先念及李鹏等原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安全保卫。

工作呀，后调中国人民武警警察部队任副司令。90年代授中将衔，08年奥运会期间是负责奥运会安全保卫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为北京奥运会的顺利进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时光进入到1945年，小日本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都陷入了绝境，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国民党军先后进入了反攻。8月6日和9日，美国向日本的广岛、长崎投下了2颗原子弹。与此同时，8月8号，苏联对日宣战，100多万苏联红军是进入东北，一举打垮了号称皇军之花的日本关东军。在此形势下，8月11号，日本政府向同盟国发出启降照会啊，宣布无条件投降。同日，中共中央指示全党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日伪军发动广泛的进攻。同日，延安总部连续发出第2至第7号命令，令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日伪军发起猛烈进攻，而蒋介石却在同日发布了3道命令，命令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不许擅自行动，令伪军负责维护地方治安，等待国民党军收编。对于蒋介石别有用心的命令，共产党采取了无视的态度，晋绥解放区的反攻大进军于8月11日从南北两线同时开始行动，特务团与第三军分区的部队一起科、石门、李家园据点是直逼西洋镇。西洋镇有日本一个大队，国民党命令他们原地待命，向晋绥军349旅投降。朱生达命令特务团扮作晋绥军349旅进镇接受日军的投降。日军不知道怎么回事，糊里糊涂的向特务团交出了武器，这下特务团一下获得了700多条步枪、100多挺轻重机枪以及92式步兵炮，掷弹筒20多件，子弹堆积如山。可是刚刚接受日军的投降，晋绥军349旅的部队就赶到了，一见有八路军冒充他们接受了日军的投降，当即向特务团发起了攻击。朱生达在城墙上拿起了望远镜往下一看，只见对方人数并不多，应该是属于先头部队。鉴于现在的日军交出的战利品尚在整理，于是命令一营据守城墙，并让团直属炮连支援一营，其余部队快速整理战利品撤退。2营、3营快速整理完战利品后，压着战利品赶往文水镇和358旅会合。一营断后，敌人占领了西洋镇以后，集合了一下部队便向文水镇赶来。358旅隶属于120师，旅长张宗逊也是朱生达的老熟人了。朱生达和张宗逊一见面，张宗逊就说：“生达呀，你们可辛苦了。”朱生达就说：“张旅长，我们的屁股后面还有条尾巴呢，是晋绥军的349旅，我以前没听过这个番号，他们的旅长是谁呀？”“哎，我也是刚听说的，总部传来的情报说那个349旅的旅长叫江汽友。”“江汽友，嘿，真是冤家路窄呀，上一次本想把他活捉，结果让这小子跑了，这回叫自投罗网。”“生达，此话怎讲啊？”于是朱生达就给张宗逊讲了这个江汽友和他哥哥江汽野如何陷害段德昌等革命同志。张宗逊听完了之后把牙一咬：“好，今天他敢来就甭想回去。”于是358旅和特务团分别

0: 开部队进行准备，结果敌人一扑上来就遭到了358旅和特务团的迎头痛击。第二梯队趁机发起攻击，把敌人切成了好几段，首尾不能相顾。部队一出击，朱生达身边就剩下了一个警备排。朱生达拿着望远镜一看，前面不远处那一股敌军里有不少军官，便断定这是敌人的旅部。心里说话，蒋汽友，肯定你也在里边，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果不其然，这股敌人正是蒋汽友的旅部。朱生达身边有一个警备排，包围敌人是358旅的一个营啊，因此敌人呢人数上是处于劣势。不过他有一个警备连，这个警备连装备的衣水是四灯式，还有好几挺机枪和几门迫击炮，火力比较猛。朱生达一看，大喊：“准备手榴弹，上机枪！”正好警备排加上一起的那个营，机枪有12挺，这一通扫射呀，打的敌人抬不起头来，脑袋不知道穿了几个窟窿，其余的敌人只好把头低下去。这时候冲上来的战士投出了一排排的手榴弹，一阵爆炸过后，敌人的防御线瞬间就被撕开了一个口子。战士们冲上去与敌人拼了刺刀，杀痛啊，噼啪啪气的啪啪气的啪啪气的啪啪。朱生达握着大眼撸子也跟上去了，他横眼往战场上一扫，看见蒋汽友正拿着手枪是边跑边打，朱生达哪里能让他跑掉，他一抬手放了3枪，啪啪啪，把旁边的3个人全给照趴下了，给自己打开了一条通道，他轮着手枪就冲上去了。蒋汽友一看呢，有个共军的军官冲上来了，他刚要开枪，朱生达是手疾眼快，啪抬手就是一枪，蒋汽友顿时右手就残废了，鲜血直流啊，枪哭汤也掉到地上了。后面冲上来的战士把蒋汽友薅住，你给我躺下吧孙子，一顿快拳呢把他揍得嗷嗷直叫，马肩头拢二背，把他生擒活拿。蒋汽友一被活拿，他手下的人是失去了斗志啊，纷纷举手投降。就这一仗打死打伤敌人2000多人，缴获长短枪1000多支，迫击炮10多门，活捉了蒋汽友。朱生达甭提多高兴了，总算能如愿以偿的给段师长报仇了。这时啊，有个通讯员跑过来说：“朱团长，张旅长叫您立刻集合部队回文水镇会合。”朱生达一听，马上命令部队迅速打扫完战场集合，并嘱咐贴身警备员小孙看好蒋汽友。特务团赶回到文水县，张宗逊旅长就说：“生达呀，咱们这仗阎锡山都知道动静了，现在阎军又调了4个师，准备对咱们形成包夹之势，总部命令咱们避免和敌人大规模接触，要迅速撤退。”朱生达就说：“我知道了，我马上就部署队伍撤退。”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以特务团的警卫排排长为首的几个人把一个人五花大绑的押进来了。朱生达一看呢，被捆的这个人不由得是大吃一惊，借着灯光仔细一看，呀呀呀呀呀呀，怎么是你呀？书中代言是谁呀？正是朱生达贴身的警卫员小孙。还没等朱生达开口呢，旁边的警卫连连长冲着小孙就吼道：“说，你向首长交代你自己的错误。”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过去的人有句话，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意思是说，人这一辈子没犯过错误的几乎没有。有位哲人曾经说过，没犯错误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没出生的人，一个是死去的人。活在世上说不犯错，那简直荒唐，不存在。就拿上本书来说，朱生达无论如何没想到自己的贴身警卫员小孙被五花大绑推到自己的面前，朱生达大吃一惊，就问了，这怎么回事？小孙呐，你干什么了？旁边的战士都瞪着眼睛虎着脸踹了他一脚，说团长问你呢。这小孙未曾说话，是泪流满面。团长，我该死，我对不起您，我把您抓的俘虏江汽友我给放了。啊！朱生达不听则可，闻听此言脑子是一片空白呀，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拿小孙当贴心人，把这么重要的舌头交给他，还没想到他给放了。朱生达接着就问，为什么放他？你说说理由。是这么回事，因为押他走到半道上，这江汽友说他要撒尿，这我得允许他撒呀。就这么的把他带到个没人的地方，这江汽友就跟我说，小兄弟啊，你就把我给放了吧，你家是不是挺穷啊，是不是缺钱呢、啊，你交我这么个朋友。有句话叫人到难时拉一把呀，你看我腰里这点钱还有我腕子上戴这块金表全给你。团长，我家的确穷得要命，我一看我就动了心了，我接受了他一块金表，接受了他几块钱，我他妈一时糊涂，我就把他给放了。可放了之后我又后悔了，团长啊，你安军阀你枪毙了我吧，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旁边的各位领导一听气坏了，这个败类，哎，你还舔脸说呢，拉出去别了。正在这时朱生达说话了，慢，我小孙呐，你辜负了我的期望，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做错了没有？我做事做的太错太错了。你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了吗？我早就认识，肠子都悔青了。好吧，看在你年纪轻轻，给你个机会，这样吧，饶你不死，你到炊事班去干活，反省一个月，好好给我做检查，然后再进行处理。把绳解开，叫他走吧。团长一句话谁能不听啊？把绑绳解开，把小孙放了。这小孙啊，没想到自己还能活呀，肯定得被枪毙。 没想到团长一句话

把他的命饶了。他激动不已啊，趴在地上咚咚磕响头啊，是涕泪横流。团长，我一定深刻反省，好好的干活，我一定将功补过。谢团长，谢团长。高高兴兴走了。要不说身为领导人，既有铁的纪律，有的时候也得灵活运用。你说小孙能不感激朱生达吗？旁边的人都不解。书中代言，小孙以后经过深刻的检查，果然加倍的努力，是戴罪立功，表现的是十分突出。咱不必细说了，翻回头咱们再说整体的局势。虽然晋绥军区的部队努力作战，拔除了敌伪的据点，但是总体上由于八路军和新四军人数上的劣势，国民党和各派系的军队还是控制了大片的原日战区。就拿近期的傅作义来说，他呀率部侵占了绥东绥南地区的所有城镇，晋系的首领阎锡山也让嫡系部队侵占了平绥同浦两条铁路的枢纽大同市，同时威胁着晋察冀、晋绥两个解放区。为了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巩固和发展华北解放区，中央军委在9月11日作出决定，要反击肃军的进攻，由晋察冀、晋绥集结主要兵力，组织平绥路战役，要消灭傅作义主力，收复归绥，解放绥远，切实保障张家口的安全。为此，晋绥军区组建了晋绥野战军，野战军司令员为贺龙，朱生达的特务团和第十七团编入独立第三旅。独立第三旅的旅长不是别人，正是特务团的老团长杨家瑞。遵照军委指示，晋绥军区集中四个野战旅，就是独一旅、独二旅、独三旅，还有三五八旅，即绥蒙骑兵旅。晋察冀军区集中三个纵队进行平绥路战役。这战役一开始啊，晋绥军区部队由南向北，晋察冀军区部队由东向西，是全线出击。傅作义的人马措手不及，只能收缩兵力，集中防守归绥、包头等战略要地。贺龙率晋绥野战军全力攻击卓资山，切断了傅军的退路。独三旅负责在西面截击敌人的援军，朱生达率部英勇作战，敌人全力的攻击仍然无效，被迫退走。于是卓资山就被晋绥野战军收复了。晋绥野战军马不停蹄，马上兵锋是直指归绥。驻守归绥的是傅作义的主力部队，战斗力较强。他们一见晋绥野战军到来，马上发起主动攻击，集中优势兵力先打晋绥野战军的先头部队，而冲在最前面的是独三旅，更是成为敌人攻击的重中之重。此时独三旅所辖的特务团和第十七团已经击败敌军一部，进驻离归绥城不远的八里庄。刚刚吃完了饭，只见铺天盖地的炮弹是呼啸而来呀、啊！不少战士当时就被炸死。朱生达把饭碗一撇，大吼一声：“准备作战！”于是各部马上就进了掩体，准备战斗。这次敌人的攻击啊，不比以往，以前就是一顿炮火覆盖，然后马上发起冲锋。可这次敌人就像发了疯一样，炮弹不停地落下，足足炸了有一个多小时啊！单是特务团损失就超过了300多人。

火一停，敌人也像发疯一样开始冲锋。这阎锡山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他在抗战的时候就仿制了许多欧美各国他们使用的武器，然后装备自己的部队，什么花机关呢、汤普森呢、马克沁呢等等都仿制过。这种类虽然比较杂，但论其活力来比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不弱。傅作义是阎锡山手下的干将，当然了，装备也非常好。朱成达的特务团只有很少的斯登式冲锋枪和30挺不到的轻重机枪，火力上是处于下风。17团的火力就更差了，但特务团和17团仍然是不屈不挠的抵抗。敌人3次冲锋都没有冲上来，突然这敌人打着打着撤下去了。战士们不明白怎么回事，这敌人是抽风啊，也没被我们打败，怎么退下去了？朱生达的脑子反应的相当快，他脑子一转个，哎呦不好，怎么了？敌人不会平白无故的撤下去，是不是又要炮击呀？于是朱生达下令全体部队撤出阵地，快走。手下人撤出阵地去了啊，刚出去敌人又是一阵不惜血本的炮击，这炮弹跟下雨一样，如果不及时撤走，这些战士全得玩完，就是战士们刚才待那地儿，那简直是弹坑累累呀、等敌人的火力一停，朱生达下令回到阵地，战士们又回来了。好家伙，那地都烫人了，那炮弹坑一个个都烤人，因此战士们就坚守阵地。敌人以为的把我们炸死的差不多了，所以很轻松地开始了进攻。没想到离这不远，我们的轻重火器是一起开火，又把敌人给打了下去。敌人慌忙撤下去以后，再次以炮火压制，如此几番呢、敌人不但没有攻下独三旅的阵地，反而留下了800多具尸体。不过独三旅损失也不小啊。此时旅长杨家瑞也赶到了前沿，由于没有部队可调，他就命令自己的警卫连参战。可是警卫连才多少人？100多人啊，杯水车薪呢、因此独三旅在这里是伤亡越来越大。特务团呢稍好一点，但也有一半以上的人挂了彩。朱生达已经亲赴第一线，脚底下的弹壳堆了一大堆。朱生达此时就想，要是支援部队再不来，我们这个旅肯定得拼光了。我们死了是小事儿，这个桥头堡一丢，攻击归绥的难度那就更大了。他简直心塞油烹一般。就在这个时候，敌人呢乱哄哄的哇又撤下去了。朱生达一看怎么回事，又要开炮啊，撤。还能动的人全都撤离了阵地，可这回他猜错了。等了好几分钟，这炮弹也没落下来，后边又上了一支生力军，原来是358旅赶到了。新到的旅长黄新平正是朱生达泥河打援时候的指挥官。朱生达一看358旅到了，知道没事了，悬着的心这才落平。他拿着望远镜往前的看了看，只见傅作义的部队出击的2个师正乱糟糟的往城里撤，独1旅、独2旅在左，骑兵旅在右，2路夹击敌军尚未撤进城的部队。这大军一到啊，晋绥野战军马上攻城，敌人是据城顽抗，晋绥野战军兵锋受挫，晋察冀部队赶到了，进攻也不成，于是又分兵攻打包头。两打包头，由于天寒地冻，步兵和炮兵协同的也不默契，

0: 队有生力量损失过大。12月14日，贺龙和聂荣臻决定撤绥包之围，回师休整。几仗下来，特务团3000多人竟然减员1/3，部队情绪是相当之大呀，一个个垂头丧气。贺龙要求部队看将相和，总结经验教训。朱生达第一个在全团上做了检讨，他就说：“同志们，这次战役咱们团减员严重，这主要我要负责任。我平时总爱找敌人的弱点，现在想起来这是投机取巧的行为，这一打硬仗我就手忙脚乱了，因此让咱们团损失的非常大，我非常痛心。”这个检讨分明是把错往自己身上揽，他的检查一做完，底下的战士七嘴八舌的就说：“团长啊，这不是你的错，咱们一个旅能顶住敌人2个师吗？损失能不大吗？”还有人说，要是换了别的队伍，没准顶都顶不住。还有人说，团长，要不是您亲在前沿阵地指挥，我们早就成了炮灰了。手底下的士兵是群情激愤。朱生达就说：“同志们，咱们这次失败不能怨别人，咱们的兄弟部队打包头的时候，有的人耳朵都被冻掉了，人家的损失比咱们还大，要怨就怨咱自己没有经验。咱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练好咱们的看家本事，爆破以后再攻城，别让敌人小瞧了咱们。”大家一听，把胳膊都举起来，赞成，同意，对，说得好。1946年1月10号，国民党与共产党签订了停战协定，规定停战呢从1月13日20:40起生效。蒋介石和阎锡山趁着停战协定生效之前，又大举进兵侵占了大片解放区。停战协定签订以后，朱生达也病倒了。等他病好以后，正是1946年4月，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内战的烟云又笼罩在中华大地的上空。晋绥解放区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与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区一起，直接威胁着华北国民党军占领的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归绥等战略要地，及平汉、同浦、平绥等交通干线。所以1946年6月，全面内战一开始，晋绥解放区也就成了敌人攻击的重点。针对敌人的猛烈进攻，晋绥分局和军区积极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朱生达率领的特务团奉命活动于晋北，他们袭洪城、取梁城，大战枪盘山，让阎锡山是望而生畏，打援大同南，奇袭凉水河，击破威元堡，更是让阎锡山恨之入骨啊。阎锡山拍着桌子就问：“谁叫朱生达？他怎么就那么牛气？一定要把他给我抓住！抓住朱生达，我赏他大洋3万块！一定把他抓住！”从这之后，朱生达是声名远播呀。到了1947年4月，朱生达被任命为独三旅的参谋长，和老搭档杨家瑞一起指挥独三旅。刚上任就得到总部的消息，总部要独三旅攻下敌军占领的冀中重镇文水县，保卫麦收。文水县驻有敌军1800人，不堪一击，没到7个小时我们就完成了任务，拿下了文水县。此后独三旅又参加了一系列的作战，保卫了麦收。此时已经到了1947年的7月， 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的战略进攻阶段，为此决定晋绥军区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贺龙出任司令员。此时朱生达的第二个男娃出生了，俩儿子了。母亲杨志坚想到了中国的黑暗社会即将过去，阳光破晓，所以给孩子起了个名叫阳光。当然了，朱生达得的消息也非常高兴。1947年10月初，独三旅奉令与太岳部队二打运城。这运城啊，是晋南的战略要地。运城共驻有胡宗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阎锡山的部队13000多人，兵力不算少。运城的防御工事原来是小日本建筑的，后经过阎军的增修，非常坚固。外围有4大阵地：城东天神庙、城南阎池庙、城西南的马家窑、城北的纪念塔。每一座阵地均系筑有高堡、低堡、伏地堡、暗堡等堡垒群呢、各碉堡之间皆以坑道、交通壕相互联系。碉堡之外设有地雷、铁丝网、外壕等多层多种防御工事。1947年5月，太岳部队曾一打运城，结果失败了。战前各部队的指挥官先到了城东查看了敌人的阵地，的确是易守难攻。朱生达过去领兵打过宾川和蔡家村的城堡，跟这一比是天壤之别呀。朱生达边看心里就想，这要是盲目的打，有多少人就得死多少人，看来得先找找他们的弱点在哪儿。可朱生达找来找去也没有找到任何破绽。回到独三旅指挥部，朱生达也没闲着，直奔前沿查看敌人的阵地。独三旅负责的是城北纪念塔，他这么一看呢，也是一样啊，依然是易守而难攻啊。朱生达对杨家瑞就说，我说老杨啊，这样硬打绝不是办法，咱们得派侦察分队摸一摸敌人的情况。杨家瑞点了点头，好，不过你想怎么个派法呢？我想啊，从各排抽调人手侦察自己攻击方向的敌情，然后到时候进攻也好明确自己的目标。想得不错，咱们得快执行啊，因为明儿早要开始总攻了。于是朱生达从各排抽调了人手，在前沿阵地进行了侦查。这一侦查不要紧，竟发现了西北角上一个主堡下竟然有12个暗堡，也就是藏着12个暗藏的火力点。侦查员将其牢牢地记住，标了记号，然后回来报告给参谋长。朱生达对杨家瑞就说，老杨啊，看见没，这敌人可够歹毒的，暗中给咱下绊子，咱要不侦查一下损失太惨重了。我的意思，明天呢咱别打纪念塔了，咱先拿下西北角的主炮楼。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 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

0: 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咱们接着说朱生达将军的传记。1946年1月10号，国民党和共产党签订了停战协定。你说真要遵守该多好，可是蒋介石啊，口心不一啊。在1946年4月，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内战的烟云又笼罩在中华大地的上空，黎民涂炭一点都不假。晋绥解放区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也是国民党进攻的主要地带，真打的是硝烟弥漫，战火连天呐。咱们上回书呢正说到，我解放大军是攻打运城，这运城这地方真不好打呀，是易守而难攻之地，我们过去打过都没有翻动。这一次上级命令无论如何得把它打下来，于是朱生达和杨家瑞两个人就研究怎么个打法。朱生达就说，老杨啊，我看明天呢咱也别打算打破纪念塔了，咱先拿下西北角的主碉堡试试看。杨家瑞就说，看来只能这样了，不过你有什么方法炸毁他们？朱生达就说，我在特务团的时候曾经有这样一种方法，叫重点掩护外加单兵连续爆破。哦，这是一种什么方法？于是朱生达给杨家瑞讲解了这种方法的始末。杨家瑞大喜呀，好，那明天咱就试试看。到了第二天，冲锋号一响，哒哒哒，哔哔哔，解放军发起了全面的冲锋，国民党军呢以机关枪火力将解放军堵止住，解放军是前赴后继呀，但始终未能前进一步。此时独三旅的阵地上情况可不太一样，独三旅啊集中了所有的机枪，这几挺机枪负责压制对方的一个火力点，独立第八团突击队的队员们有的挂着冲锋枪，有的拿着炸药包，成散兵线。什么叫散兵线呢？这是一句军事用语，散兵线是指进攻或者防守的时候，每个士兵之间拉开较大的间隔，战斗时士兵散开成线式队形，散兵间隔5到6步，散兵线中的士兵们可以稍许靠前或靠后，主要特点是能较好的把火力运动和突击结合起来，在短时间内可疏开也可集中部队，使行军队形或战斗队形迅速互换，向对方的火力交叉点猛扑过去。这个独立第八团不是别的部队，正是改编后的特务团，他们本身就有爆破的经验，轻车熟路啊。这次又选的是对方阵地的一角，敌人的

其他火力点够不上，冲上来的机动部队又被机枪和突击队的冲锋枪所压制，所以独立第八团以牺牲八个人伤了15个人为代价，轻松就端掉了12个暗堡及其地道。等突击队冲到主堡底下，突击队员们把一个炸药包放在堡垒的脚上，轰一声响，敌人的碉堡巍然不动。突击队员们对这种现象是见怪不怪啊，马上又接上一个轰，又是一声，敌人的碉堡还是没事。突击队员们见状再放上一个轰，再看整个碉堡直往下掉土渣，哗哗哗哗哗，颤了三颤，是摇了三摇啊。突击队员们大喜，知道大功即将告成，把最后一个炸药包放了上去，轰的一声，结果这碉堡楼是彻底塌了，呼隆一声，里边的敌人是无一生还。此时一个通讯员来到独三旅的旅部，给了杨家瑞一个纸条，杨家瑞一看上写着撤军俩字，于是组织部队撤出阵地。为啥要撤军呢？原来除了独三旅之外，其余部队的攻击皆不顺利，损失比较大，比较好的部队也仅仅端掉了敌人几个小型火力点，所以太岳部队指挥部决定撤退。各部队汇合到一起，一听说独三旅以伤亡不超过30个人的情况下干掉了敌人的主堡一座、暗堡12座，都要求他们介绍经验。朱生达也热情地派出了有经验的人员去别的部队分别介绍经验。按朱生达的话讲，就是咱们有了好东西也别藏着掖着，得拿出来大家分享。各部队也认真学习和总结了独三旅的爆破经验，这才在12月20日准备三打运城。这回啊，参加的部队都有了爆破经验，谨慎前进，将敌人的堡垒一个个炸毁。此时太岳军区指挥部令损失较小的独三旅撤出阵地，准备打援和追歼残敌。独三旅奉命撤出，等众部队打到运城的城墙下，敌人还吹嘘呢，我们的城墙比钢铁还硬。结果太岳部队把独三旅的爆破技术一发展，给他们来了个坑道爆破。什么叫坑道爆破呢？咱说古书《太平天国》的时候曾经说过，就是挖坑道，这坑道挖的这个快，一直挖到城墙的底下，然后把炸药包一个一个填满了，结果呼隆一声，大地都颤了三颤，这城墙轰然倒塌了20几丈。哎，这敌人是四散奔逃，乱作一团嘛。逃跑的敌人运气也不好，一下子跑到了独三旅的后边，独三旅的官兵正在打援，不提防后面来了一批敌人，仔细一看呢，原来是一群丧家之犬。这回杨家瑞便带着第八团直扑敌人，敌人还想负隅顽抗，组织轻重机枪10余挺向第八团打头阵的第四连进攻。第四连连长王定国一看，大吼了一声，用手榴弹送这帮狗日的上西天。一串串手榴弹过后，王定国等人端着机枪就冲上去了，哒哒哒哒一阵横扫啊，敌人的攻势还没等发动就宣告失败了。其中第三班班长马腾云发现敌指挥官正以手枪威逼残兵负隅顽抗，他机智地绕到敌后猛扑上去，把这指挥官生擒活拿。敌军失去了指挥还想逃啊，朱生达早派了2个连控制了敌人后面的高地，最终剩余的敌人只能是举手投降。这一仗仅用了20分钟，全歼逃敌3000余人，
脚长短枪2100余支，轻重机枪100余挺，迫击炮30多门及大批军用物资，创造了独三旅单次歼敌的最高纪录。第四连连长王定国记特等功，七班长马腾云记了大功，朱生达也升为独三旅副旅长兼参谋长。随后杨家瑞、朱生达的独三旅又参加了解放临汾的战斗，在战斗积极配合的工程部队为解放临汾做出了贡献。此时中央下令把朱生达调到独五旅任旅长，朱生达服从中央的决定去独五旅走马上任。这朱生达在独三旅干得好好的，怎么突然把他调到五旅去了呢？原来这独五旅原先是由贺炳炎任旅长，王世军任政治委员，贺炳炎上调之后由李福科接任旅长，可是这李福科和王赤军不和，军政一把手要是不和，整个部队还能战斗吗？于是经过讨论，贺龙决定让朱生达接替李福科任旅长。朱生达平易近人，谦虚谨慎，尊重政委，很快改变了独五旅不团结的状况，战斗力是迅速提高。马上独五旅就在立北战役、冬季战役中是大显神威呀。要不说将在谋而不在勇，兵不在多只在精，又倒是一将无能累死千军，那朱生达真是好样的。时光流逝，到了1948年末至1949年初，中央军委发布了一系列命令，西北野战军奉命改称为第一野战军，朱生达的独五旅改为3军9师，下辖25、26、27三个团，杨家瑞的独三旅改编为第8师，第一野战军继续往西北发展，主要的敌人是胡宗南。那个时候胡宗南手下还掌握着17万人的兵力，但在第一野战军的打击下是节节败退。朱生达的九师先是参加了解放蒲城的战斗，又用看家的本事爆破解放了富平，然后随着第一野战军进军关中，把胡宗南打的是焦头烂额，解放了咸阳和西安。陕中解放，胡宗南后撤，使长期统治青海宁夏地区的马步芳、马鸿逵处境十分孤立，于是在蒋介石的要求下，为保卫共同利益，清明二马胡宗南联起手来集结重兵，准备重占咸阳和西安，阻止一野部队前进。一野部队根据敌强己弱的实际情况，决定采取积极防御，是诱敌深入、逐马歼胡的方针，以第三军负责逐马，其余部队负责打胡。第三军首长命令第7师和第9师各派一个团，扼守前线以北的铁佛寺、寡妇岭等一线阵地，第9师再派一个团控制南竹竿，堵住马家军援助胡敌的路。朱生达不敢怠慢，马上下令27团守铁佛寺，25团守南竹竿，26团为预备队。果然胡宗南一挨打了，青马马步芳马上派了主力第82军前去增援，刚一到铁佛寺就遭到了第7师和第9师的迎头痛击，没能突破呀。但第82军掉头就向南竹竿打去了，南竹竿只有25团在驻守，一个团顶一个军，战士们伤亡很大呀。团长李嘉宾急忙打电话向朱生达告急，朱生达呢正在师司令部，一听这个消息，当时就把大眼撸子和望远镜抄起来，对参谋长李阳说：“马上打电话，
给27团团长吕仁礼，让他马上集合部队。

去支援。铁佛寺留一个营防御任务，让他们第七师派人接替，然后他逃也不会走出司令部。接着又下达命令，26团警卫营、骑兵营全部集合支援25团。部队集合以后，一阵急行军赶到了25团的阵地。此时形势已经岌岌可危，25团的团长李嘉宾是壮烈牺牲，阵地也丢失了2/3。朱生达一见眼睛都红了，马上命令是全军出击，自己带头就冲上去了，啪啪啪啪啪啪，一连7枪，前面的7个敌人是应声倒地。朱生达虽然算不上什么神枪手，但是多年来的军旅生涯锻炼的他也能做到枪枪咬肉，挨上的人不是死就是重伤。朱生达一边换子弹，继续玩了命的往前冲。其余的战士一看呢，师长亲自冲到最前面去了，所以战士们干劲儿倍增啊，大喊了一声：“冲啊，冲啊！”战士们可就玩了命了，敌人受到打击，慌作一团。再一看支援上来的解放军也就是1个多团吧，所以敌人仗着人多的优势，炸着胆子又反扑上来，形势又变得万分危机。此时敌人呢，打着打着后边又乱了，怎么回事啊？在敌人屁股后头杀了一支骑兵，原来27团团长吕仁礼是骑兵出身，他先派了一个营支援25团，然后呢管第七师的部队借了一匹马，组成了一支骑兵营，兜着敌人的屁股就杀过来。敌人当时是彻底乱了，被迫退走。朱生达一见，马上组织部队追击敌军，一直追到新店。结果由于没有事先调查路线，26团迷失了路径，后来好不容易才让师部的人找了回来。27团虽然攻下了新店，但也付出了比较大的代价，政治处主任裴厚光牺牲，不过敌人总算撤退了。战斗至此结束。后来多少老同志回忆，这场战斗的严重损失责任不在朱生达，可朱生达也对全师检讨过，他说这次战斗损失那么大，主要责任在我，我没有事先调查好进攻的路线，而且我在解放战争总体态势上盲目的乐观，造成了麻痹，没有充分准备，结果与马匪作战时碰了钉子。您听听，多谦虚，这就叫推功揽过，好样的。这会儿华北部队的第18、19兵团开赴西北，编入一野的指挥序列，这使得一野力量倍增，战局发生了急剧变化。一野主动出击，朱生达的第9师攻克扶风，随后又参与了兰州战役。兰州战役的确是一场恶战，每占领一条壕沟，攀登上一道峭壁，夺取一个阵地，都要经过艰苦的鏖战和争夺。有些阵地的争夺，那就是踩着敌人的尸体冲上去的。但就是这样，第9师也是冲锋在最前面，为解放兰州做出了很大贡献。兰州解放后，第1野战军发布了进军河西的作战命令，几路大军是全线出击，敌人的主力部队纷纷溃败。这时一野命令朱生达率领第9师进驻酒泉，负责酒泉城防。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解放军呢，虽然把敌人的主力部队打败了，但是由于大兵团作战，所以对土匪剿灭就不很彻底。这些土匪很狡猾，解放军一来，他们偃旗息鼓，等着大军过去了，哎，他们又开始兴风作浪。一野指挥部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就在几

0: 是土匪，由于地区广阔，解放军难以全面控制，这些土匪到处流窜作恶。老蒋又派出不少特务加以支援，同时他们还煽动本地的老百姓与解放军为敌。针对这些情况，朱生达迅速抽调了干部，组成了工作团，到地方发动群众减租反罢，稳定社会，并且让分散的部队在当地建立党组织，帮助当地人民发展生产。对于扰乱社会治安分子，朱生达命令部队以教育为主。此外，朱生达还遵照中央指示实行民族平等政策。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酒泉地区的社会秩序稳定了不少。此时解放军开进新疆，酒泉地区的安定就成了进新疆部队的有力依托。也就是因为酒泉地区的重要，国民党虽然已经败退台湾了，但仍派出大批特务到酒泉地区收编土匪。这些土匪摇身一变，变成了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他们时常派手下扰乱酒泉地区的安定。朱生达也在同时做了两手准备，第一手派出大批情报人员，搞清楚土匪的数量究竟有多少，头目究竟是谁，武器装备如何等等情况。第二手发动人民群众组成民兵，监视敌人的动向。朱生达深知这一点的重要性，因为这个敌人呢，要想准确袭击解放军和劫掠人民的财产，肯定要有很多的内线，而且解放军人数比较少，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酒泉地区的剿匪问题，主要还得依靠民兵。这两手准备果然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发动了人民群众，不仅解决了兵员的问题，而且在人民当中建立了侦察系统，彻底拔掉了敌人的内线。敌人这回变成了瞎子，得不到准确的情报，也就不敢随意出动。朱生达也不失时机地歼灭了十几股瞎了的土匪，剩下的土匪迫于解放军和朱生达的威慑力，或几十人或一百来人纷纷向解放军投诚，朱生达将他们纷纷加以安置。另外的情报人员也传来好消息，他们传回来的消息称，在酒泉地区活动的土匪就剩下两股了，一股是胡赛因，这胡赛因长得身高体胖，留着小黄胡子，是最反动不过呀。有那么一句话，打蛇得打在七寸上，擒贼得先擒王，因此朱生达就举起了铁拳。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

0: 然后是立即关紧煤。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2: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2: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1: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2: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5: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4: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6: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000一吨。
4: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7: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4: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

0: 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1: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2: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3: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6: 不断直灭省、市、县、乡、村5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5: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7: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8: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部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0: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秆，双收这个秸秆，腿为牛，秸秆这个还不丢。

0: 能保证在的颗粒归藏。
1: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2: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3: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4: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3: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明峰，
5: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6: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海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7: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6: 西海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8: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节省的草土物质，大些时候个机接得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对全村都收个完，确保颗粒归藏。
9: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0: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11: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10: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8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12: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10: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13: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10: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14: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1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16: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2个身份：
10: 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0: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10: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中介绍，
17: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10: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18: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10: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0: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10: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馆里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19: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10: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5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15: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9: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3端3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4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3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 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

0: 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1: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 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 1.1 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0: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0: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

0: 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1: 最后请听昨夜京城国际简讯。总台记者十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0: 巴拿马政府十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1: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0: 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九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2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点30分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点30分，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点将决出女单冠军，19点上演男单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拿马地震已造成27人受伤，灾情集中在该国中部地区。巴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救援工作进展如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冕宁，听一盟融山海，一田揽星河。
0: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制度设计如何升级，回应哪些民生关切？
1: 风险瞭望对话文明之鹰2026歼16飞行员如何在同台切磋中锤炼本领？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一颗种子一朵花》，走进江西青年教师肖玉玲和他的自强之星基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楠。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十一号凌晨发布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十号，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鉴于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相关部门已暂时停止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已完成损失评估，并检查机场设施安全。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十号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也门胡塞武装十号曾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巴拿马政府十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当地时间九号发生在该国的强震已造成至少27人受伤，暂无中国公民在巴拿马地震中伤亡的报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政府十号宣布决定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自当天正式生效。俄罗斯政府公告称，此举旨在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根据相关决定，俄罗斯现阶段将允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飓风伊萨亚斯当地时间九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狂风和强降雨。据最新统计，伊萨亚斯已在美国造成至少4人死亡。截至当地时间十号下午4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仍有超过62.5万用户断电。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十号说，首都塔纳纳里佛一家企业发生的食物中毒事件已致274人受影响。体育方面，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半决赛中，郑钦文2-0战胜梅尔滕斯，首次闯进中网决赛，她也成为首位打进中网女单决赛的中国选手。今天晚上，郑钦文将与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争夺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巴拿马强震的救援情况。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10月10号凌晨1点56分，当地时间9号12时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发稿，地震已造成27人受伤，尚未收到人员死亡报告。
3: 当地时间10号，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最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冯丽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9日，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截止目前没有死亡或失踪人员报告，共造成27人轻伤，约300人疏散，约400栋建筑物损毁。巴拿马政府将要开展进一步的检查，以确定损毁程度以及哪些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可以再次安全使用。现在已经是当地时间的10日，在过去的这一天当中呢，巴拿马余震不断。根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数据，巴拿马已监测到超过100次的余震，其中包括一次6.6级以及多次5级以上的余震。由于持续不断的余震，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航班起降受到严重影响。根据托库门机场的最新公告，每一次余震都会触发机场的紧急安全流程，需要停止起降并检查跑道等设施。目前多家航空公司的航班取消或更改降落机场。持续不断的余震还造成巴拿马城2条地铁线路保持停运，当地时间10日，地铁仍然处于停运检修状态。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布公告，运河目前通行状况正常。运河管理局在地震发生后进行了检查，运河太平洋一侧办公楼呢受到了轻微的损坏，并未对船舶通行造成影响。科隆省一侧的水处理厂的高架水箱部分钢结构受到损坏，技术团队正在评估结构，确定必要的维修方案。评估期间，水厂将继续供水，运河船闸、大坝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正在按照流程进行检查，以确保运营的安全。巴拿马总统穆利诺表示，该国正在面临一场重大灾难，并指出部分道路损毁严重，政府正在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帮助。厄瓜多尔、秘鲁、萨尔瓦多、哥伦比亚在内的多个国家向巴拿马表达了声援并提供支持。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向巴拿马捐赠了25万美元，用于提供人道主义关注，并另外提供了5000万美元融资，用于紧急情况。总台记者与中国驻巴拿马使馆确认，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我使馆提醒在巴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以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0: 本次强震，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当地市民讲述了地震发生时的经历。
5: 我们正准备吃午饭，开始剧烈摇晃。我们试着上到屋顶，但门锁着。在下楼的过程中，我们能感觉到震动。
6: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当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

0: 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1: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我们等待专人指导。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0号就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
3: 发言人说，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今天播出一盟龙山海，一田揽星河，采制总台记者刘涛、江宗权、李正。
8: 以海结盟时，因为没有酒，刘伯承说，只要心诚，谁也可以当。

0: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挥师北上，准备取到四川冕宁境内的彝族聚居区，奔赴安顺场抢渡大渡河。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率领的队伍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并与彝族果结家支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结盟。此后7天7夜，小叶丹带领彝族同胞护送红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为抢渡大渡河赢得了时间。90多年后，小叶丹的外孙武龙讲起先辈们经历的过往。
1: 他说在1935年的时候，就是在索马花开的那个季节，来了一支叫红军的队伍，说这个队伍非常好，对彝族人民非常的友善，讲民族平等，他们要从果基家地盘上过，然后就跟我的外公在彝海边上歃血结盟。
0: 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后，前有国民党重兵堵截，后有10万大军紧追，抢渡大渡河迫在眉睫。大凉山横亘于泸沽与大渡河之间，红军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走大道，但这里布满敌军防线，要么走山野小径，穿越彝族聚集地抵达安顺场。蒋介石判断红军只敢走大路，他在给部下的电报里断言，红军必重蹈石达开覆辙，他要用大渡河这道天险把红军歼灭在大凉山。
2: 长征地理名片，四川冕宁，取山寺关冕，水曰安宁之意，静卧横断山东路大凉山下安宁河谷，县城坝区海拔1780米，往北山势一路抬升，2280米的彝海是进出彝区的关键隘口。1935年，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进驻冕宁，这是长征入川攻克的首座县城。为抢渡大渡河，红军于泸沽分兵，避开国民党重兵设防的官道，取道穿行彝族聚居山区。红军严格践行民族平等政策，刘伯承与彝族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结盟，保障大军顺利挺进大渡河前线。
0: 红军进驻冕宁，一纸朗朗上口的布告率先向各族群众递出赤诚善意。
3: 我们老总把布告啊都写成诗了。
4: 这不算什么诗啊，只能算顺口溜。
5: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6: 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7: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丝路不尽，
8: 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
0: 1935年5月，这份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传遍冕宁城乡，红军先头部队抵达当天，整座县城灯火通明。彝海结盟纪念馆馆长张燕说，
9: 21日凌晨，听闻红军将至，当年的国民党县长呢是携带家眷，纠集武装士兵200多人，弃城逃窜。冕宁县城呢就成了一座不设防的空城。冕宁的老百姓啊，家家户户呢是挂出过年才挂的红灯笼来迎接红军。到现在，咱们冕宁还流传着家家点红灯、点灯迎红军的拥军佳话。
0: 可出了冕宁城，队伍便频频遭遇拦阻袭扰，即便屡屡受困，红军依旧坚守底线，坚决不开一枪还击。一路恳切解释，红军专为穷苦人谋出路，此行仅是借道北上。行至喇嘛房，局势迎来转机。萧华率领的工作团了解到，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重信义明事理，便托人捎去口信，刘伯承愿与他以彝家古礼结为兄弟。小叶丹看清这支队伍与此前欺压百姓的军队判若两样，当即应允赴彝海结盟。
9: 刘司令的誓言是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刘伯承愿同小叶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小叶丹投人的誓言是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小叶丹愿同刘司令员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同这只鸡一样的死去。
0: 结盟的地点就在怡海边，仪式按彝族的规矩来，杀鸡取血滴入酒中盟誓。可当时条件有限，时间仓促，没有酒就用怡海的水代替，没有酒杯，刘伯承就解下警卫员腰上的瓷盅，舀来怡海的水。小叶丹的孙子沈建国回忆，红军将领平等谦和的姿态让祖父大为感动。
10: 因为我爷爷呢提到，就是一个这么红军这么大一个队伍的这么大一个官，既然能跟我们平起平坐，态度和蔼很好。
11: 刘伯承呢向我爷爷宣传了红军的这个民族政策，我们红军是为这个穷苦的老百姓打天下的，今天我们要团结起来，要跟这个国民党斗争。
0: 转天刘伯承授予小叶丹队旗，任命他为果基支队支队长。
12: 全国命令，东德军委决令，中国工农红军彝人果基支队今天正式成立了，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代表党中央、周总司令和毛主席，把这点象征着光荣、勇敢和胜利的旗帜授予你们。
0: 一纸盟约消弭了世代隔阂，彝族乡亲连续七天七夜护送红军顺利过境，为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时间。红军北上离开梁山后，国民党军队始终没有停止过对果基家支的报复和迫害。1942年，小叶丹不幸牺牲，为了保护这面旗，小叶丹的妻子把旗帜缝进自己的百褶裙里。1950年，他亲手把旗帜交给了解放大凉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小叶丹的孙女果基曲比摩用彝语讲起那段往事，他的女儿武云霞做起了翻译。
13: 他妈，我去过了城。
14: 妈妈就说那面旗帜是折叠很小，折叠到最小，缝进了那个夹层里面。因为那个百褶裙是双层的，缝制进去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明显。而且那个百褶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女性尊严的一个象征，意思就是生命的捍卫。他的意思很质朴嘛，就是在这个红军过之前日子不好过，经常被欺压。红军本来就是来保护这少数民族的，就是觉得有好日子。

0: 子的希望，所以不是用命来。
1: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晨光起心，资讯相伴，新的一天，欢迎收听九台早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我是主播博涵，汇集域内万象，梳理身边讯息，向各位致以诚挚问候。首先来关注国内时事。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国家邮政局消息，我国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中国天眼发现世界首例尚在演化的原生脉冲星三体，这也是第二例被确认的脉冲星三体系统。爱达邮轮9号在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爱达花城号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接下来关注九台新闻。10月9号，九台级院士科创研学中心揭牌暨奔德院士科技英才奖学金捐赠仪式在区第一中学举行。奔德院士及夫人石慧芝、区委书记陈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运广、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车志新、区政协主席王晓东出席活动，代区长车志新主持。奔德与陈亮共同揭牌，并向区一中捐赠科技英才奖学金100万元。奔德院士勉励学子勤学奋进，报效祖国。陈亮表示，将管好用好资金，依托中心开展科普研学、厚植科学家精神。区有关领导、师生代表参加活动。10月9号，区委书记陈亮带队调研群辅集中整治问题，检查城区供热准备工作。在九台荣祥热力，陈亮要求要做好燃煤储备、设备调试、冲水试压，力争供热达标，提升智慧调度，畅通投诉渠道。在建设路与新华大街交汇处，陈亮查看2026年供热提标改造项目，强调明确实现、优化施工、统筹质量安全、主动应对天气变化，确保安全稳定、优质供热。区委常委、副区长费新伟参加调研。最后来关注每日天气。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诸事顺遂，度过美好的一天。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7: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
9: 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

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0: 读书破万卷，
11: 人学之道，
10: 不有神。
11: 不学，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你喜欢读书吗？
1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1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

0: 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的
9: 年
8: 多少？
9: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厂尽管
11: 是千家挑的，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4: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5: 宋徽宗在位的20多年，是北宋政治上最黑暗的时期。那些贪官佞臣们利用宋徽宗的各种嗜好，趁机勒索百姓，横征暴敛，弄得官逼民反，战火四起，民不聊生。就在宋徽宗沉浸在骄奢淫逸的生活中时，中国北方女真族建立的金国迅速崛起。当时金国和北宋之间还隔着辽国，而辽国与北宋已经和平相处了100多年。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宋徽宗决定联金灭辽？而辽国被灭之后，金军为什么会大军南下，直取北宋的东京汴梁？宋徽宗最后落得一个什么样的下场？请继续收看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讲述《两宋风云》第五集《靖康之变》。
16: 正当北宋上下文田武熙昏君佞臣，这个朝政日非的时候，还是借用《长恨歌》里的一句诗：“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舞。”北国金军大举南下啊！前面咱们讲过，这个宋跟金联合要灭辽。其实啊，这个宋金联合灭辽这件事儿是非常不明智的，在当时就有大臣和这个大将们反对。宋朝的一个大将钟师道就说过这种话：今日之事，有如盗入人家，既不能救，又从而分其宝也，物乃不可乎？现在这事儿啊，强盗闯进邻居家了，你应该去救邻居，你不救就不救吧，你还跟着强盗一块分邻居家的宝贝，你这事儿哪能干？ 那这事咱们不能干，咱应该是念及这个宋辽百年和好，应该一块抗金才对。可惜这话没人听进去。另外有一位大臣呢，说的更有见地。北鲁足为夷狄，然以久沾圣化，颇知礼义。辽虽然是夷狄，但是他一百多年已经汉化了，颇知礼义。咱们讲过，这辽的统治者他是说武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嘛。辽国皇帝铸造佛像的时候，在佛像后边刻上一行字：“愿世世代代生中国。”他对于这个汉民族的这个文明啊，这个宋朝的高度发达的文明是非常赞赏的。两国边境上，生育翻稀，牛羊背野，代白之人不食干戈。一百多年，边境上生育翻稀，人口增加，牛羊背野啊，就是这个就是。牛羊满山遍野是吧？就畜牧业也很发达。带白之人不食干戈，白头发的人都没见过打仗，没见过打仗，那就是一百多年和好了吗？已经。结果现在你要帮着女真去打辽。今女直刚悍善战，茹毛饮血，带飞人类。北鲁以夷狄相攻，尚不能胜。唐禹之林，又将何求以御之乎？在宋的眼里，这个女真人啊。那是无人，连文字都没有，茹毛饮血，带飞人类。北鲁以夷狄相攻，尚不能胜。辽就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打少数民族都打不赢，咱们能行吗？是吧？咱们能行吗？所以唐禹之邻，又将何求以御之乎？那我们要跟金国相邻的话，我们连弱的都打不过，我们跟强的相邻的话，我们拿什么打人家呢？所以这个大臣讲的这话是非常非常有见识的。宋辽金三国啊，就有点像魏蜀吴。我们看诸葛亮啊，一心这个想的是东河北拒，结好孙权，北拒曹操，所以俩弱的联合对抗强的啊，俩弱的联合对抗强的。你要是跟强的联合对抗弱的，这是为虎作伥，那弱的一完就该你完了。所以就这么浅显的道理，结果这宋朝君臣上下就没人能琢磨透，就非要跟这个金联合不可，联合灭辽。果然1125年辽国灭亡，辽国末代皇帝天祚帝耶律延禧被俘。灭辽的当年，金人连气儿都没歇一口，就出兵来灭宋来了。
15: 宋徽宗听信贪官佞臣的谗言，联合金国灭了和平相处100多年的邻居辽国。然而唇亡齿寒，金国灭辽之后紧接着就要灭宋，但宋金毕竟曾经是盟友，金军入侵宋国总得找一个借口。那么宋徽宗做了什么事情给金军进攻宋国找到了借口呢？
16: 金军就南下，金军有两个借口啊。确实这宋朝啊，这个君臣这种轻佻的性格，视国事如儿戏的性格，给他的灭亡是埋下了伏笔。两国盟誓的时候啊，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谁也不许招降纳叛。你和我一块灭辽，咱俩灭了辽之后，我占的辽国的地方就归我，你占的辽国地方就归你。但是因为金军呢占了辽国的地方里边啊，这个辽地有很多汉人，所以这些汉人呢就愿意跑到宋朝去，因为毕竟宋朝是汉人的王朝嘛，他们以这个为祖国，本来辽国是祖国，现在祖国灭亡了，祖国灭亡，那我就找这个我人口最多的这个兄弟之邦，我就往那儿跑。金人就防着宋人这手，互相不许招降纳叛。结果宋朝一再招降纳叛，他的外交水平很低，一再这样，你也不衡量衡量你自己的实力，你要是招降纳叛，你要硬，你就硬到底。结果是怎么着呢？他招降纳叛，金人遣使问罪，金人只要一遣使问罪，他要么把收留的这些人送回去，要么就把收留的人杀了，把人头给人送回去。所以你这样一来的话，不但金看穿你的虚弱，连这些个投奔宋朝的这个辽境的汉人对宋朝也彻底失望了。最后金军南下的时候，这些人纷纷起兵参加金军，对自己的心理上的祖国开战，去打这个宋朝。所以这是一件事儿，就 你招降纳犯这件事太做的是就是水平太低。第二件事就更低水平到什么程度呢？宋徽宗跟这个金联手灭了辽，这辽是亡在宋金两国手里，当然其实主要是金，是吧？宋就是天天乱，反正就是亡在这个两国手里。他到后来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啊，这清朝性格一发作，居然招降辽国的末代皇帝天祚帝耶律延禧。天祚帝当时是在这个内蒙古一带流窜，打了他连地儿都没有了，那一晚上睡觉得换俩地儿，打了到这种程度。结果宋徽宗不知道怎么了，给人写了封密诏：
0: 若来中国，当以皇兄之礼相待，为燕越二王之上。
16: 徽宗两个兄弟燕王越王，你来之后我待以皇兄之礼，你比他们地位都高。
0: 赐地千间，女乐三百人，即所以奉养。
16: 我给你一千间房子，300个戏子，我养着你。那这个天祚帝当然非常高兴啊，就率50,000人南下，准备进入宋境，结果被金军截击，全军覆没。这个天祚帝被俘，这个宋徽宗的诏书就被人搜出来了，所以金军就持此诏书谴责宋朝，你背盟。所以金太宗以这个宋朝背盟为借口，兵分两路，大举南下进攻宋朝，如入无人之境，势如破竹。
15: 金在与宋联合灭辽之时，就已经看到了宋军的软弱无能，本来就有灭宋之心，而宋徽宗的行事不慎，使得金军找到了入侵的借口。于是金太宗完颜吴乞买率领金军直逼北宋的东京汴梁。那么在金国大军压境的情况之下，宋徽宗是怎样应对的呢？
16: 敌人大军南下，徽宗皇帝想到的应对之策，一是跑，二是和。所以他就派了一个叫李晔的给事中到金营去讲和。给事中呢，就是管监察的啊，管封记的这么个官。这位李晔李给事到了金营一看，浑身都吓瘫了。回到开封东京汴梁，他说：“金国人如龙，马如虎，上山如猿，入水如塔，其势如泰山。”然后做了一个结论：中国如雷卵。人家人如龙，马如虎，上山如猿，入水如塔，其势如泰山，中国如雷卵。把这开封军民气的，给他起了外号叫六如己师。你这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吗？皇上一听，哟，金国人这么厉害，好，人如龙，马如虎，这玩意儿肯定打不过啊。打不过怎么办呢？皇上就跟宰相说，当时的宰相是蔡京的儿子蔡攸，比他爸还坏，是蔡攸跟宰相说：“朕不想置身于战火中。”你不想，这帮人谁招来的？你不置身于战火中。蔡攸虽然是大奸之人啊，这个时候还真有点主张，说你可不能跑啊，皇上您可不能跑啊，你跑了之后的话，人心离散啊，那你皇上都跑了，你指望着别人保家卫国，这不可能啊，说你不能跑。皇上想了想说：“要不让宰相领兵？”然后他又一想，那宰相领兵，那不就是我吗？是吧？那这事儿我哪能干？我才不替你顶缸呢。说这宰相不足以号令天下。皇上说：“那要不让开封知府来这个组织这开封保卫战，是吧？”蔡攸说：“那知府他官儿他能多大？他能指挥这些枢密啊？这大将他指挥不了啊。”皇上又想，那索性啊，让太子做开封牧，监国摄政，让太子监国。然后这个宰相就说：“让太子监国啊，就不如传位给太子。”皇上想了想啊，容朕三思吧啊。他想了想呢，这个时候金军已经大军南下，势如破竹，马上就打到这个黄河边上了，没有让皇帝多想的时间了。皇帝要跑怎么办？最后一次朝臣集会，这个太常寺少卿李纲就提了一个建议，说与其让太子监国，名不正则言不顺，不如就干脆传位给太子。因为你太子监国的话，他上面还有皇帝，太子的号令要经过皇帝批准，我给太子卖命跟给皇帝卖命，这感觉是不一样的。 太子他无权封我做什么什么，那他得皇帝批准。所以你要想让将士们这个给你卖命，

0: 那么你干脆就传位给太子，让太子做皇帝，才可以号令三军，整肃天下。所以这吴敏一听，觉得这个李纲说对，就进宫呢去见皇上，就把这番话呢跟皇上说了。皇上就把李纲叫来了啊，说爱卿你说的很对，朕绝无留恋皇位之心。这话呢他说的也很对，他确实不留恋皇位，他留恋的是书画呀、蹴鞠啊、名妓啊、好酒啊、园林呢、啊、他留恋的是这个。尤其现在大敌当前，让朕绝无留恋皇位之分之意。于是这事儿定下来了，皇帝要传位给太子赵桓，也就是后来的宋钦宗。赵桓一听这个坚决不干，你把国家糟蹋成这样，在这种情况下你让我继位，朝政又被六贼把持，我继位我能有什么作为啊？坚决不干，哭昏过去了啊！这个宰相去传旨啊，那宰相传旨，那皇上让你登基，哭昏过去了，昏过去好几回，眼瞅这位钦宗皇帝登基之前就驾崩的可能，二十来岁昏过去了，所以这个徽宗一看没办法了，派郑皇后去传旨啊，皇后传旨，你爸爸说了，你必须当皇上。你不当就是不孝啊！这个也赵桓也喝出去了，我不孝我也不当，是吧？这事儿我干不了，干不了怎么办呢？这个蔡攸啊、王普啊这帮人拥进殿来，把这个黄袍强行披在他身上，抬着他就往这个宫殿里走，抬到这个宫殿西廊下又昏过去了，啊，又昏过去了。所以皇上是在昏迷的状态下被扶上宝座。被扶上宝座，这个大概在中国历史上仅此一例。
1: 赵桓在无奈中被迫做了皇帝，这就是宋钦宗。钦宗即位后改年号为靖康。那么宋徽宗把这个烂摊子推给儿子之后，自己上哪儿去了呢？而这一对父子皇帝最后的下场又是怎样？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靖康之变后，赵构继承大统，建立南宋。当金国人得知自己册立的傀儡皇帝张邦昌把江山拱手让给了赵构之后，勃然大怒，决定再一次挥师南下，意图一举灭掉赵氏王朝。面对来势汹汹的金军，赵构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逃跑。那么赵构为什么要一味的逃跑呢？在赵构的逃跑生涯中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岳飞，一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统帅，老百姓心目中的大英雄，他一腔热血精忠报国，可为什么就是得不到皇帝的认可？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土飞，走进大宋王朝，再见梁宋期间的风风雨雨。
0: 成年皇子是被逼无奈当了皇帝，他当了皇帝，所以他一当皇帝之后，这就是钦宗嘛，徽宗就变成太上皇了，啊，徽宗变成太上皇，担子卸下来了。这事儿该你管了啊，该你管，我不管了啊，我太上皇，所以呢我要为国家烧香祈福。于是他就跑了，往镇江，江苏镇江，我烧香祈福。钦宗皇帝一看你把国家弄成这么一个烂摊子，你上镇江烧香去了，你原来在东京你也没少烧香啊，这儿不能烧香你非上那儿烧香去，那明显他就是逃跑嘛。跟着他走的都是他的亲信，就那六贼啊，跟着他走的，啊，什么蔡京啊，什么什么朱冕啊，啊，童贯都跟着走了。童贯不顾前线战事紧，调来了20000精锐的西军，充当他的保镖，啊，充当他的保镖。当太上皇车驾过雨河的时候，禁军将士跪伏于地，圣驾请回。你不能跑，你跑之后，这谁为这个国家卖命？童贯命令自己的圣洁军把他们都给我射死。把这些禁军将士全射死，然后皇上逃跑，让皇上逃跑，逃到了这个镇江。江南富庶，没有遭到过战火蹂躏。这个北宋的时候啊，中国的经济重心早已经从黄河流域转到了这个江南地区。宋太宗就曾经说过，国家根本养济东南啊，这东南几省啊，

0: 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所以宋徽宗到了这儿，周围全是他的这帮宠臣，有臣子，有军队，江南又富庶，完全可以自成一国。所以宋徽宗到了江南之后，他也很没有这个，很没有这个就是自知之明，还整天发令旨啊，太上皇令旨，这个那个，这个那个，这个那个，把这宋钦宗给气的，你帮忙别添乱，你不帮忙你专添乱，你这个大敌当前，你等于这另立朝廷嘛，等于这样。所以宋这个钦宗就发圣旨，只要他爹发一道令旨，他就发一道圣旨抵消这个令旨。太上皇说那不算啊，听我的，对吧？听我的。那谁都明白，这皇帝你一下去那就没权利了啊。当然乾隆爷是个例外，是吧？他是太上皇是掌握实权的，是吧？那是个例外，你就没权利了。所以这些地方官员就开始慢待这位退休皇帝，是吧？这位退休皇帝泱泱不乐。再加上这个童贯带去的保镖，这20000圣节军是西北人，陕西那边的人，来到这遥远的东南，人生地不熟，离家万里，这帮人思乡心切，不愿意在东南久待，你非让他们待在这儿，他们就哗变的可能。而且东南各省啊，当时的州郡，由于这个花石纲是吧，搞的是民怨沸腾，一听说这谁来了，这宋徽宗这个花石纲总头目来了，跑我们这儿来了，是吧？东南各省很容易激起民变，在这种情况下，当时这个北宋的这个咱们前面讲过的那太常少卿李纲，是吧？虽然是一介文人，指挥了第一次这个东京保卫战，打退了金军啊。金军呢一看这东京久攻不下，勒索了这个500万两黄金，5000万两白银，牛马10000头，割让这个河北、山西三镇。以宰相亲王为人质，提出这些个条件之后，金军北返啊。然后宋徽宗说，我这祈祷管用了，那你看我烧香灵吧，是吧？金军退了，于是他就回来了，回到这个开封，再回到开封。这个时候的宋徽宗啊，糊涂了一辈子，突然间英明了起来。他给宋钦宗上书，咱俩不能待在一个地儿啊，因为这个金军还会再来，咱俩如果待在一个地儿的话，城破咱俩全完。我想去西京洛阳招兵买马，整顿河山。他给儿子写信特别恭敬，称儿子为陛下，自称老拙啊，我又老又拙，所以我想去西京招兵买马。钦宗皇帝一看，他可能这个时候钦宗也觉得做皇帝挺快乐的，一看我还不知道你要干嘛，你不想另立朝廷吗？我好不容易当上皇位，一当上皇帝，因为这个太子的位置很危险，这个徽宗皇帝不喜欢他，徽宗皇帝喜欢运王赵凯，因为他是原来的王皇后生的，王皇后早死了嘛，他现在是这个运王是他的宠妃生的，所以他的太子位很危险，几度动摇，好不容易我当上皇帝了，我岂能允许你复辟，哪儿不许去，你就给我老老实跟那待着。徽宗皇帝就被软禁在了隆德宫。那年的10月10号，徽宗过生日。徽宗生日啊，本来是5月5号，结果道士们呢说不吉利，所以徽宗也改成10月10号了。他过生日，宋钦宗不得不去，老爹过生日，这哪能不去啊？就到隆德宫去应个景。结果宋钦宗这个一到啊，徽宗非常高兴啊，倒满了一大杯酒，自个儿先饮，一鞠躬，自个儿先饮，饮完了之后倒满，双手递给儿子。请陛下饮酒。宋钦宗看着这杯酒，就在犹豫的时候，随从就踩宋钦宗的脚跟儿，不能喝，万一有毒怎么办？就踩宋钦宗的脚跟儿。于是宋钦宗是坚决不饮，你说什么我也不喝，是吧？我酒精过敏，我绝对不能喝，是吧？绝对不能喝。结果这个宋徽宗豪气而出啊，就大哭啊，是吧？就儿子这么不相信自己，哭着进入后宫，从此就被软禁了。宫外的消息就一点都不知道了。
1: 金军当时退兵的条件是索要500万两、5000万两、牛马10000头，并割让三镇。但是金军退走之后，宋朝既不肯割让三镇，又拿不出如此大量的黄金白银，于是金军以未满足退兵条件为借口，再次对宋发起了进攻。
0: 所以金军就找了一个借口，你没满足我条件。金军第二度南下，这一次金军南下呀，

0: 金军满打满算8万多人，真正的女真人是1-2万，剩下的是契丹人、汉人、渤海人。金军敲了敲这个战鼓，敲了一夜战鼓，据说还是把羊绑在鼓上敲的，还不是人敲的，人敲累嘛，把羊给绑在鼓上，梆梆梆敲了一夜。第二天战鼓一停，14万守卫黄河天险的宋军，14万宋军一个不剩，逃得没影了，逃得没影了。所以金军大摇大摆的过黄河，就找那小船啊，只能载十几个人那种小船，7天7夜从容过了黄河。金国统帅完颜窝里布得意洋洋，南朝可谓无人矣，若使1-2千人守此，吾辈安得从容啊、安得如此从容。你1-2千个人守在这儿，我也不知道这么快就过了，就把这个东京汴梁给包围了。包围东京汴梁的金军，东京汴梁太大了，城中100万军民都围不全，就城墙都围不全，要围全了他就没几个兵了，是吧？他稀稀拉拉的围了那么几面，围了两面，发动进攻啊，发动进攻，结果这个100万军民的汴梁城就沦陷了啊。到这个保卫战的最紧要的关头，这钦宗皇帝跟他爹可能也是有遗传基因啊，也是重用这个奸佞，有一个妖道叫郭京去见这个钦宗，说我会什么六丁六甲之法啊，你给我找7777个人啊，我上城做法，就打退金军，招了7777个地痞流氓。因为这些人反正领钱嘛，那人就来了，来了之后呢，我做法，你们都不许看，我做法，你们一看就把我的法给破了，把城门打开。然后他就开始做法，带着7777个神兵就开始做法。等他一做法，金兵就冲进来了，城门不打开了吗？金兵就冲进来了，怎么轰轰不开？你自个儿给打开了，是吧？因为这个神仙要做法，是吧？人家可不管你什么六丁六甲，大砍大杀，东京城就陷落了。但是只是外城陷落，金军无力攻内城，所以金军就吓唬这个宋朝，说只要钦宗皇帝来我营中议和，这事儿好商量，你来给我们赔道歉，然后呢，你把那个欠我那些钱你给我凑齐了。于是钦宗就自己到金营去议和，是吧？大臣都说你不能去啊，这一去羊入虎口啊。他第一次去还真给放回了，第二次再去，金人就把他扣下了，不放。然后就开始勒索啊，就开始勒索，500万两金子，5000万两银子，这个整个东京汴梁城掘地3尺，砸锅卖铁，都凑不齐这么多钱。后来这金国人就说：“这样吧，你不是凑不起钱吗？拿人顶，拿人顶，一个公主。”10000两，然后一品官的夫人1000两，然后这个20岁的女子100两，你拿人顶，是吧？拿人顶。于是就开始把这些个年轻貌美的女子成捆成捆的就往这个金营送，就是供这个金兵侮辱啊，就供让金营送。宋钦宗就被扣住了，金朝这个时候就想灭了宋，就有废立之心啊，就把这个宋朝大臣啊一个一个的就往这个金营带。啊，金代到最后就要带宋徽宗了啊，到宋徽宗了。当时宋朝的一个这个降将啊，韦虎作昌啊，就去见宋徽宗，说：“您看这个皇上都已经走了，您也该走了。”逼着这宋徽宗出宫。宋徽宗这个书画皇帝，此时倒生出了满腔勇气。他说：“若以我为质，陛下得归，保全社稷，我愿前往。”如果我去了的话，能把我儿子放回来，让陛下回来保全社稷，我愿前往。他就去了，他太天真了，这就是一网打尽嘛。你去了的话，能把你儿子换回来吗？不可能啊。所以父子皇帝这一下就都做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俘虏，那一下都做了俘虏。
2: 徽钦二帝被掳，北宋灭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变。宋徽宗即位时，宋朝是一个富庶繁华的国家，但是由于宋徽宗忘记了奢侈王国的忠告，贪图骄奢淫逸的生活，结果仅仅20多年的时间，不仅国家灭亡，就连自己也和儿子一起成为了金国的俘虏。那么金人会怎样对待这一对父子皇帝呢？